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小雨，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6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西风3到4级转东南风3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弱，涂擦 SPF8-12 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容易发生感冒，请

0: 家注意防范。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过敏指数易发，应该减少外出，外出的时候需要采取防护措施。穿衣指数建议穿着长袖衬衫、单裤等服装。洗车指数不宜，有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
1: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2: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
3: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2: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3: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2: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房子老，车位少，下班抢车位真的很心累，有车位是运气，没车位是常态。人民网人民直击栏目报道说，多地的老旧小区、经适房片区的车位一位难求，车辆挤占消防通道，侵占绿地与公共空间，安全隐患不断的积累，邻里摩擦持续增多。停车难呢，已经成为不少地区基层治理中亟待破解的一道难题。停车难首先呢，源于规划的先天不足。多数的老旧小区精致房建成于私家车普及之前，几乎未预留停车空间，车位的供给远远跟不上现实的需求。其次呢，是管理缺位，不少老旧小区物业力量薄弱，难以完善停车配套，对于私设地所、杂物圈占、外来车辆无序涌入等问题缺少治理措施，供需矛盾突出，管理缺位凸显，难免陷入治理的僵局。解决停车难呢，需要提升治理的精细化水平，根本在于树立

0: 真正为民解忧的政绩导向。这意味着必须以民忧为我忧，运用系统的思维，统筹各方利益，因地制宜，拿出可落地、可持续的综合解决方案。深挖存量潜力，在有限的空间挤资源，一些老旧小区改造实践提供了可行的思路，依法拆除四大乱建，整合楼间的闲置空地，碎片化的边角场地，优化小区的内部路网，规划停车位，在符合消防安全、保障绿色底线的前提下，探索立体的停车设施建设，推进停车泊位与充电设施的同步改造。其次呢，要积极向外拓展，打破停车的孤岛，推动机关、企事业单位、停车场错峰对外开放，鼓励周边的商场、写字楼、园区释放夜间的闲置停车位，借助数字化的小程序统一发布车位信息，实现日间办公、夜间居民停放的错峰流转，构建多层次停车的供给体系，实现区域停车资源统筹活用。健全管理制度呢，更是至关重要，要积极听取居民意见，充分的凝聚共识，协商制定停车管理方案，明确车位的分配标准，优先保障每户首辆车的停车需求，对一户多车、外来车辆要实施差别化的管理，推行公开透明的停车收费机制，公共收益呢，全部用于小区的设施维护改造，形成良性循环，激活居民的自治能力，推广志愿服务积分、停车红黑榜等创新的做法，引导居民从旁观者转变为治理参与者，理顺社区物业业委会的权责，建立纠纷常态化的处置机制，共同应对现实挑战。小车位承载大民生，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部署停车补短板行动，为系统治理提供了政策支撑。老旧小区停车治理没有统一的模板，却有通用的逻辑，以精细治理，理顺空间秩序，用共建共享调和利益分歧，持续完善长效运营机制，努力求得公共利益的最大公约数。
1: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2: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1: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3: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4: 加油加油。
1: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5: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6: 家乡，我回来了。
1: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迎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7: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8: 这我们有点功德，没看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7: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9: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啊一个都没有。
10: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

0: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2: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2: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政绩观是对政绩的根本观点和总的看法，是检验党员干部党性与作风的试金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想问题做决策，一定要对国之大者心中有数，多打大算盘算大账，少打小算盘算小账，善于把地区和部门的工作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棋局，做到既为一域争光，更为全局添彩。胸怀国之大者要求领导干部干事创业必须善谋全局，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出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从中把握基本遵循明确检验标尺，找准科学方法。国之大者是党领导和推进事业的着眼点和立足点，胸怀国之大者才能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基本遵循。着眼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历经百年奋斗，推进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写下了彪炳史册的功绩。进入新时代，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到大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呵护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生态基础，再到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第二个结合，更续中华民族千年文脉，实现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心中的国之大者。必须增强历史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为中华民族整体利益计，为中华民族长远发展谋，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项事业一步步向前推进。

国之大者，明确了国家发展的根本，为检验政绩官的是非政务确立了标尺。政者，正也，只有坚持从国之大者出发，才能确保政绩官方向不偏。维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势在四方，要在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在创建和领导无产阶级政党的实践中明确提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凝聚自己所有的力量，必须坚决拥护权威和集中。中国共产党坚持民主集中制的根本原则和领导制度，集中最根本的要求就是全党

服从中央。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我们党从血与火的淬炼中得出的宝贵经验，是百年大党管党治民族的根本利益、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经过充分的论证、反复研究做出的，凝聚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与意志，必须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严格同党中央要求，对标对表，及时校正偏差，牢固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唯物辩证法认为，联系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在实际工作中，不同主体、不同区域、不同要素之间同样彼此联系，互不可分。我国国土空间广袤，各地资源禀赋有别，功能定位各异，只有从大局出发，做到区域协同、融合互补，才能释放出聚合城市的叠加效应。无论是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国土空间格局，还是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无论是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还是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都要求从全国发展大局中统筹谋划、协调推进，必须坚持大局意识和系统观念，牢固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既从全国发展大局中审视自身发展定位，又以自身发展为全国发展大局增光添彩。正确处理公与私的关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衡量党性强弱的尺子是公私二字。中国共产党是为实现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奋斗的党，是绝大多数人的，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党，秉持大公无私、公私分明，没有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特殊利益，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鲜明标识。正确处理公与私的关系，是胸怀国之大者的应有之义。党员干部做到公私分明、先公后私，才能真正使权力成为国家公器，实现掌权为公、用权为民。要始终牢记，权力是由党和人民所赋予的，姓公不姓私，只能用来为党分忧、为国干事、为民谋利。要真正做到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胸怀国之大者，既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既提供认识世界的方式，也提供改造世界的办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深入理解胸怀国之大者蕴含的理论思维和哲学内涵，以科学方法谋事创业。实践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只有经由实践，才能使主观见之于客观，做到知、信、行统一，一分不数，九分落实。想不想抓落实，敢不敢抓落实，会不会抓落实，既是对工作能力的检验，也是对党性修养的考验。抓落实要旗帜鲜明讲政治，不折不扣将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扎根具体实践，谋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勇于担当，善于作为，以真抓实干出业绩。要完整准确全面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抓铁有痕，踏实留印，

0: 以钉钉子精神抓落实，务求取得实效。要强化政治监督，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到实处，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通过高质量党建，引导党员干部增强本领，担当作为，争创佳绩。
1: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倒，尽量短倒，请人引倒。
2: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3: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4: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5: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6: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7: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6: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8: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7: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6: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
9: 清风。公益广告。
1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前七个月，

2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启动政社协同保障机制，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紫檀的救灾救助工作。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发布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聚焦非车险领域突出问题和风险，持续整治无序竞争。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23日消息，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7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近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全部完成。中国驻宋卡总领事馆23日发布消息，泰国南部接连发生治安案的事件，提醒仍在当地的中国公民避免前往管制区域。加拿大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将于9月8日正式生效执行。目前，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面上共有3个台风同时活跃，华南、华东需警惕持续风雨。国家卫生健康委医药卫生科技发展研究中心近日发布通报，7位存在严重不良行为的项目评审专家被处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到23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5亿元。23日，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顺利的抵达贵州国际陆港。23日，在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大型组决赛中，天宫跑出38秒15，该成绩快于由南非运动员范尼凯克创造的人类男子400米世界纪录的43秒03。中国足协公布不当招待事件的调查结果，没有证据表明韩国足协对中国足协的相关人士提供过不当招待行为。

23日夜间至25日，受台风紫檀、简拉为影响，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广东、福建、台湾岛、浙江东部和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铁路部门近期推出升级版旅游季次票产品关东情，白山黑水享清凉，旅客凭此票可坐火车畅游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的旅游热门目的地。近期多家车企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召回计划，均涉及车内的应急机械拉手。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8月21日，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13届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第61次集体学习。他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论述，在深化、内化、转化上持续用力，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会议学习了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论述。会议指出，习近平经济思想体系严整，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深刻回答了事关我国经济发展全局的一系列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重大问题，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科学指引和根本遵循。全市上下要深刻感悟习近平经济思想蕴含的真理力量，坚持原原本本学、融会贯通学、联系实际学，准确把握做好新时代经济工作的科学方法，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健全市委市政府双周通气会、经济运行调度等制度机制，提升抓经济工作的能力本领，锤炼真抓实干的过硬本领，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环境，坚决杜绝任何形式的统计造假行为，为高质量转型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保障。记者从省教育厅获悉，近日中央文明办、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关工委在辽宁沈阳联合举办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向社会推出了50名优秀少年儿童先进事迹。铁力市第一中学女子排球队荣获2026全国新时代好少年称号。铁力市第一中学女子排球队建队于2011年，目前队伍已有38人考入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名校，130多名优秀人才由此输出。铁力市第一中学获评全国排球高水平后备人才基地。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0: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2: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李白《长相思·其一》。
3: 《长相思·其一》，

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又号谪仙人，祖籍陇西成纪，也就是今天的甘肃省秦安县，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诗仙，与杜甫合称为大李杜。李白爽朗大方，爱饮酒作诗，喜交友，深受黄老列庄思想的影响，由李太白集传世，诗作中多以醉时所写。李白所作的词赋宋人已有传记，就其开创意义和艺术成就而言，李白词享有极为崇高的地位，代表作有《望庐山瀑布》《行路难》《蜀道难》等。今天要为大家赏析的这首《长相思》是李白的祖诗作品，其中共有三首。第一首诗通过描写景色，渲染气氛，书写男女相思，似有寓意。第二首诗白描了思妇弹琴寓意，借曲传情，流泪断肠，望眼欲穿的情景，表现思妇对远征亲人的深情怀念。第三首诗是以花和床为意象，赋予情感，书写男主人公对心上人的思念。这三首诗内容、形式、意境各有不同，都深刻地表现了离人的相思之苦，写得情真意切，缠绵悱恻。在这一集当中，我们首先为大家赏析的是《长相思》祖诗的第一首，在后两集当中，我们将为大家赏析其二和其三，欢迎大家陆续收听。首先请大家欣赏《长相思》其一。长相思在长安，落尾秋啼金井阑，微霜凄凄殿色寒，孤灯不明思欲绝，卷帷望月空长叹，美人如花隔云端。上有清明之高天，下有露水之波澜，天长路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长相思催心肝。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句，长相思在长安，这里的长安指的是陕西省西安市。这一句是说，日日夜夜的思念啊，我思念的人在长安。落尾秋啼金井阑，微霜凄凄殿色寒。这里的落尾是昆虫名，又名沙鸡，俗称纺织娘。金井阑呢，意思是精美的井阑。殿色寒指的是竹席的凉意，这里的殿是指的凉席。这一句是说，秋夜里纺织娘在井阑啼鸣，微霜浸透了竹席，分外清寒。接下来两句，孤灯不明思欲绝，卷帷望月空长叹。这里的帷指的是窗帘。这两句是说，夜里想他魂欲断，孤灯伴我昏暗暗，卷起窗帘望明月，对月徒然独长叹。美人如花隔云端，这句是说，如花似玉的美人呢，仿佛相隔在云端。上有清明之高天，下有露水之波澜。这
里的清明指的是青云，露水指的是清水。这两句是说，上面有长空一片，渺渺茫茫，下面有清水卷起，万丈波澜。天长路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这里的关山难指的是关山难渡。这两句的意思是，天长地远，日夜跋涉多么艰苦，梦魂也难飞越这重重的关山。最后一句，长相思催心肝，意思是日日夜夜的思念呐，相思之情痛断肝肠。这首诗大致可以分为两段，第一段从篇首一直到美人如花隔云端，写诗中人在长安的相思苦情。诗中描绘的是一个孤妻幽独者的形象，他居处非不华贵，这从金井栏就可以窥见，但内心呢却感到寂寞和空虚。作者是通过环境气氛层层渲染的手法来表现这一人物的感情，先写所闻，接下纺织娘凄切的鸣叫，重鸣则碎石将晚，孤妻者的落寞之感可想而知。其次写的是肌肤所感，正是霜送小寒亲背的时候，他更是不能成眠了。微伤凄凄，当时通过逼人寒气感觉到的，而电色寒呢，更暗示出其人已经是不眠而起，眼前是罗帐灯昏，亦增愁思。一个孤字不仅写灯，也是人物心里的写照，从而引起一番思念。思欲绝，可见其相思之苦，于是进而写卷为所见，那是一轮可望而不可及的明月。诗人心中想起什么呢？他发出了无可奈何的一声长叹。这就逼出了诗中关键的一句话，美人如花隔云端。长相思的题意到此方才具体明白，这个为诗中人所念的如花美人似乎很近，近在眼前，却到底很远，远隔云端，与月儿一样可望而不可及。由此可知，诗人何以要空长叹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句是诗中唯一

的单句，给读者的印象也就特别突出，可见这一形象正是诗人要强调的。以下直至篇末便是第二段了，锦城美人如花隔云端这一句，写一场梦游式的追求，这颇类似屈原《离骚》中求女的一幕。在诗人浪漫的幻想中，诗中人梦回飞扬，要去寻找他思念的人儿，然而天长地远，上有悠远难及的高天，下有波澜动荡的露水，还有重重关山，尽管追求不已，还是两处茫茫皆不见。这里诗人的想象诚然奇妙飞动，而诗句的音情也配合极好。清明与高天本是一回事儿，写波澜肆意不必兼用露水，写成上有清明之高天，下有露水之波澜，颇有复凡之嫌。然而如静坐上有高天下有波澜，却大为减色，怎么读都不够味儿。而原来带之字有重复的诗句，却显得音调漫长又好听，而且能形成咏叹的语感。这种句式李白是特别乐意用的，比如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还有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还有就是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等等。句中的之难、之日、之水，从文意上看并没有必要，而从音情上看是断不可无的。而音情与诗是至关紧要的。再看下两句，从语义上看，词序则应作天长路远关山难，梦魂不到魂飞苦，而写作天长路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不仅是为了衬韵，而且运用连珠格形式，通过绵延不断的声音以状关山迢递之愁情，可谓词清意婉，十分动人。由于这个追求是没有结果的，于是诗以沉重的一叹作结，长相思催心肝。长相思三字回应篇首，而催心肝则是思欲绝在情绪上进一步的发展。结句短促有力，给人以执着之感，诗情则悲痛，但绝无萎靡之态。这首诗形式匀称，美人如花隔云端这个独立句把全诗分为篇幅均衡的两部分，前面有两个三言句发端，四个七言句拓展，后面呢又由四个七言句续写，两个三言句作结。全诗从长相思展开抒情，又于长相思一语收拢，在形式上呢颇具对称整饬之美，韵律感极强，大有助于抒情。诗中反复书写的似乎只是男女相思，把这种相思苦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但是美人如花隔云端就不像实际生活的写照，而鲜有脱星的意味。何况我国古典诗歌又具有以美人欲所追求的理想人物的传统，如《楚辞》当中的《孔美人之迟暮》，而长安这个特定的地点更暗示这里有一种政治的托寓，表明此诗的意旨在书写诗人追求政治理想不能实现的苦闷。就此而言，这首诗的诗意又深含于形象之中，隐然不露，具备一种韵极的风度。以上为大家赏析的是《长相思》组诗的第一首，最后我们再一起来朗诵一遍。长相思在长安，落尾秋啼金井阑。

更萋萋殿色寒。孤灯不明思欲绝，卷帷望月空长叹。美人如花隔云端。上有清明之高天，下有露水之波澜。天长路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长相思催心肝。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是可不是吗？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1: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2: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11: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2: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农历的7月12。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小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温度16度，并伴有西风3至4级转微风。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3度，最低温度13度。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长袖衬衫、单裤这样的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较易复发的，因为天凉而且湿度较大，容易患感冒。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低强度的运动。今天的洗车指数是不适宜的，因为有降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今天的过敏指数是易发的，如果您是易感人群，应减少外出，外出的时候需要采取防护措施。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应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阵雨，最高气温24度，最低温度17度。武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最高气温23度，最低温度16度。铁里头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小雨，最高气温24度，最低温度16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中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温度16度。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 98.5，大美冷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0: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在今天的栏目当中，让我们共同去奔赴山野，奇遇龙江。
1: 生命的歌唱荡着碧波上，
0: 骑行的快乐是拥抱流动的风，清新的空气，邂逅穿梭而过的万物。当沿途的风景不断的流动更迭，身体变得轻盈，思绪变得通透，所有的困顿与烦闷都被甩在身后，而这份自由惬意的在夏日的龙江被无限放大。龙江的夏天，清风徐徐，草木葱茏，空气清新，风光旖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成为了国内绝佳的夏日骑行圣地。从城市绿道到湿地江畔，从草原环线到森林秘境，从湖畔公路到山间的彩虹路，一条条绝美的骑行路线蜿蜒铺展，路况平整，风光多元，氛围治愈，每一段路程都藏

如果想邂逅城市的烟火与生态的绿意交融，就奔赴哈尔滨。这座城市巧妙地将松花江胜景、湿地生态、城市绿道与休闲生活相融合，打造出多条老少皆宜、氛围感拉满的宝藏骑行路线，步步是景，步步治愈。太阳岛外围滨江湿地骑行线，妥妥的国家级精品路线，曾入选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发布的中国骑行地图精品路线。整条线路沿滨江水路道延伸，全程绿荫环抱，繁花簇景，一侧是芳草萋萋的湿地草坪，一侧是静谧辽阔的松花江，江风拂面，绿意蔓延。朋友们，当我们骑行期间沉浸式的邂逅北国湿地的灵秀温婉，看水波潋滟，飞鸟翩跹，在城市绿洲里独享一份静谧悠然，户外运动的惬意与自然美景撞个满怀。

放缓车速，慢慢穿行，感受槟城城市绿脉的清新温润，在慢节奏的骑行时光里，读懂这座城市的温柔与美好。如果偏爱辽阔旷野的自由洒脱，大庆杜尔伯特草原丝路139公里的骑行环线绝对不容错过。这条超长的环线串联起阿木塔、饮沙滩景区以及连环湖温泉景区、嘎日迪景区、清乐松艺术水岸、寿山蒙古风情园这样的一众特色景区，一路的风光层层切换，步步惊艳。

骑行于此，你能邂逅波光粼粼、水鸟云集的湖畔，遇见媲美江南的清幽稻田，眺望风车摇曳的辽阔草地，穿行错落有致的广阔牧场与静谧古朴的村落，蜿蜒壮美的水坝，一望无垠的松林，再加上胡姬土木、塔拉洪等充满诗意的特色地名，让全程兼具自然的野趣与多元的风情。139公里的环线，每一公里都藏着不重样的盛夏浪漫。

朋友们，如果你想要解锁至于满分的三系骑行，那么就奔赴鸡西的星凯湖。大小星凯湖之间的湖港树洞旅游公路，它凭借着81.7公里的超长里程，斩获了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最长树洞的旅游公路认证。这里是夏日骑行的天花板路线。Every day waiting for you, darling, don't be afraid. I have loved you for you. 盛夏时节，整条公路被繁茂的林木包裹，形成了。

绵长治愈的绿色树洞长廊，骑行穿梭其中，光影透过枝叶洒落，斑驳细碎，氛围感拉满，风声、夜声、水声交织，沉浸式的感受如风自由，随心而行的松弛感。骑行尽兴过后，还能够解锁超多的活力玩法，你可以乘摩托艇乘风破浪，划皮划艇悠然戏水，在百里金色沙滩漫步踏浪，彻底释放身心活力。游玩过后一定要打卡当地的特色美食，四大淡水名鱼之一的大白鱼，传统名菜清蒸大白鱼，鱼肉是鲜嫩细腻的，清香鲜甜，风味堪比蟹肉，一口解锁专属于湖畔的夏日鲜味儿。

藏在小兴安岭腹地的伊春乌带公路，这是一条穿行于林海深处的绝美骑行秘境。公路如一条轻盈的丝带，蜿蜒穿梭在参天松柏之间，全程被原始林海包裹，满目苍翠，绿意无边。这条公路本身就是一道绝美的风景，沿途观景台、网红打卡点错落分布，几乎每一个弯道都能够邂逅全新的景致。相较于自驾的匆匆掠过，骑行的慢节奏能够让你真正沉浸式的融入到山林秘境，近距离的感受小兴安岭的静谧幽深与壮阔磅礴。在光影流转的森林公路上，定格每一帧治愈系的夏日大片。

山林与诗意撞满怀的，还有鹤岗罗北的国道331彩虹路。这条山间公路凭借着清新亮眼的彩虹标线与一路绝美的山水风光，被誉为最美骑行路。骑行的沿途挺拔红松，依山而立，青山叠翠，碧水潺潺，目之所及皆是绿意胜景。见山，见水，见绿，见诗意，彩虹公路串联起一路的风光，一步幻景，步步惊艳。这条公路串联起了太平沟乡的众多景点，涵盖龙江三峡、兴隆峡谷、太平沟黄金古镇三大核心景致。骑行之余，可以沉浸式地体验着采京文化，品读古镇底蕴，在山水休闲、康养娱乐中解锁动静相宜的夏日旅程。朋友们，如果想让骑行兼具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大兴安岭、塔河、黄金谷一站骑行的路线绝对值得奔赴。一路穿行茫茫林海，呼吸纯净的负氧离子，独享原始森林的静谧清幽，远离喧嚣，至于内耗。途中可以打卡22驿站旅游风景区，沉浸式地感受着清代驿站的建筑风貌与历史遗迹，观看着驿站度假村，那么可以探访鄂伦春非遗展示馆、桦树皮手工作坊，欣赏特色的民族歌舞，沉浸式地体验少数民族风情，在自然与人文的交融中收获别样的骑行感悟。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和大家来介绍的是我们龙江的这些奔赴山野的地方，让我们骑与龙江，感受龙江的骑行快乐，拥抱流动的风，清新的空气，邂逅穿越而过的万物，骑上单车奔赴龙江胜景，在城市的绿道追风，在旷野草原驰骋，在林海秘境穿行，在湖畔山路漫游，风雨山止，轮转自由。这个夏天，让我们骑遇龙江，治愈

0: 伴一缕微风，把心情释放在兴安山水之间，
1: 掬一捧山泉，把快乐播撒在林都旅途之上。
2: 快乐出行。

游华夏东极抚远。坐落在中国版图最东端的抚远有哪些独特的旅游资源？让我们在今天的快乐出行栏目当中来发现华夏东极灿若星河的文化遗产与雄美壮丽。好。

为中国版图的最东端，东极阁、东极宝塔、东极广场、最东邮局、最东港口、最东机场，抚远的东元素可不少。日出东方，紫气东来，在抚远迎接祖国的第一缕阳光。

抚远拥有亚洲最大的蔓越莓种植基地，在这里让你可以实现蔓越莓自由的实力还是有的。在抚远，你能看到蔓越莓水收的红海奇观，美不胜收。

抚远，在这里你会看到乌苏里江、黑龙江两江环抱，使抚远有着得天独厚的鱼资源，这里也被称之为淡水鱼都。早上看完日出，可以到东极鱼市去逛一逛，三花五罗十八子七十二杂鱼沿街立正，静待收割。东极鱼市的鱼可谓是绰绰有余。黑瞎子岛位于中俄边境，在这里时常有熊出没。在东北，熊也叫黑瞎子，探秘野熊园还能学一句东北话，有意思吧？其实黑瞎子岛不仅有熊，还有草甸、河流、东极宝塔，让你在大自然当中找到乐趣。

乌苏里江来长又长，蓝蓝的江水起波浪，赫哲人撒开千张网，鱼儿满江，鱼满仓。赫哲族是中国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世居黑龙江、乌苏、松花江、乌苏里江流域，因地处祖国东方，被称为守望太阳的民族。世代以渔猎为生的赫哲族人，将精美的鱼皮画、鱼皮衣、鱼工艺品等非遗技艺传承下来。在抚远抓集赫哲族村，民族团结，欣欣向荣。

在抚远的鱼博物馆集活鱼标本展示与科普于一体。除了展示黑龙江乌苏里江特有的鱼类种群外，还展示了赫哲族渔猎文化的内容。所以说，活鱼也能进博物馆。

朋友们，说了这么多，福远还得你亲自来看看。找东、寻鱼、探熊、品梅，与你相约东极福远。

0: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1: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0: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2: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1: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0: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1: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5: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4: 持续打造。

众朋友，来到我们的伊春，带您感受一次深度之旅。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一同的去到五营红松林海景区、五营汽车营地，去开启一场喜肺又舒心的森林之旅吧。五营红松林海景区位于伊春市枫林县五营镇，1993年被原国家林业部批准为国家级森林公园，2001年被国家林业局评为全国文明森林公园，在2002年的时候被国家旅游局评为4A级旅游景区，这是我市进入4A级最早的景区。占地面积14141公顷，是亚洲最大的红松原始森林集散地，是黑龙江20大必到必游景区之一。来到五营红松林海景区，不可错过的体验有登观涛塔、览林海全景、登顶远眺，连绵起伏的松涛如绿色的海浪般奔涌至天际，壮阔的景象令人屏息。天子湖畔尽享高林空林的时刻，穿过林间步道、高山湖泊，天子湖与如翡翠般的镶嵌在森林当中，湖面倒映着蓝天与松影，静坐湖畔，仿佛时间都停止了流动。在森林浴场上，一同的吸氧，空气凉丝丝的，深呼吸能闻到松枝的香味，城市的肺直接被净化。来到五营红松林海景区，可以有这样的一条路线供您去选择，被称为沈仙路线。售票处买摆渡车，车票8分钟至景区正门，入门左拐走小路，5分钟后遇见少气号蒸汽火车，拍照2分钟搞定。沿木栈道爬将军岭，15分钟缓坡，老人小孩无压力。之后到园中园坐观光车直奔森林浴场，上车前和司机说好目的地，从森林浴场往回走，重点玩响水溪，累了就在园中园坐车返回正门，全程不走回头路。朋友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伊春五营国家森林公园，它的位置在黑龙江省伊春市枫林县，营业时间早8点到晚16:30，门票价格55元。

接下来我们要走进的下一个地方是距离红松林海仅十分钟车程的五营汽车营地，这里是自驾游的终极休憩站。这座森林风的度假区巧妙地将现代设施融入原始森林当中。五营汽车营地是黑龙江省第一个大型汽车旅游休闲度假综合服务区，2019年第二届黑龙江旅发大会重要观摩项目之一，伊春北部森林风景观光廊道的时尚驿站。营地提供多样化的住宿选择，满足不同游客。

期待。营区有综合服务区、房车停靠和临时休闲区、帐篷酒店、汽车营区、木屋别墅区、太空舱住宿区、儿童室内外游乐区、老林区生产生活文化展示区等组成，并配套加油站、 WiFi、 水电桩、停车场、清水广场、沙滩游乐场、人工湖等设施，共有床位172张，可以同时接纳306人入住。无论是躺在太空舱看星星，还是坐在木屋前听松涛，这里的每一刻都值得被收藏。带上家人朋友来感受东北的热情与自然的馈赠吧。中国伊春五营汽车营地在黑龙江省伊春市丰明县五营镇22国道五营春酒业东南500米。在这里全天营业，免费入园。五营汽车营地有太空舱、木屋等房型任您挑选。来到我们的东北，可以开启你的味蕾盛宴。来到东北，怎能错过地道的东北野味呢？五营汽车营地的美食绝对会让你大饱口福，这里的食材都是当地新鲜获取，原汁原味，让你品尝到最纯正的东北味道。朋友们，在这个夏天，何不暂别空调房，投入22度的森林怀抱，在红松林海中深呼吸，在汽车营地的木屋里枕星入眠，让五营的绿意治愈你所有的疲惫。

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游。朋友们，你有没有发现，每次旅行回来，你都会有一点点不一样，不是那种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是一些细微的，你自己可能都没有察觉的改变。但如果你仔细想想，你会发现那些去过的地方、见过的人、经历过的事，已经悄悄改变着你。心变宽了，很多事突然不值一提。没出门之前，我们很容易被小事困住，工作的一点委屈，人际的一点摩擦，生活的一点琐碎，都能够让人纠结很久，反复内耗，整夜辗转难眠。可当你真正走出去，站在辽阔的山野、安静的海边、连绵的云海之下，就会瞬间的释怀。在山河辽阔面前，那些困住你的情绪、纠结你的小事，真的太渺小了。旅行最神奇的地方就是眼界打开了，心事就变小了。回来之后，你会发现很多耿耿于怀的事情根本不值得消耗自己。出去旅行之后，会发现学会了跟自己相处。平日里的我们总被人群和琐事推着走，每天忙着上班、应付社交、处理杂事，很少有机会安静下来，好好听听自己的心声。久而久之，我们习惯了热闹，也害怕独处，一闲下来就空虚。

侣，而旅行是难得的独处时光，一个人赶路，一个人看风景，一个人感受陌生城市的晚风，不用迎合任何人，不用迁就任何人，只需要跟随自己的节奏。慢慢你会发现，独处不再是孤独，而是松弛。你学会了倾听自己的声音，知道了自己真正想要什么。出去旅行之后，你会发现不再轻易抱怨，因为见过更难的人。待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我们很容易觉得生活辛苦，日子难熬，可走出去才发现人间百态各有不易。你会看见有人在深山坚守生活，有人在街头奔波谋生，有人平凡却依旧努力向阳。你见过不同地方的生活方式，看过形形色色的人生百态，就不会再执着于自己的苦难。不是生活突然变好了，而是你的包容度变高了。见过众生的苦，才懂自己的甜。旅行会让人慢慢地戒掉抱怨，学会珍惜当下安稳的日常。旅行过后，你会发现开始接受不确定性。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你总会遇到计划之外的事情，比如说天气变了，路封了，车晚点了，想去的地方关门了。刚开始会很烦躁，但慢慢的你会学会接受，接受天气不会按照你的剧本走，接受计划赶不上变化，接受有些地方这次就是去不了了。然后你会发现，那些意外往往比计划内的更让你印象深刻。因为下雨而走进的那家小馆子，因为迷路而发现的那条小巷，因为错过车而多待了一天的那个小镇，他们成了你后来最常提起的回忆。回来之后，你对生活中的意外变得没那么容易炸毛了，因为你知道很多当时觉得不如意的事，后来回头看都是故事。有人说旅行归来，生活还是那个生活，其实不然，环境没变，但你变了，你的心态更松弛，格局更开阔，情绪更稳定，看待生活的眼光也越来的温柔而通透。这就是旅行最大的意义，翻越山海不是为了逃离生活，而是为了不辜负自己。

0: 用味蕾取代眼睛，
1: 用舌尖感受伊春。
0: FM98.5，
2: 旅行餐桌。

欢迎各位游客朋友来到美丽的伊春。为了让您既能享受森林旷野，又能品味地道的东北美食，在我们今天的旅行餐桌栏目当中，为您推荐了伊春的特产和特色美食。让我们一边品尝佳肴，一边感受伊春独特的饮食文化吧。伊春

座阳光洒满森林的城市，有着许多的林都特产，像蓝莓果干、松子、桦树枝、蜂蜜以及黑木耳等，不仅味道鲜美，而且富含营养。蓝莓果干伊春蓝莓在冻土层中生长，具有无污染、纯天然、绿色的特点，被誉为寒地生命之果。品质精良的鲜蓝莓，经过精心的晾晒制成的果干，保留了蓝莓的营养与美味。无论是在旅途中作为解馋的小零食，还是在家中与朋友分享，蓝莓果干都能够给你带来别样的满足。

松子，它们生长在伊春的这片纯净的土地上，吸收着天地之精华。每一颗松子都像是一颗小小的宇宙，蕴含着无尽的能量。轻轻咬开，那醇厚的香味瞬间在口中散开，仿佛一场味蕾的盛宴。桦树汁不仅美味，还具有丰富的营养价值，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健康饮品。轻轻地抿上一口，那淡淡的甜味和清新的口感，让人仿佛置身于茂密的桦树林中，感受着微风的吹拂。蜂蜜，伊春的蜂蜜大多为野蜂蜜。蜂蜜生活在野外，野外生存能力强，吃的东西也不一样，采的花粉种类比较多，口感更浓稠，味道比较丰富。黑木耳，伊春是黑木耳生产的起步早，规模大，历史上有南孤北耳之说。伊春的黑木耳外观呈浅棕色至黑褐色，背面浅灰色，有光亮感，自然卷曲状，大小基本均匀一致，干时肉厚色正，营养丰富，泡开时有弹性，富有光泽，食用时圆润细腻，气味强。

朋友们，当你踏上伊春的这片土地，一场东北专属的美食之旅便悄然开启。铁锅炖以天然的绿色食材为原料，用一口铁锅将各种美味汇聚其中，新鲜的鱼、鲜嫩的排骨、软糯的土豆、香甜的玉米在铁锅中翻滚煮炖，散发出浓郁的香气。夹起一块鱼肉，鲜嫩多汁，入口即化，咬一口排骨，肉香四溢，回味无穷。铁锅炖不仅仅是一道美食，更是伊春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远方客人的热情款待。

收到了我们伊春的特色美食雪猪火锅。宝宇雪猪火锅，雪猪生长在林中，吃的是山野果菜、坚果和野生菌，喝的是山泉水，生长周期长达一年。猪肉的品质已经达到了世界顶级肉类产品级别。雪猪火锅肉香而不腻，加上当地的木耳、蘑菇、豆腐、蔬菜，口感温厚中带有清淡。

新古景区首创了人生久仰文化理念。他们自主开发研制的百合、黄精、松茸等功能酒，蒲松、雪葵、百合等功能茶，真人露、森林咖啡、雪莲果饮等功能饮品，太极百合泥、黄金林下鸡、松仁救心菜、清肺双宝等功能养生菜，和百合、雪莲果、黄金馒头等食疗系列产品，可以针对不同的人群的身体状况调节身体器官和组织细胞，使亚健康人群和部分的慢性病人群身体健康状况得到改善。朋友们，来一春吧，让您的舌尖在美食的海洋中畅游，感受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吧。你可以一边的品尝佳肴，一边的感受宜春独特的饮食文化。在这座阳光洒满森林的城市当中，有着许多的林都特产以及东北专属美食之旅。当你踏上宜春的这片土地上，这样的一次旅行已经开始。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2: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2: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前七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等三部门指导地方快速处置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23日，国家防灾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启动政社协同保障机制，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紫檀的救灾救助工作。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发布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聚焦非车险领域突出问题和风险，持续整治无序竞争。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23日消息，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7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

近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全部完成。中国驻宋卡总领事馆23日发布消息，泰国南部接连发生治安案的事件，提醒仍在当地的中国公民避免前往管制区域。加拿大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将于9月8日正式生效执行。目前，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面上共有3个台风同时活跃，华南、华东需警惕持续风雨。国家卫生健康委医药卫生科技发展研究中心近日发布通报，7位存在严重不良行为的项目评审专家被处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到23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5亿元。23日，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顺利的抵达贵州国际陆港。23日，在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大型组决赛中，天宫跑出38秒15，该成绩快于由南非运动员范尼凯克创造的人类男子400米世界纪录的43秒03。中国足协公布不当招待事件的调查结果，没有证据表明韩国足协对中国足协的相关人士提供过不当招待行为。

23日夜间至25日，受台风紫檀、简拉为影响，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广东、福建、台湾岛、浙江东部和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铁路部门近期推出升级版旅游季次票产品关东情，白山黑水享清凉，旅客凭此票可坐火车畅游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的旅游热门目的地。近期多家车企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召回计划，均涉及车内的应急机械拉手。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8月21日，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13届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第61次集体学习。他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论述，在深化、内化、转化上持续用力，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会议学习了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论述。会议指出，习近平经

0: 体系思想体系严整，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深刻回答了事关我国经济发展全局的一系列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重大问题，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科学指引和根本遵循。全市上下要深刻感悟习近平经济思想蕴含的真理力量，坚持原原本本学、融会贯通学、联系实际学，准确把握做好新时代经济工作的科学方法，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健全市委市政府双周通气会、经济运行调度等制度机制，提升抓经济工作的能力本领，锤炼真抓实干的过硬本领，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环境，坚决杜绝任何形式的统计造假行为，为高质量转型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保障。记者从省教育厅获悉，近日中央文明办、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关工委在辽宁沈阳联合举办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向社会推出了50名优秀少年儿童先进事迹。铁力市第一中学女子排球队荣获2026全国新时代好少年称号。铁力市第一中学女子排球队建队于2011年，目前队伍已有38人考入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名校，130多名优秀人才由此输出。铁力市第一中学获评全国排球高水平后备人才基地。
1: 这小伙子没事儿就来陪我聊天下棋，从来不嫌烦呢。
2: 这小姑娘常来帮我打扫房间，从不喊累。
1: 她耐心教我用智能手机，嘿，有一次差点被诈骗分子给骗了，多亏她及时提醒我。
2: 可不是，这姑娘组织老人们一起参加社区文化活动，让我们这些老人不孤单了。
1: 总叫人家小张小张的，连她的名儿都不知道。
2: 我问这姑娘叫什么名儿，她也不说。
3: 其实你们不需要知道她和我的名字，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助老服务志愿者，关爱老人，传递温暖，为每一位助老服务志愿者致敬点赞。
4: 我是交通广播小小交通宣传员陈傲然，跟我一起来学习交通安全常识吧。交通法规是个宝，同学都要遵守好，每天上学和离校平平安安很重要。公路来往车辆多，追逐打闹会闯祸，过道要看信号灯，红灯停止绿灯行，交叉路口事故多，一慢二看三通过，乘车系好安全带，头手不伸车窗外，隔离护栏不翻盘，发生事故受伤害。交通法规要遵守，警钟长鸣要记牢。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雨桐。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我是阵雨转小雨，最高气温是25摄氏度，最低气温16摄氏度，南风3到4级。好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那下面时间首先进入第一个小栏目，健康生活。
1: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 FM 985健康生活。
0: 听众朋友，头疼脑热，体检报告看不懂，深夜突然不舒服等等，遇到这些情况，那认为过度依赖 AI 咨询健康问题呢，容易引发焦虑。眼下很多人身体稍有不适便习惯性的打开手机输入症状，通过 AI 问诊获取病，越来越多的人习惯先掏出手机问一下 AI。 而近日呢，一项1333名受访者参与的调查显示，超90%受访者用 AI 查询过病情，获取过就医建议，近60%受因与用药建议。这无疑是一种便利，但是事实上，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 AI 只能作为健康参考，绝不能够当作诊疗的标准答案，否则易埋下健康隐患。不可否认， AI 问诊有其独特的优势，它全天候在线，无需挂号排队，能用通俗语言解读晦涩的医学名词，帮助患者初步认识自身的症状，起到科普引导就医的作用。对于偏远地区深夜突发轻微不适的人群来说， AI 问诊填补了基础健康咨询的空白，是医疗服务的有益补充。然而技术的短板决定了 AI 问诊无法替代专业医生诊疗， AI 诊断依托数据库内的案例进行匹配推演，缺少面对面查体的环节，看不到呢患者气色体征，难以结合病史体质检查报告综合研判病情。同样的症状呢，背后可能是不同的病因，仅凭文字描述易出现漏诊误诊的情况。部分 AI 为了回应提问，甚至会给出模棱两可的方案，容易误导患者自行买药，延误最佳的治疗时机，埋下健康隐患。更值得警惕的是，不少患者对 AI 给出的结果深信不疑，拿着 AI 诊断结果和医生来争辩，干扰正常诊疗。医疗是充满人文关怀的科学，诊疗决策离不开医生常年累月沉淀的临床经验，也少不了医患之间的沟通共情。国家相关规定早已经划出红线，严禁人工智能自动生成处方，诊疗的最终决定权必须交到职业医师的手中。用好 AI 问诊这把双刃剑，需要社会各方共同发力。一方面，平台应当做好风险提示，清晰标注 AI 建议仅供参考，杜绝诱导患者自行用药。另一方面，监管部门要强化巡查，规范 AI 医疗产品的内容输出，守住安全底线。此外，对于普通患者而言，也要树立理性的健康观念，把 AI 问诊当作就医前的参考，一旦身体出现异常，要及时前往医院接受专业的检查。科技向善，方能守护健康。唯有理清 AI 问诊的辅助定位，不把算法结果当作诊疗的标准答案，才能够让新技术更好地为人们的健康生活赋能。

听众朋友，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和诺福克与诺里奇大学医院科学家呢，开展了一项新研究，表明爬楼梯能够显著降低人们死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有助于延年益寿。相关论文发表于最新一期《美国心血管药物杂志》，团队重点探讨了爬楼梯能否降低心血管疾病死亡及过早死亡的风险。在梳理近1900项研究后，他们聚焦分析了9项高质量研究中48万多名参与者的数据，中位随访期为14年。研究人群既包括健康者，也涵盖有心脏病史的人，年龄跨度从35岁到84岁，其中53%是为女性。结果显示，与不常爬楼梯者相比，经常爬楼梯的人死于心脏相关疾病的风险降低39%，全因死亡风险降低24%。同时，他们罹患心脏病发作、中风和心力衰竭等严重心血管疾病的几率也更低。研究引用的论文表明，每周几次、每次几分钟的爬楼梯，既可以改善心肺健康，并且降低胆固醇。另一项大型队列研究显示，每天呢爬6段楼梯，或者能带来最大的获益。不过，最佳剂量仍然有待进一步探究。微团队强调说，全球逾1/4成年人未能够达到推荐的身体活动水平，而选择走楼梯正是一种现实可行、易于推广的干扰方式。鼓励人们在工作场所、公共建筑乃至家中多爬楼梯，可成为降低心血管疾病死亡率的广泛策略之一。心血管疾病呢，是全球首要死因。1990年至2019年年间，病例数几乎翻了一番。尽管溢出明显，团队也提醒，爬楼梯并非是人人适宜，尤其行动不便或者是患有关节疾病者需要谨慎。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听众朋友，近日广东深圳的一名一岁女童在小区玩耍之后突然发持续的高烧，患上严重脑炎，罪魁祸首是巴掌大的贺云玛瑙罗。贺云玛瑙罗有个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非洲大蜗牛。非洲大蜗牛原产于非洲东部沿岸，喜欢潮湿温热的环境，其显著特征就是成体螺壳一般长是5到10厘米，最长能够超过20厘米，外壳通常是浅棕色，还有淡黄色的垂直的斑点，颜色深浅可随着环境条件和饮食变化。那非洲大蜗牛雌雄同体，一体交配，繁殖能力强，在我国南方平均的寿命是5到6年，每年可产卵4次，一次能产卵6000多粒。2000年，非洲大蜗牛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世界100种恶性外来入侵物种之一。2003年，其被列入中国第一批外来入侵物种的名单。2022年还进入了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名录，危害程度可见一斑。广西疾控中心副主任医师张伟伟介绍，非洲大蜗牛威胁人类健康的关键原因在于它是广州管源线虫的中间宿主之一，并可能携带其他多种的致病病原体。如果生食或者半生食含广州管源线虫第三期的淡水螺肉，如非洲大蜗牛，或者生食被广州管源线虫污染的蔬菜瓜果，饮用被广州管源线虫污染的水，都可能感染广州管源线虫病，引起嗜酸性粒细胞增多性的脑膜炎和脑膜脑炎。临床表现最明显的症状就是急性剧烈头痛或者脑膜脑炎表现，其次是颈项强直，可以伴有颈部运动疼痛、恶心呕吐、低度或者中度发热，甚至昏迷或者伴有精神症状。避免非洲大蜗牛给人造成伤害，最为关键的就是减少和非洲大蜗牛的接触，无防护的采捕非洲大蜗牛存在极大的卫生安全隐患。不仅要避免直接接触非洲大蜗牛，也要避免接触其粘液、粪便等分泌物。广西疾控中心建议，一旦不慎接触非洲大蜗牛，要立即用肥皂和流动水彻底清洁接触的部位，皮肤破损处用碘伏消毒。

并且持续观察是否出现发烧、头痛等症状。若出现不适合适应呢，立即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诊，主动向医生告知接触史。如果小区、公园发现了非洲大蜗牛大量聚集，请第一时间告知小区物业，交由专业人员规范处理。听众朋友，现在呢正值暑假，孩子居家时间增加，使用手机、平板等电子产品的机会变多。不少家长担心孩子暑期用眼过度，近视度数悄悄增加，便在网上寻觅防控近视之法。最近价格不菲的近视防控眼镜颇受家长青睐，商家说其能够有效地延缓近视度数增加，戴了度数就停长。然而前不久，江苏一位妈妈给孩子配了某品牌的近视防控眼镜，佩戴一段时间后却发现孩子的近视度数明显加深。那么近视防控眼镜的防控效果究竟如何呢？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985医院眼耳鼻喉科主治医师赵少飞介绍，近视防控眼镜并非普通的框架镜，而是一类采用特殊光学设计的功能性眼镜，其核心功能并非是治疗近视，而是在保证中心视力清晰的同时，通过镜片上的微小透镜或者特殊曲率，在视网膜周边形成近视性离焦信号，这种信号能够向眼球发出减慢拉长的生物学指令，从而抑制眼轴过度增长，延缓近视加深的速度。赵少飞介绍，不过需要明确的是，它只能延缓而非逆转近视，而且延缓幅度因人而异，平均控效约在40%到60%，绝非戴了度数就涨停。赵少飞强调，这类眼镜的实际防控效果受日常用眼习惯、户外活动时长、佩戴依从性和个体眼部条件差异等因素影响，没有任何一种眼镜能够保证100%控制或永久治愈近视。换句话说，如果孩子暑期每天窝在沙发上刷手机，写作业时歪头趴桌，户外活动几乎为零，那么即便是戴上近视防控眼镜，也难以抵消高强度近距离用眼带来的负面影响。除此之外，验配不科学也增加了眼镜失灵的概率。赵少飞指出说，科学验配必须包括散瞳验光、眼轴长度测量、角膜曲率、双眼视功能评估等眼部的检查。散瞳能够放松睫状肌，排除假性近视干扰，测出真实屈光度。眼轴数据则是判断近视进展的金标准。山西省眼科医院视光学配镜中心主管技师、一级验光技师冯田峰介绍说，如果没有做这些检查就匆忙配镜，镜片度数很可能不准。除此之外，配镜一定要有试戴的环节，孩子看远看近是否清晰舒适，有无头晕视疲劳，都需要充分考虑。科学配镜只是第一步，真正有效的近视防控离不开良好的日常用眼习惯，户外活动是防的基础。他解释说，日间自然光照可以促进视网膜分泌多巴胺，这种物质能够有效的抑制眼轴异常的增长。那近距离用眼行为干预是控的关键。北部战区总医院眼科主治医师袁月介绍，日常用眼应该遵循20/20/20的原则，每近距离用眼20分钟，就远眺20英尺以外的物体至少20秒，让眼睛得到及时放松。读书写字时坐姿端正，做到一尺一拳一寸，即眼睛离书本一尺，胸口离桌子一拳，握笔的手指离笔尖一寸，采用顶灯加台灯的组合照明方式。台灯亦放置在写字手的对侧，避免手部阴影遮挡视线，减少房间内的明暗反差。冯田峰说，那近视防控没有捷径，多管齐下，久久为功，才是守护孩子视力的唯一正途。

全国范围内开展婚介机构专项整治行动。据了解，整治将持续至2027年的2月份，重点打击虚假营销、婚托欺诈、合同签约违规、个人信息泄露滥用等7类突出问题。2026年1月至7月，福建省各级消委会系统收到的婚介服务相关投诉量同比增长39.53%。投诉主要集中在合同和售后服务两个方面，一是履约缺位，服务质量大打折扣。部分婚介服务机构收取高额的服务费后，未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实际提供的相亲介绍次数、推荐人数均是未达标，部分仅完成推荐就无后续对接，推荐对象不符合消费者事前明确的择偶条件，而且存在信息不透明、个人资料不实等问题，承诺提供的形象设计、心理辅导等附加服务实际未兑现，服务期内长时间中断服务、失联、门店关闭未提前告知消费者。二是诱导消费、欺诈签约行为频发，部分婚介服务机构通过短视频平台虚假引流，以介绍优质对象、免费了解等话术诱骗消费者到店。消费者到店之后，商家呢会将其带至封闭房间，通过长时间高强度的营销，制造婚恋焦虑、层层施压等方式催促签约，甚至阻止消费者联系家人朋友，诱导消费者冲动消费。此外，部分商家先以降价吸引消费者促成签约，鼓动消费者使用花呗、借呗等消费信贷产品支付费用，并且刻意隐瞒关键合同条款、先付款后签合同等。福建省消委会提醒消费者，选择婚介服务时务必保持理性，提前核实机构的经营资质与市场口碑，仔细审阅取合同的全部条款，将服务次数、人选标准、退费规则等核心内容以书面形式明确约定，切勿仓促签约。对使用消费信贷产品支付高额费用更需谨慎，同时呼吁经营者严格恪守诚信经营底线，自觉遵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有关的规定，规范营销与履约行为，以优质服务赢得消费者的信任。

然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听众朋友，由于丙烯酰胺含量过高，上海佑家科技有限公司召回部分佑家牌佑家厨房纸巾。那厨房纸巾中为什么会有过高含量的丙烯酰胺呢？消费者在选购厨房纸巾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来听听南京市质检院的专家怎么说。上海佑家科技有限公司发布的消费品召回计划显示，将自即日起召回2026年1月21日制造的部分佑家牌厨房纸巾。召回的原因则是丙烯酰胺含量过高，召回计划中同时提及丙烯酰胺含量过高可能对消费者的身体健康造成伤害。厨房纸巾中为什么会有过高含量的丙烯酰胺呢？南京市质检院江苏省健康相关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的副主任张晓明介绍说，丙烯酰胺是造纸生产过程中为提升纸巾的韧性、湿强度所添加的丙烯酰胺带来的单体残留。吸除解冻肉类的血水，油炸食物后吸取鱼油，清洁厨房后可能免去了清洗抹布的麻烦。厨房纸巾现在已经是不少家庭厨房的必备品，高频的使用场景也让消费者格外关注厨房纸巾的品质。赵明提醒消费者，选购厨房纸巾的时候可以留心查看产品原料，优先选用100%原生木浆的产品，同时也要拒绝三无产品，产品包装应该完整的标示生产者的信息、生产批号、生产日期、保质期、执行标准等内容。而实际使用中，有消费者拿厨房纸巾清洁厨房，也有消费者用来包裹鱼肉等。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厨房纸巾都能够直接接触食品。张晓明建议消费者可以按照使用场景选用对应的产品标准的厨房纸巾，如果仅用于擦拭台面、清理油污，可以选用执行 GB/T26174-2023 厨房纸巾的产品，如果需要直接接触食品，则应该选择包装明确标注执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GB4806.8-202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接触用纸和纸板材料及制品的产品。该标准中对于食品接触用纸和纸板材料及制品的原料、感官、理化指标、微生物限量等都有着明确要求。近期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写字楼商圈内涌现了大量违规引流广告，不法分子通过短视频平台大肆推送开网店赚钱培训、视频剪辑教学、考前辅导、招聘引流培训等内容，以低门槛高收益为噱头，设下了消费陷阱，涉嫌实施诈骗。8月17号，襄阳市襄州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发布了消费警示，提醒广大消费者警惕短视频培训类的消费诈骗。襄州区消保委拆解短视频培训类常见的诈骗套路：一、低门槛引流诱导入局，不法培训机构打着零学费入门、低价报班等噱头吸引消费者，初期仅收取少量费用，降低消费者警惕，取得信任后再推销高价课程、增值服务进行收割。二是诱导网贷分期，暗藏高额负债风险，推销人员刻意引导消费者以办理网贷、消费分期等方式缴纳学费，签订暗藏陷阱的培训合同，消费者一旦中途退费、停课，培训机构便以合同条款索要高额的违约金。三是服务严重缩水，收益承诺全部落空，收取高额学费后，此类培训机构仅提供简单的录播视频网课，
无专业线下授课，一对一实操指导，前期承诺的带货增收、兼职接单、包就业、高额回报等内容全部无法兑现。四、藏身写字楼，机构无正规资质，此类培训机构多是租住普通的写字楼，无正规办学资质，经营地址不固定，极易出现人去楼空、消费者维权无门的情况。对此，香洲区消保委提醒消费者，报名线上网课、技能培训前，务必要求试听完整课程，确认授课质量及教学内容符合自身需求后，再考虑签订培训合同，切勿冲动消费，坚决抵制通过网贷、信贷的方式缴纳学费。如需分期缴费，务必选择正规平台，自行把控还款节奏，仔细地核对退费规则、违约金条款，规避违约风险，警惕零基础报复、轻松月入过万等噱头。如需要系统学习技能呢，应该尽量选择具备办学许可、证件齐全、经稳定的线下正规培训机构。香洲区消保委提醒消费者牢记核心识别点，高回报加网贷引导多为骗局，只要商家一边许诺轻松赚钱、高额收益，一边催促贷款缴费，基本可以判定为诈骗陷阱，务必直接拒绝，不要抱有侥幸的心理。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中医学认为啊，阳入于阴则寐，要解决入睡难的问题呢，首先呢就要减少火的来源，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时候要有助于阳入阴，阳气不能够上炎，阳气不能外散，那这个时候就少生气，避免阳气上炎上升，尤其是肝火上升。第二呢，少吃辛辣的食物，避免我们阳气的外散和上升，同时呢要喝一些白开水，通过胃小便的情况呢，使得我们心火下移小肠，排出体外，这样子呢有利于我们。

0: 的这种阳气的收敛。那清心火可以适当选择吃一些凉性的甘味的食物，比如说像苦瓜、百合、苦菜，还有芦笋啊。虚火上炎的人群呢，可以选择喝这种莲子粥，或者是莲子心加上莲子一起来泡的代茶饮。那补肾阴、清虚火可以选择我们甲鱼汤、牡蛎汤或者牡蛎壳啊一起来煮水，这样代茶饮呢也可以选择桑葚茶和枸杞茶，既可以补肝肾，同时还可以有进军除烦的作用。那另外一部分人群呢，会出现入睡的时候是因为胃不和而卧不安，也就是说睡前吃的过多，这样的人群呢建议睡前2个小时就尽量不要吃东西了，尤其是胃食管反流的人群，吃了太稀软的食物呢容易出现反流、胃气上逆、打嗝呀、呕逆，影响到睡眠。那第三类的人群呢，就是夜间容易醒。那不同时段的夜间容易醒，中医呢会有一个不同的认识。如果凌晨1点钟到3点容易醒呢，这个我们中医叫做丑时，而丑时是我们中医厥阴经的郁结时，而肝血不足、寒热错杂会在这个时间最容易出现问题，影响到我们这一个时间段的睡眠。所以呢，这一类人群就要注意养肝血了。这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当归啊、枸杞、桑葚或者是柴胡，那这些呢可以既养血又疏肝。那如果呀、有口干舌燥的人群呢，就可以适当的减量。如果有咽部不适的人群呢，可以在这里加上一些桔梗啊、甘草，既可以有利咽的作用，同时也可以有我们载药上行、清降出入能够正常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能够改善我们因为肝血不足引起的肝气的郁结或者是肝火的上炎了。同时呢，我们在食物当中也可以多吃一些像猪肝呀、鸭血啊、红豆或者红枣这一类的养肝血的食物。这一类人群尤其要提醒大家不要吃得过于辛辣，尤其是晚餐不要过于吃辛辣的食物，同时呢避免晚上睡前的时候过度的运动或者是过度的兴奋，同时要保持情绪的稳定，避免了寒热错杂的加重了。那如果你的睡眠夜间容易醒是在3点以后，尤其是在3点到5点这个时间段容易醒，那中医呢叫做少阳郁结时的开始阶段了。这个时候可能与我们的肝血不足、淤血内郁或者与我们的肝阳肝气的疏散不适有关系。同时呀，有可能不仅仅有夜间3点到5点容易醒这一类人群，同时还容易伴有早晨起来口苦啊、口干这样的一些症状。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加强养肝血，在同时养肝血的同时还要增加一些疏解少阳火的这样的问题了。可以给大家推荐几个花哈，比如说像白梅花、代代花和玫瑰花，这个三花代茶饮可以缓解我们因为肝血不足、肝气不疏的这个问题。同时可以选择当归这样药食同源的食药物质加在我们的代茶饮里头，既可以疏肝理气，同时还可以活血养血，缓解我们因为肝气不疏、肝阳上亢出现的3点到5点的时候容易醒的人群。那这一类人群要注意了哈，它是口干舌燥，容易上火。那如果特别容易上火，口舌生疮，那我们在这个时候就要减少玫瑰花，可以增加一些白梅花，它的性质呢相对平和，或者增加呢一些柑橘花，既能够清热疏肝，这样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一直陪伴。

0: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 98.5车友书场。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车友书场节目当中，为您播放的是评书《大明于谦》。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影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7: 开始了。
1: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言志，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

书接前文，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于谦、于廷义领着自己本部的人马，从老君山上三层天退回到齐家老店。一方面呢，这几天累坏了，又中毒又受伤，哎，又干活又修桥，所以于谦呢也想让自己的人马休整休整。另一方面，于谦要好好的坐以安排，哎，手底下这些人呐不够用了，要攻取老君山，通过一线天，这点人肯定不够使，所以于谦呢还要回到齐家客店，跟自己的心腹商量商量再做安排。再有，他很关心老侠客朱鹏远的安危。没想到一回到齐家客店是有喜有忧。喜之喜，自己的女儿于琼英终于回来了。忧之忧，老侠客朱鹏远已经撒手人寰。那么上文书咱说了，于琼英不但回来了，还给于谦领回来一个人。这个人长得相貌英俊，哎，年轻有为。于琼英说，这位就是老侠客朱鹏远的弟子，现在锦衣卫的千户袁斌，袁大侠。于谦觉得纳闷，老侠客朱鹏远说找他的徒弟袁斌，哎，这个袁斌呢有朱鹏远祖传的一种解毒的药。那么呢，于谦是派李成到京城去请这个袁斌，是要给回来给老侠客治伤。没想到李成还没回来呢，袁斌跟自己的女儿一块来了，这是怎么当的事儿？于谦呢就问女儿于琼英这一路上的经过以及袁斌的来历。袁斌这个人您可记住了，此人在正史上可是有记载啊。他日后就是陪着那位明英宗朱祁镇在瓦剌的军营当中生活了很长时间的那位贴身的锦衣卫。您看见没有，这锦衣卫这事儿有意思啊。这锦衣卫自打他诞生的那天开始，您瞧吧，因为他的特殊性，因为他离皇上很近，又因为他从事的更多的都是一些特务工作，哎，所以说哎，能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锦衣卫多数都没有好报，包括锦衣卫头一任的哎，这个最高的首领毛香，那您就往后数吧，每一位这历史上留下名字的呀都没得什么好结果。唯独这袁斌则不然，这个袁斌呢后来伴随着朱祁镇是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当朱祁镇再次回到京城复辟，重新当上皇帝之后，那这个袁斌呢那还用问吗，他的地位很高啊。当然了，皇帝在塞外受的苦不能够对大臣明说，那不是有伤皇家的尊严吗？所以说呢，袁斌是一个被雪藏的这么一颗棋子，但是皇帝不忘旧恩。后文书啊，那么皇上对袁斌是照顾有加，几次袁斌差点就卷入到这个朝廷的争斗当中了，那么皇上都是特赦了袁斌，避免他在政治斗争当中流血牺牲。当然这都是后话了，咱们暂且不提。现在女儿于琼英怎么把这个袁斌给领到于谦的身边呢？原来啊是这么回事情。于琼英咱们前文书说了，他跟自己的父亲于谦呢闹掰了，就因为于谦一心一意的要办这案子，对于自己家庭的事情呢他想往后放一放，

但是于琼英等不了，他心说，我母亲不明不白的就这么死了，家中被强盗是洗劫一空，我爹那是当朝的二品官呢，居然遭遇到如此横祸，这还了得。当时处于情急之下，我是一路啊就想着说找我爹，我也遭遇了很多的危险，现在一切都安稳了，我于琼英一定要回去查一个水落石出。所以说，虽然表面上他是责备自己的父亲，更多的呀，于琼英那是一个很有担当的女子啊。他心说，我要是不查清楚，我根本就不回来，我再见着我爹的时候，我要把这些事情原原本本一五一十到底来龙去脉怎么回事我都得查明白了，让我爹也看看，别小瞧了女子。这是于琼英本来的心思。那么他一路之上啊，风餐露宿，就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杭州。到杭州直接奔府衙，干嘛呀？于琼英要看一看自己家里遭遇的这次抢劫，到底在府衙当中是怎么登记的？哎，你们给没给破案？结果到府衙呀，人家根本就不搭理他。你一个女孩子家家的，你跑这儿过问官府的事情，你活腻歪了吧你？于琼英把眼睛一瞪，我告诉你们，你别看我是白人，我父亲可了不得，那就是当朝兵部侍郎二品官员，山西河南两省的巡抚于谦于廷义。国家二品官员的家中遭遇了强人，难道你们就这么坐视不管吗？要说于谦的声名远播，但是那是在河南山西，在北京城，这杭州啊，你别看是他的家乡，这官府啊还真就不拿他当回事儿，把这件事情没怎么作为最紧要的事情来处理。在督促官府办案的过程当中，于琼英还发现这帮人不仅消极怠工，而且还徇私舞弊，一天天的呀，马上来叫上去，堂上一呼堂下摆诺，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管他忠臣与奸臣，是死后都是一个坟呢。就这种为官懒政的行为，让于琼英是痛恨不已。可是同时呢，于琼英也反而责怪自己，责怪自己什么呀？心说话，哎呀，我这是吃了为官不为政、懒政懈怠的亏了。可是前一刻我还在生我父亲的气呢，我父亲于谦是怎样一名官员呢？那跟我遇到的这些官是截然相反。但是我作为女儿，是不是对于父亲太苛刻了呢？我父亲是在为自己办事吗？不是，他正是在为河南山西的老百姓去做事啊。要从这个角度来说，将心比心，我父亲虽然可能不是个好父亲，不是个好丈夫，但他却是一位好官呐。对比起来，山西河南两省的百姓比我要有福气。你看，于琼英不是蛮横不讲理啊，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他对于谦的态度呢有所转变。那甭管怎么说呀，官府懈怠不给查呀。于琼英心说，你们不查呀，我自己查。他就利用有限的条件，哎，有限的一些线索，上上下下查访，问问街坊邻居啦，找一找亲戚朋友啦，哎，他呀想把当天到底是哪伙强人到自己家中行凶，这帮人是哪儿的，想查清楚了。可是什么也没查着。不过经过多日的查访，于琼英判断这帮人绝非是普通的土匪或者是盗贼，他们呀好像是目标很明确，哎，直接就到了于谦的家中大闹一番，又是砸东西又是抢东西，甚至还伤人。那么于琼英自己分析
这伙人呢，就是冲着我们家来的，那不是冲着我爹来的，就是冲我来的。这个是他得到的结论。那么至此，虽然没有真相大白于天下，于琼英啊，这心情也就不那么急躁了，反而呢，他有些淡然了，哎，看得开了，觉得自己家不是遭遇了横祸，很可能是因为父亲做官非常正直，得罪了什么仇人，这些人呢，化妆成土匪盗贼到自己家中大闹来了。于琼英心说，我母亲虽然是已经故去了，但是我作为于谦的女儿我还健在，这就是这些盗贼这些土匪们最大的失败。那么为今之计，我应该回到我父亲身边，协助我父亲办案呢。我的这些金两啊，虽然还不足而论，但是我父亲现在正在用人之际，他需要帮手啊，我自己在这儿瞎折腾个什么劲儿？哎，所以于琼英啊，自己想通了，他就动了哎，回到齐家老店，回到父亲身边的念头。可巧啊，就在当天晚上，又来了一伙人。哎呦，这伙人呐，比之前那波还凶，而且呢，这老于家已经都搬了家了，没有人了，人去屋空。你说他们来干嘛呀？一群黑衣人是轻纱照面，夜晚行动。于琼英感觉到他们就是奔着自己来的，可能知道自己在这个老家屋中啊来回来查访来了。这帮黑衣人呢，一个个身揣利刃，也不说话，奔着于琼英就来了。于琼英一看不好，我呀，我得赶紧走啊。说走啊，走不了了。这些黑衣人从四面八方包抄而来，有的从房上跳下来，有的从门后边钻出来，有的也不知道从地底下抠个坑，还是从井里边找了藏身之处，从底下冒出来。水陆空，上边下边哪儿你也逃不掉了。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于琼英发现呢，这帮黑衣人自己乱了套了。哎呦，就在这个黑衣人当中啊，好像有这么一位，他没奔着于琼英下手，对自己的这帮同伴啊下开手了。哼，手中拿了一把绣春刀啊，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把自己的同伴全都砍倒在地。一来此人武功高强，第二呢，事出突然，这帮黑衣人谁也没有想到，哎，被自己人给暗算了。所以将黑衣人们全都砍倒，这个人呢，把自己脸上的轻纱一摘，到了于琼英的身边，说了一句，小姐，我是来救你的，快跟我走。就这么样，连夜之间呢，这个黑衣人带着于琼英两个人骑着马，哎，就离开了杭州。到了没有人的地方，于琼英停下马匹，就问这个人，你是何人？哎，你们那一伙儿是要来杀我，还是要来抓我呀？你又为何倒戈投降呢？这个黑衣人这才诉说，他说他姓袁，叫袁斌，乃是当朝锦衣卫。他们这个锦衣卫是奉了王振的命令，哎，到于谦的老家杭州啊，前来抓捕于琼英以及于谦的各路亲戚。众所周知啊，王振在当朝最大的一个政治对手就是于谦的。那么随着于谦越来越接近破获铁箭头这个案子，而且之前不还是有人给王振送信了吗？那么王振已经是气急败坏了，他要下毒手了。那么跟于谦公开叫板他还不敢，一则他这些违法的勾当他不能承认，哎，所以在表面上呢，王振他还支持于谦办案，哎，另外这个王振非常的狡猾，他在英宗的身边怎么样能够抓住英宗呢？王振呢，始终是把自己的利益和英宗的利益捆绑在一起，

你比方说，他发现于谦越来越接近事情的真相，王振为了表达自己的忠心，这一段时间他是屡次提出要削减太监的功能。前文书咱说了，现在这个明朝的太监已经深入到全国各个角落，哎，你甭管是哪个行当吧，总有这个太监，哎，在其中监国，作为皇帝的信使，皇帝的亲信。但是王振最近呢，给英宗说，太监们如果权力过大，他们也会中饱私囊啊，所以推出了几项措施削减太监的权力，还抓了几个不知好歹的，哎，狠狠地处分了他们。这样一来啊，英宗朱祁镇对王振更加信任了。你看看我们这王公公秉公断事，为朕着想啊，一点都不护犊子，哎，那么王振的地位是更加巩固了。这是阳一手，还有阴一手呢。心说话于谦呢，我动不了你，我拿你家里边下手。前者正是他派出人来化妆成了盗贼，到了于谦的家里边是连打带砸带偷带抢，实际上呢那就是骚扰一下，没有想太多。那时候王振呢就是报复报复啊，琢磨着你们家出事了，那你肯定回去啊，你就不能管这案子了，哎，这样一来呢我也就松口气儿。没想到这种事情根本无法停下于谦秉公办案的脚步，所以这个王振呢只得是再派人来。再派的这些人呢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把于谦家人都给杀了。尤其听说于谦有个女儿，哎，他这个女儿呢从小呢学过一些武艺，但是在这些人面前呢不算事儿。而且听说他这女儿没在于谦的身边啊，甭管这老家有没有吧，到老家先看看，如果家中有人是格杀勿论。这个任务交给谁了呢？就是救了于琼英的这个人，自称叫袁斌。那这袁斌怎么还倒戈了呢？据他自己说呀，他非常的厌恶王振、马顺、喜宁这帮人。作为锦衣卫，袁斌要执行自己的任务，军人嘛，服从是天职啊。对于锦衣卫东厂的命令，他不得不从，但是从内心里来讲他不愿意这样做，心说我干的这都什么事儿啊，杀人越货呀。那么在人们的眼中，锦衣卫早已经不是皇帝的侍卫了，早已经沦为了太监们呢是结党营私打压群臣的工具了。在他们的手上死了多少冤屈的好人啊，又有多少国家干国的忠良丢失了性命，丢失了尊严。所以袁斌呢早就不想干了。那么这一次袁斌接受了王振的旨意，王振让他领着人到杭州把于谦的家人全部杀光。所以这个袁斌呢是就此倒戈。袁斌说了，我对于于大人呢我是非常的敬仰，想当年那还是在宣德元年的时候，汉王朱高煦在乐安州起兵谋反嘛，当时于大人随着明宣宗朱瞻基亲政，那个时候于谦呢还不是兵部侍郎呢，他当时被任命为御史，哎，当这个朱高煦出降的时候，宣宗命令于谦来控诉汉王朱高煦的罪行，这不是说书的瞎说呀，历史当中明确记载，于谦是正辞斩斩，声色震厉。朱高煦在这位御史的凌厉攻势之下，是伏地站立。怎么伏地还站着呀？嗨，不是站起来的那个站立，是抖衣而站，不停的发抖啊。要说诸葛亮骂王朗，把王朗给骂死，哎，那是小说家之言。

0: 那于谦将这位反王骂得在地上哆嗦起不来，那可是正史记载。所以于谦的这个经历让这位锦衣卫袁斌十分的敬仰。今天他接到命令要去杀害于谦的家人，这袁斌实在是接受不了了，所以他当场倒戈，也就救下了这位于琼英小姐。于琼英了解了来龙去脉之后啊，就把袁斌带到了齐家客栈，对父亲于谦说，我给您领来一位左膀右臂，他一定能帮助父亲你破获奇案。于谦闻听很是高兴啊，不过他上下打量这个于琼英带来的袁斌，心中又产生了一丝疑惑。咱们下回再说。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佟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信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绵。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8: 这么不听话！
7: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9: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8: 嗯，好好写字，
7: 多保重，爸。出去了你要记得，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
10: 门前的那堆沙，
7: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刷会儿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知道。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6: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7: 是夕阳无限好吗？
8: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7: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8: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7: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9: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0: 哄老伴儿开心很重要。俗话说，少来夫妻老来伴，两个人风雨同舟，相濡以沫几十年，深厚的感情应该是任何事物都无法取代的。但平凡琐碎的生活使不少老夫妻之间变得冷漠。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老年心理研究中心的专家建议，不妨时不时的做几件浪漫的事儿，哄老伴儿开心，家庭幸福和睦，开开心心胜过灵丹妙药。带老伴儿故地重游，比如带着老伴儿回趟老家，看一看母校，走一走恋爱时走过的路，用双脚写一本回忆录，在勾起美好回忆的同时，也无形当中增进了彼此的感情。不过故地重游前一定要做好功课，比如很久未归的家乡可能变化很大，人文地理也可能有变化，最好先找一找亲戚，或让儿女陪伴备好急救药，适时的给老伴一个拥抱。老伴辛苦的干完活之后，久别重逢时，或老伴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妨给他一个温暖宽慰的拥抱。如果不习惯拥抱，也可以转化为其他的方式，比如坚定地握一握老伴的手，挽一下手臂，都能很好地传达爱意。
1: 朋友越来越多，但是寂寞并不因此而少一点。屋子里如果没有朋友来，就感觉自己好像孤零零地站在十字路口一样。窗外车水马龙，我的朋友们想必也在里面穿梭不息吧，而生活又不情愿只有一种感觉而已。上班只是另一种舞台，平凡但真实的。当然寂寞并不代表空虚，在某些时候避免不了的寂寞，可以让自己赤裸裸地面对自己。想一想我曾经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正在追求什么，而答案往往是在朋友来了之后，在开怀畅叙之间浮现得更清晰，而心情也往往在朋友走了之后才莫名的安定下来。大家都忙吧，连彼此真诚地相互关怀一下也要抽个空，也许这就是我们共

0: 有空来坐坐。
1: 老人坐具首选藤椅，有关专家认为，相比硬板凳来说，藤椅是老人的首选坐具，加上一个软垫效果更好。专家解释说，人骨盆的坐骨下有一块小凸起，被称为坐骨结节，其顶端长有滑囊，人坐下来时，滑囊与所坐物体互相接触时会分泌粘液，起到缓冲的作用，减少与硬物接触时的不适感。随着年龄的增加，老人的臀部肌肉逐渐萎缩，坐骨结节上的滑囊也发生退行性变化，粘液分泌减少，缓冲能力下降。如果老坐硬板凳，就会诱发坐骨结节性滑囊炎，尤其是身体瘦弱的老人更容易发生这样的损伤。软椅子或软沙发同样会造成老人的肌肉劳损，当身子陷在椅子中时，人的脊椎弯曲度较大，加重了腰背部肌肉的负担，对于骨质相对疏松的老人来说也是有一定风险的。所以应该要为老人选择一把既透气又有弹性的藤椅，最好选择有靠背的椅子，并且放上一个搁脚凳，让双腿可以平放，防止下肢缺血。专家还强调，不管坐什么椅子，最重要的是要经常变换一下姿势。

很多人觉得读史记不就是读一部优秀的历史书吗？读史记不就是读一本写得很好的故事集吗？读史记不就是读那一篇篇雄深雅辟的好文字吗？这些啊都没错，但是我要说，与史记真正的价值相比，这些还只是附加值。史记真正的价值啊，是司马迁用文字为后世打造的一座华夏人格的精神宝库。在这部巨著中，我们不仅能看到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啊，还能感受到那些在历史洪流中挣扎奋斗、辉煌或者陨落的这些人他们的精神世界。比如说项羽啊，在我们惯常的成王败寇的评价体系里面，那不就是一个有勇无谋的失败者吗？你看他打仗输了，打仗输了还有能力卷土重来呀？胜败乃兵家常事嘛，你又没走到绝路，你干嘛要乌江自刎呢？可是司马迁就是独具慧眼，他从这个失败者的身上提炼出了悲剧英雄的人格，这个人格让我们看到了华夏的生命气象是可以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史记里面有很多悲剧人物，比如说用生命殉道的伯夷叔齐，是为知己者死的刺客，功勋卓著却被陷害的将相大臣。司马迁是用写赞歌的方式留下了他们悲壮的一生，不是为了激起我们的同情啊，而是为了唤起我们对崇高生命价值的理解，那就是只要是不卑鄙的灵魂，超越狭隘自我的灵魂，哪怕是失败也值得千秋传颂。还有史记里的伍子胥，在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那个迂腐认知里面啊，那不就是一个大逆不道叛国弑君的乱臣贼子吗？可是司马迁却为这个人赋予了快意恩仇的决绝与英勇。伍子胥这个复仇者形象的确立啊，让我们看到了华夏民族绝对不是愚忠卑贱逆来顺受的民族，我们有忠孝困境中那个恩怨分明的决绝，有快意恩仇的生命追求啊，还有屈原。屈原的气象太扩大了，既有中国文人的绝对自信，也有任秋兰以为佩的极致浪漫，还有哀民生之多艰的强烈悲悯，还有他那九死其犹未悔的坚定信念，这是一个旷古烁今的人物啊。可是大家知道吗，在司马迁写史记之前并没有太多人关注他，是因为司马迁的书写，司马迁刻意长篇累牍一字不少的在书里保留了屈原的离骚。

以及屈原其他作品的原文，才铸就了这么一个伟大爱国诗人的典型啊，才让我们千载以后每当想起品行高洁的诗人，都会想起汨罗江畔的屈原啊。这样的人物史记中有上百位，比如忍辱负重、忠臣大事的越王勾践，改革图强、虽败犹荣的商鞅等等。他们每一个人都不完美啊，你会看到英雄会发怒，刺客会伤心，君王会护短，但是他们每一个人啊，都有自己鲜明而独特的生命特质。他们每一个人都在告诉我们，华夏的生命气象是崇尚德义的，是快意恩仇的，是革故鼎新的，是坚韧不拔的，是深情不悔、忧国爱民的，也是淡泊名利、超然物外的。我们今天经常说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民族精神不是抽象的、空洞的，民族精神不就是一个个实实在在的个体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那个精神汇聚而成、凝聚而成的吗？是这一个一个人的汇聚，汇聚成了属于华夏的集体人格，属于汉民族的生命气象啊！读史记，我们会看见堂堂正正、光明坦荡的中国人，看见人格独立、个性鲜明的中国人。读史记，读的就是我们华夏的人格样本，华夏的生命气象啊！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子鸿。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3: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大家最期待的新歌风向标的时候到了，哇哦，这一周有超级爆款男团的新歌诞生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时代少年团发布了第四张专辑的主打曲《摆脱地心引力》，这首歌就是主打打破规则，挣脱束缚啊，这八个字为核心，用太空意象来比喻青春当中的突围。编曲上更是高燃乐队化的摇滚，电吉他失真，再加上密集的鼓点搭配着管弦乐，副歌极具张力。在这张专辑当中，他们想传递的就是少年拒绝被规训的那种锐气，也是 Z 世代的成长宣言。

下一首新歌《风向标》，来听到叮当的新歌《十年归期》，这是《问道》这款手游十周年的动画主题曲。这首歌以回忆为线索，唱少年相遇、遗憾分离，还有长久的等待。编曲的。

中融合了传统的丝弦还有现代的抒情，琴声婉转，旋律绵长，把十年时光的牵挂和遗憾唱得非常有画面感，非常适配仙侠情怀的岁月沉淀感。

下一首来听到一个跨界歌手的新歌啊，齐思钧小齐的首支个人治愈单曲《喂你好吗》和同名新书同步发行。这首歌就是源自于他曾经患有双向情感障碍的经历，想通过音乐来安慰迷茫时期的自己还有听众。旋律和编曲都非常的干净和简单，主要就是以钢琴还有人声为主，在唱法上也是非常的真诚，就像一种轻声的对话。你看那句话说喂你好吗，请你回答，其实是唱出了对过去的自己的一种惦念，对自我的关怀。

下一位还是新生代的男歌手曾舜晞，他的粤语专辑第六支单曲《炎炎夏日》4月13号上线，这是他首次尝试另类民谣的风格，由夏言晨作曲 ，Kim Swings 填粤语词，马来西亚的乐队 Baby Chair 来制作，编曲的前奏还融入了非常有特色的口哨的声音，所以写出了少年时候一些懵懂的心事，就像夏天的晚风，很适合在天气渐暖的时候单曲循环。

下一首来听到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这是古装剧《月灵奇迹》的风霜曲，编曲很大气，也融入了古风还有迷幻电子，营造出了一种苍茫的氛围感，不炫技又充满力量，把剧中的爱恨纠葛、岁月风霜的厚重感诠释得非常到位。你可能光听这首歌会想不到它是吴莫愁唱的，因为在这首歌里确实他改变了自己的唱法哈，所以算是多元化的又一次新突破了，文艺又很有质感。

下一首新歌来听到毛不易《草幼》，同样这也是《月灵奇迹》的新诗篇章曲。歌词当中写到风雪霞光炊烟啊，这些很有意象也很生活化的场景，来诠释细水长流的守候。毛不易很擅长把歌唱成故事，所以他的唱法就是接近口语的咬字，再加上弱混声，把仙侠爱情唱成了平凡温暖的父母爱情，低沉又很有力量。

从1997年的朋友到才女陈冠茜的心理之作，再到今天的新歌风向，岁月流转，好歌始终陪伴。以上就是本期华语金曲星光会的全部内容，我是柯涵，明天再见喽，拜拜。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0: 文旅中国，京韵流芳。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京剧文化之旅，下面请听京剧第十二集《凤还巢》的下半部分。
1: 曾经与老生名角谭富英同台演出的《雪雁琴》，则以一出《玉堂春》换取了持续今年的欢呼与喝彩。在当年戏迷的印象中，全本《玉堂春》一气演下来，舞台之上的雪雁琴始终嗓音宽亮，举重若轻，毫无力竭声嘶疲惫的现象。

命运的交错，以桐城征辉的浮华模样隆重上演，最后的结局也许在他们最初的相向而行中已不言而喻。演出舞台上的繁华炫目，终归无以抵挡另一块舞台的坚硬与峥嵘。毕竟他们都是生活在纲常伦理中的女人，留恋或离去，伶人或人妻，与传统女性而言，终究是个非此即彼的单向选择。以一纸婚约去回报曾经挺立在自己身后的那个男人，由此也成为他们无以回避又必须接受的命运安排。即便红极一时，这个时代的女人注定只能是这块舞台的匆匆过客。

卢沟桥事变的枪炮声中，卢树娟则戛然息影，跟随千金散尽的王少贤，匆匆加入到南下逃难的人流中。战火纷飞的逃难路上，梨园第一美女香消玉殒死于疾病，年仅30余岁。 1934年，雪雁琴嫁给自己最大的追捧者蒲公，从此迁居兰州，秘技舞台。

0: 到戏校当老师，当老师教了我一出《天女散花》《游园惊梦》，美极了，美极了。
1: 北京南城朱市口东大街的知云公所，原为京师绸缎洋货商人的行会戏楼，林园同仁经常假借此地举行喜庆寿诞之类的堂会演出。1930年9月，通天教主王尧卿在此操办舞狮寿诞，王门女弟子辛艳秋、杜丽云、李慧琴等八人联袂演唱了一出《八五花洞》，一时成为故都戏迷热议的话题。

0: 舞台之上的莺歌燕舞，大概曾经让端坐台下的寿星王瑶卿深感欣慰。不过，在那时的京城名师中，真能做到男女弟子都教授的，也许只有一个通天教主王瑶卿。
1: 很多的女艺人呢走红了以后呢，就会被人看中。对于艺人们本身来说，他们也会认为，在那个他的全盛时期找一个好人家嫁了，这是他最重要的归宿。旧社会的名老师，人家收学生，愿意收男学生啊。女学生去唱唱就不唱了，嫁人了或者给人做小了啊。你收男徒弟是个长久性的。

0: 在那样一个年代，京剧是男人创造的一个剧种，基础的流派都是由男人创造的，因此觉得这是男人的艺术，女人总是没有分量，唱不好。再加上教女徒弟亦有绯闻，怕惹是非，所以干脆不收女徒，偷师学艺，也就常常成为女性艺人跻身舞台、精进技艺的选择。
1: 偷艺也是没办法，人你跟老师学，人不教，那不教怎么办呢？花钱买票，坐在旮旯偷着听，偷叫偷学。
0: 关于偷师学艺，著名的程派传人、当年的四大昆旦之一辛彦秋，曾经在1982年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我学程派完全靠偷。程砚秋先生没有演出，我和我哥哥必去偷戏。我们躲在华乐园楼上的角落里，哥哥专记胡琴唱腔的公尺谱，我强学全出戏的唱念身段。戏散人静后，我和哥哥步行回家，一路上研究刚才看戏所得。说着说着，我们两人在路上就比划起来。在流派纷呈的京剧舞台，程派子弟言传至今洋洋大观。当年这位偷师学艺的年少女子，后来竟成为程派艺术的著名传人。
2: 这个辛彦秋呢，迷这个程派啊，迷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呢？那就几乎是程先生有戏，他走哪跟哪。
3: 他再说他也没那时候没钱，身份也不够，可是他偷学的真好，真像。
4: 哎呀，真的是好，看他戏真是一种享受。他不做作，那就是炉火纯青。
0: 这一张张老照片，似乎已不足以串联起这位京剧女艺人一波三折的命运传奇。红尘越尽

深藏内心的记忆是唯一可靠的见证。1927年，在屡败程砚秋不成后，辛砚秋转拜梅兰芳为师，成为梅兰芳的第一个女弟子。1928年，她得一代宗师杨小楼提携合演《霸王别姬》而名声大噪。直至解放后的1954年，辛砚秋和程砚秋在上海相遇，程砚秋主动提出要将程派艺术传与辛砚秋，令辛砚秋感慨万分。4年后，程先生英年早逝，辛砚秋再无重建机缘。1983年，在北京人民剧场程砚秋逝世25周年的纪念演出会上，程砚秋夫人一句“你就是我们程门弟子”，令时年73岁的辛砚秋潸然泪下。古稀高龄的辛砚秋毕恭毕敬地向程夫人致弟子礼。

想昔日貌美如花，贵胄王孙谁不欲拜倒石榴裙下？时光的消逝如无形之手，带走了当年所有浪漫纯真与挚爱情缘。1939年和1945年，辛艳秋曾两次被捕入狱，所有积蓄也被母亲榨干，直至解放后才被释放。从1956年起，在这座自己书写过浮华与荣耀的古城南京，曾经的昆凌主席辛艳秋一直孑然独处，在平静与闲适中送走后半生每一个波澜不惊的日子。2008年9月2日，昆凌主席辛艳秋赫然谢世，享年99岁。在这个瘦弱的身躯上，竟承载了一个女一整百年的辛酸荣辱与恩爱情仇。上世纪30年代，当时流行的良友画报偏重女性读者的内容加强了，随着时代的进步，很明显地出现了自立独立的妇女形象，从各个方面勾勒出了当时语境下对新女性的角色定位。女性不仅为良友画报的封面平添魅力，她们的照片或插图与文字交织呈现，引领着当时的人们进入编者营造的都市情绪，以及对男女平等话题的关注。而此时的上海，昆凌已经是京剧舞台上不让须眉的主角。时代风云的激荡裹挟着这座城市频繁更迭的趣味，不由分说地将原本位居边缘的女性艺人迅速推到了社会现实的最前沿。以新生活中的新女性的集体形象，他们是大小报纸争相报道的宠儿，集万千宠爱于一身，

0: 引领着这座城市、这个国家的风尚与潮流。1946年8月20日，为了募款救济苏北灾民，上海市苏北难民救济委员会发起“上海小姐与评剧皇后”的竞选活动。不出人们预料，沪上名伶颜慧珠成为这顶桂冠的最终赢家。
1: 因为把这皇后的妆容给了我，在我不是感谢之外，是感到惭愧与惶恐。因为平素缺乏艺术的修养，实在担不起这平地的黄脸，今后只有努力相信自己。
0: 对时年27岁的颜慧珠而言，皇后桂冠的加冕或许仅是水到渠成，因为在此之前，颜慧珠这个名字在大众话题中其实流传了7年。7年前，当她随自己的父亲、四大须生之一的袁居鹏首次在这座城市唱红，人们真正记住的除了她的舞台技艺，更有容光四射、明媚照人的风姿与容颜。
2: 如果说你扮的那些漂亮和古装啊、凤冠啦，还是服装比较漂亮的，演员出来漂亮的，那是必然的，是吧？但颜慧珠不，她就扮个王宝钏出来也漂亮。
0: 对于颜慧珠，梅兰芳的评价是：“你适合演《巴黎圣母院》。”这样的说法，道出的是剧界大王对自己这位得意门徒天性之中率真张扬的深刻印象。
3: 我就觉得他洋，是不像咱们似的那个是穿的那个，他旗袍都做的很那个，打开差点时髦。他个儿又高啊，高跟鞋一穿呢、头一趟。
0: 不过，风华绝代的颜慧珠，毕竟不是浪迹江湖的吉普赛女郎。她是时尚之都里最时尚的现代明星，这座城市也没有为她安排下一位本性良善的敲钟人，只有名利场上的富豪权贵或都市无赖的曲意逢迎与无尽纠缠。颜慧珠说：“我只迷恋舞台，迷得让你乐于为她去死。”

志趣、天性与都市欲望间的两极错位，注定要把这位漂亮女人时时搁置在闲言碎语中，满含怨恨与挣扎。当所有这一切一如风雨向颜慧珠袭来，生活的不堪、命运的捉弄，显然不会因为她对这块舞台的迷恋与钟爱对她网开一面。荣膺平剧皇后桂冠不久，颜慧珠在沪上报纸发表了一篇题为《别戴有色眼镜看我》的红文，对所有喷向她的污言秽语进行反击。颜慧珠宣称，我是一个生死置之度外的人，所以大胆写出。他抨击社会上那些有闲阶级的人，把我们的私生活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话资料，斥责男人把女艺人当作追求娱乐的对象，一方面玩弄，一方面轻视，又对我们下着极恶毒的批评。

自己，也为自己的姐妹大声说，我们要呐喊。属于颜慧珠个人的这段控诉与呐喊，今天看来已不啻为所有旧时昆凌共同的心声，它犹如空谷足音，穿透茫茫黑夜，喊出了女性艺人在时代面前的愤懑与觉醒，还有她们预计于这块舞台的无告与悲鸣。活跃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京剧舞台的女性艺人中，素有梨园东皇之称的孟小冬也许有些另类。与大多数昆凌选择旦行作为自己的舞台身份不同，舞台之上的孟小冬是个男人。中国京剧史上以女性身份演绎男性，孟小冬既非第一人，也不是最后的一个，但却是唯一真正红遍大江南北的老生名角。然而即便是舞台上男人的扮演者，华丽的唱腔，飘逸的染口，也没能抵御京剧女伶应有的宿命。生活中的孟小冬最后跟随上海大亨杜月笙远走他乡。伫立于新旧两个时代的临界点，所有的幸与不幸，其实已完全寄托于时代本身为女性建构而成的命运坐标系中。直到今天，女性身影已经在这块古老舞台载歌载舞了整整百年。置身于一个男女平等的时代，无论是男演女或者女演男，也许都不再足以唤起我们格外的关注与好奇。1967年，谪居香港的孟小冬转居台北，生命的最后十年，除了闲来无事的授徒传艺，留给他的只有缅怀，或许还有孤独。月华如恋，海风轻拂，宝岛的夜晚随风荡漾的，已不复是动听如当年的嬉皮流水。同一轮月色清辉下，抬手问天的应该还有更多早年舞台上的匆匆过客。祥和光润下，苍苍白发遮盖的这些已经老去的容颜，恍惚再次明亮而惊艳。他们是刘喜奎、雪燕琴、辛艳秋、孟小冬、颜慧珠、张鄂云等等等等。这一刻，爱或恨，屈辱或荣耀，都已敌过了光阴，敌过了宿命。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键的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往左边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粉衣了吧，
0: 这
1: 还要做什么？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0: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什么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正说到隋炀帝远征突厥魂，为什么要打突厥魂呢？其实目的很简单，第一，那是为了开疆扩土；第二，那也是为了确保西域商道的通畅。因为这突厥魂呢，在隋朝初建的时候，觉得隋朝啊刚刚建立，无暇西顾，又看到突厥屡屡进犯大隋边境，他呢也想趁机打劫呀，于是调集族兵，频繁侵扰位于河西走廊一带的城镇呢。只不过大隋认为啊，当时突厥魂势力还比较弱小，那在大隋王朝眼里，你这突厥魂呢就如同一只蚂蚁似的，碾死你还不容易吗？所以开始大隋朝就把主要精力集中在了突厥那里。所以这隋朝啊，为了能够集结优势兵力打击突厥部落，继而针对吐谷浑部落采用了和亲策略。咱上回书都已经说了，把这光化公主许配给吐谷浑可汗了。那么后来突厥在大隋王朝打击之下，分裂成了东西两个突厥了，一时之间势力大跌呀。那么西突厥的可汗，就是布加可汗，收拾不了本突厥局面了，就逃到突厥魂，被突厥魂扶允可汗就给收留了，数年之后客死他乡啊。那至此，大隋王朝和突厥部的战争也落下帷幕了，形成了一种彼此休兵霸占暂时性的友善时期。那既然是跟你突厥友善了，现在一瞧吐谷浑还在那里跃跃欲试，这吐谷浑也倒霉，碰到了隋朝杨广当皇帝。这杨广历史上有名的隋炀帝呀，不仅穷奢极欲，而且呢又好大喜功，更喜欢穷兵黩武啊。所以即位之后就改变了父亲杨坚对吐谷浑政权的和亲策略，一看你个小小的

玉魂还天天的侵扰我们边境啊，而且自从吐玉魂浮云可汗登基之后，加大了军事力度，频繁侵略河西走廊沿线各镇，针对来往交易的商贾是肆意掳掠呀。隋王朝一看，这还了得呀，我们得确保河西走廊的畅通以及西域边防的安全呢。所以隋炀帝决定以恶制恶，运用军事力量要对吐玉魂实施军事制裁，这才派兵是一征吐玉魂呢、啊、到那里就把吐玉魂打零散了，生擒了吐玉魂大小官员数百人，俘虏了吐玉魂军卒数千人呢、啊、吓得吐玉魂浮云可汗弃地而跑，结果呢吐玉魂原来的故地都成了空地了，自西平临羌城以西，切莫以东，祁连以南，雪山以北，东西四千里，南北两千里，都为大隋所有啊。隋炀帝高兴啊，马上设置郡县，在这里啊给我镇戍啊，给我守着，发天下轻罪设居之。什么意思？把天下呀那些犯罪的，但是犯的罪过不大的赶过去，到那里呀、啊、去驻守边疆去，到那里居住去，这么时间一长了呀，哎，咱大隋就在那里呀、啊、真正的扎下根了。隋炀帝一看把这吐玉魂给打败了，隋炀帝非常高兴啊，但是也知道吐玉魂没有从根本上铲除，于是隋炀帝就萌生出来要西巡亲征吐玉魂的想法。这隋炀帝呀、啊、还非常喜欢出巡。隋炀帝在位12年呢，但是在这长安城中待着的不足一年，到处巡游占了11年呢。登基以来北巡突厥，南巡江都，咱说过呀，带着长平王邱瑞跑江都去了，跑扬州去了。这一次啊，隋炀帝呀、啊、又想西巡青海和河西走廊了，我呀得到那里呀走一走。其实隋炀帝呀、啊、西巡是一件比较伟大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历史上统一王朝的皇帝不畏艰险亲自巡视大西北的，在历史上也仅有隋炀帝一人而已呀、啊。那隋炀帝要亲征吐玉魂，现在手上还没有军队呀，一看这杨林带来了10来万军队，那正合我意呀、啊。什么跟着瓦岗啊打败仗了，本来这瓦岗在隋炀帝眼里呀、啊、他就不是个事儿，他就没有把这瓦岗贼军呢看在眼中啊。行了，王叔，打败仗就打败仗，这也不算打败仗吧，因为本来呀、啊、你就是过去跟着瓦岗打了个小小的赌，这打赌嘛，他有赢就有输，那么输了我们认赌服输啊，咱得有这个赌博精神呢、啊、借此招安瓦岗，让他们呢先在那里稳当几年，我呢全心全力把这大隋周边这些不服大隋的小国我全给他打服了，等到周边如同铁桶一般，回过头来再收拾瓦岗，那如同探囊取物啊，再不行寡人我亲自去征啊，我就不信这个小小的瓦岗能奈我何呀啊。所以王叔不必萦怀，这一次你能够跟瓦岗签订这个停战协议，顾全了大局呀、啊、起码来说把我10数万的军队给我带回来了，这就是大功一件呢、啊。当然了，这里头也有蒲山公李密的功劳，朕要大加奖赏。哎呦，这李密一听啊，跪倒在地，臣谢主隆恩。隋炀帝点点头啊，对李密此次出使还是非常满意的。怎么呢？达到自己目的了。自己本来呀、啊、就想别让这靠山王杨林打了，给我留点血脉，回头啊我领着这兵啊要打高句丽去呢，原

本就想让李密到两军阵前把王叔给换回来，给劝说回来，没想到李密到那里正赶上人家打阵，打输了，打输了正好啊，正合我意，这一下子我王叔也说不了什么了，不是我摁着你不让你打呀，是你跟人打了一仗没打过人家，你呀也就不好反对我喽。王叔啊，我听说呀这一次你身受重伤都吐了血了，我已经派最好的御医到王府上给皇叔好生医治，皇叔啊你要好生调养啊，朕正准备征讨吐谷浑，我想啊如果皇叔到那个时候身体康复了，跟着朕呢一起去西巡青海，那是多好啊啊，我还希望皇叔你能陪王伴驾呢。杨林点点头啊，臣尽力为之吧。行啊皇叔啊，赶紧回府休息去吧，所有阵亡将领朝廷啊自由抚恤，所有跟随皇叔这一次出征的除了杨玄感之外呀、啊、都官升两级，哎，都给赏赐呀。大家一看皇上好啊，打了败仗了还给赏赐，大家是齐呼万岁呀、啊、皆大欢喜，等于啊杨广给大家吃了个甜蜜枣，你们呢回去吧，我这要做大事呢，我得为我的西巡做准备呀、啊、不但是为了西巡呢，这西巡我走了朝廷大事怎么办呢，我得把这两年的大事给大家全部交代清楚啊，现在全国上下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开凿大运河呀，这项大工程隋炀帝和这工程专家们呢开会开过好多次了，研究过好多次了，最后决定把这条大运河呀分成四段，最北边的就是永济渠，再往南走那是通济渠，又称为汴河，再往南走是邗沟，再往南走是江南运河，这四段全给它贯通了，我们的粮道南北经济命脉就算打通了，这可是个大工程啊，这工程啊得分段分批来完成，首先要开凿永济渠，命令这永济渠开河的总管就是那位阎皮，命令阎皮做总管，让燕王罗毅配合阎皮开凿永济渠，中间最重要的一段就是通济渠，又称汴河，这一段最难开凿，因为在中原呢，而且呢现在中原也不太平，得需要一个呀得力的总管去督促开河，不知道哪位爱卿愿领着开河总管之职，这一次开河呀任务比较重啊，要马上进行，而且要在明年基本完工，为什么呢，因为朕打算明年我要二下江都，就是二次下扬州啊，上一次下扬州有很多河道啊疏浚不利，路上非常难走，那这一次朕二下扬州希望不再出现上一次的情景，所以啊这项工程任务非常艰巨，要质量好还要时间短的，哪位爱卿愿为开河总管，隋炀帝一问这话群臣都把脑袋低下来了，怎么谁愿当着开河总管呀、啊、大家知道啊这确实是个美差呀、啊、而且是个肥差，但是也是个苦差呀、啊、干不好了容易捅娄子呀，你没听皇上说吗，时间紧任务重啊，这开凿中原的河呀这往南开这得过多少地儿啊，你知道得拆除多少东西啊，感情这个拆迁拆迁的从古至今这玩意都不好办的，那有爱搬的有不爱搬的，你不爱搬怎么办呢，你还得国家赔偿吧，啊，国家给人银子，但是国家国库里哪有那么多银子了，那没有银子还得让人搬，那就得强拆呀、啊、强撵呢、啊，所以啊，做开河。

总管呀，哎，也是个挨骂的差事，也是个得罪天下人的差事啊。另外远离京都啊，到工地上啊盯着开河呀，不吐狼烟的，那玩意多苦啊。这给我银子呀，我也乐意在家待着，也不乐意呀跟那一群泥腿子天天混在一起。所以这些士大夫啊，你看我看你，都把脑袋低下来了，没有一个哎敢接旨的。皇帝杨广问了三遍，一看满朝文武都低着脑袋，杨广当时呱嗒把脸沉下来了，有点不高兴了。怎么，人常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时，我堂堂大隋朝廷难道没有一个臣工敢接此职吗？杨广一生气呀，这时老贼左仆射宇文化及赶紧的就伏身于地。怎么还伏身于地啊？隋朝那个时候啊，一般不是说都站班，有很多的时候啊士大夫们呢都是坐着，都有座位。宇文化及那在座位第一个呀，伏拜于地，陛下息怒，臣有本上奏。隋炀帝一看啊，宇文爱卿啊，你有何本章啊？陛下，臣呢，倒想保举一人，此人呢，作为开河总管，再合适不过了。隋炀帝一听，眼珠一亮啊，宇文爱卿，你保举何人呢？陛下，臣保举的不是别人呐，乃是镇殿将军马护马叔谋啊。马叔谋，这杨广心说话，这个马叔谋当年呢可打过南阳关呢，结果被那武云照打得满地找牙呀，就这个人能作为开河总管，陛下呀，所谓用人是才呀。马叔谋虽然呢在军机方面可能有所欠缺，但是此人呢坚决果断，尤其对朝廷忠心耿耿啊。开运河嘛，不能够用太仁慈之人呐。所谓慈不带兵啊，那开运河一定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也一定会影响到这方那方的利益。那么一般的大臣为何不敢接旨呢？大家多多少少的对山东啊、河南啊、中原这一带的士族啊都有一些关系，如果这河道开到他们田地上，这些人难免的跟朝堂这些大人们呢求情，一旦你心慈面软，就可能产生私利呀。马护马叔谋呢，这个人别的长处没有，唯有一个就是忠心朝廷，对朝廷命令是坚决执行，铁面无私，从不殉情啊。由他作为开河总管，臣请陛下放心，在既定时间当中一定能够开出这条汴河呀。隋炀帝点点头啊，既然现在无人接旨，那宇文化及给自己个台阶呀，举荐这么一个人，马叔谋。好，既然如此，颁下圣旨，就命马叔谋为开河总管，即日上任，马上开凿大运河。臣遵旨。且慢。隋炀帝一听，谁又说且慢呢？转身一看呢，隋炀帝这眉头就一皱啊，怎么呢？闹了半天呢，也是一位老臣，姓苏名威，字无畏呀、苏威，苏无畏，你听这名字呀，就是个刚直之人呐。这也是大隋的一员老臣呐。隋炀帝即位之后，就加封这个苏威为上大将军。可惜去年呢，也就是大业三年，公元607年七月，当时隋炀帝这位好大喜功的皇帝呀，想兴修长城，

苏威当时啊进行直谏呢、啊，劝告隋炀帝陛下呀，别修长城了，咱现在修东都啊，就已然把这河北、山东、河南老百姓给祸害苦了。如果再修长城，大兴劳役，恐怕江山不稳呐、啊。当时不光苏威呀、啊，什么高炯啊、贺若弼呀、啊，都过来直谏，把这杨广气坏了呀。下旨把高炯、贺若弼给我宰喽，全给杀了。这苏威还便宜，隋炀帝没杀他，但是呢，罢免了官职，罢了一年了。后来呢，又想起他来了，又把他给提拔上来了，任鲁郡太守。不久之后，又召他还京参与朝政，现在又任他为太常卿。这隋炀帝呀、啊。就准备带他呀去征讨吐谷浑呢，所以前两天又任他为左光禄大夫。这刚刚给重新提拔了，哎，没想到这个苏威呀又出来了。嗯，隋炀帝一皱眉呀，苏爱卿，你有何本章啊？陛下，臣认为呀、啊，左仆射保举麻叔谋为开河总管呢、啊，似有不妥。嗯，哪里不妥呀？麻叔谋这个人呢、啊，残暴无亲呢、啊，微臣怕要让他做开河总管，真的推行起来，沿途百姓可能会受株连呢、啊。所以呢。你难道有人可以替代他吗？臣呐、啊，倒不是保举人替代他，臣的意思呢，是在给他派个副手。这个副手呢，最好派一个比较宅心仁厚的。这么一来呢，两者可以啊互相弥补。一方面能够完全的按照陛下之意。把这运河呀开凿起来，另外一方面呢，也能够不至于因为个人的残暴而使得沿途百姓遭殃啊。陛下，不知圣意如何？这苏威现在呀，也被这隋炀帝打击的呀，说起话来磕磕绊绊，有点啊力不从心了。嗯，隋炀帝一听是这样啊。再给他派个副手啊，这倒也是。你觉得派个什么副手为好呢？陈宝举，将军狄去邪，狄去邪狄将军呢、啊，为人忠厚，对朝廷忠心耿耿，而且呢，比较的宅心仁厚。以他为副，我想啊，可以使开凿运河。更为顺畅一些。准了，这隋炀帝一听狄去邪，知道这位准了，不是大问题。左仆射，你看呢？宇文化及心说，老家伙仨鼻子眼，你多出这么一口气呀、啊、还给我安个副职，安就安无所谓。哼，如果说这个狄去邪跟我们呢穿一条裤子，跟我们战队站在一起，还则罢了，我们吃肉他喝汤，难为不了他，哎，亏待不了他。如果说这狄去邪呀真的去找麻叔谋的麻烦，那就等着吧。嗨，我们整不死他。老家伙，你把狄去邪送到副职上，就算把他推进火坑里了。哦，这宇文化及想干嘛想干嘛，宇文化及有他的打算呢。我呀得把我的人安排在开的运河关键职务上，因为开运河是个肥差呀，这一路开下去我得搜刮多少银子呀。嗯，我让这麻叔谋做开河总管，让他去搜刮老百姓民脂民膏，开到哪个地方当地人呢就得给钱，不给钱我就把他家给开了，就把这祖坟给开了，他能不花钱买地吗？他这一花钱，这钱一分都不是朝廷的，那都是我们自己挣的，这钱就落到我的口袋里了。杨广，哎，你开。

和呀，你就祸害着老百姓吧，老百姓肯定对你怨声载道啊。但是老百姓这民脂民膏可落到我手里了，等你这运河一开刀完，老百姓非得反你不可，但那个时候我手里就有大把的银子，我也可以挑起旗来，第一个把你由打皇位上踹下去，我取而代之。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江湖风雨儿女情长，白琐柔丝大气回肠。请听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由方博演播。段誉更高兴了，继续向前摸索吧。闭着眼睛慢慢的摸索，当他又打开了一扇门之后，眼前是陡然光亮。他立刻闭眼，心中砰砰乱跳，过了片刻才慢慢睁眼。哦，只见所处之地是座圆形石室，光亮从左边透来，但朦朦胧胧的，不似天光。走向光亮之处，忽见一只大虾在窗外游过。哎，这一下心下大奇呀、啊！再走上几步，又见一条花纹斑斓的鲤鱼在窗外悠然而过。细看那窗时，原来是镶在石壁上的一块大水镜，大约有铜盆大小，光亮便从水晶中透入。双眼贴着水晶向外瞧去，只见碧绿水流不住晃动，鱼虾水族来回游动，极目所至，进无尽处。啊，他恍然大悟，原来处身之地竟在水底呀、啊、当年建造石室之人花了偌大心力，将外面的水光引了进来，这块大水晶更是极难得的宝物。定神凝思，暗暗叫苦，糟糕糟糕啊，我这可走到剑湖的谷底来了。一路上在黑暗之中摸索，已不知转了几个弯，既深入湖底，那还是逃不出去啊。回过身来，见室中放着一只石桌，桌前有凳，桌上竖着一面铜镜，镜旁放着些梳子钗串之术，原来竟是闺阁所居。铜镜上生满了铜绿，桌上也是尘土寸迹，不知已有多少年无人来此。他瞧着这等情景，不由得呆了，心道：许多年之前，定是有个女子在此幽居，不知她为了何事如此伤心，竟远离人间，退隐于私。多半便是那个在石壁前使剑的女子。出了一会儿神，再看那石室时，只见壁上东一块西一块的镶满了铜镜，随便一数便已有30余面。寻思，想来这女子定是绝世励志，爱侣济世，独守空闺，每日里唯有顾影自怜，此情此景当真

外湖边才是，否则后人来到，见到我的遗骸，还倒是家人的枯骨，岂不是？还没想到岂不是什么，忽见东首一面斜掷的铜镜反应光亮，照向西南隅，石壁上似有一道缝隙。他忙抢将过去，使力推那石壁，果然是一道门，缓缓移开，露出一个洞来。向洞内望去，见有一道石棘，他拍手大叫，手舞足蹈一番，这才顺着石棘走下。石棘向下十余级后，面前隐隐约约的似有一门，伸手推门，眼前陡然一亮，失声惊呼：“哎呦！”眼前一个工装美女手持长剑，剑尖对准了他胸膛。过了良久，只见那女子始终一动不动。他定睛看时，见这女子虽仪态万方，却似乎并非活人。大着胆子再行细看，才瞧出乃是座白玉雕成的玉像。这玉像与生人一般大小，身上一件破旧的淡黄色绸衫微微颤动，更奇的是一对眸子莹然有光，神采飞扬。段誉口中只说：“对不起，对不起，我这般瞪眼瞧着姑娘，她也无礼。”明知无礼，眼光却始终无法避开他这对眸子，也不知呆看了多少时候，才知这对眼珠乃以黑宝石雕成，只觉越看越深，眼里隐隐有光彩流转。这玉像所以像极了活人，主因当在眼光灵动之故。玉像脸上白玉的纹理中隐隐透出晕红之色，更与常人肌肤无异。段誉侧过身子看那玉像时，只见他眼光跟着转将过来，便似活了一般。啊！他大吃一惊，侧头向右，玉像的眼光似乎也对着他移动。不论他站在哪一边，玉像的眼光始终向着他，眼光中的神色更加难以捉摸，似怨似愁，似是喜悦无限，又似有所盼望期待。瞧他容貌约莫十八九岁，眉梢眼角颇有天真稚气，嘴角边微露笑容，说不尽的妩媚可亲，上唇处有一点细细黑痣，更增淡雅。他呆了半晌，深深一揖，说道：“神仙姐姐，小生段誉今日得度芳容，死而无憾。姐姐在此离世独居，不也太寂寞了吗？”玉像目中宝石神光变幻，竟似听了他的话而深有所感。此时段誉神驰目眩，宛如着魔中邪，眼光再也离不开玉像，说道：“不知神仙姐姐如何称呼？”心想：“且看一旁是否留有姐姐芳名。”四周打量，见东壁上写着许多字，但无心多看，随即回头去看那玉像。这时发现玉像头上的头发是真的人发，云鬓如雾，松松挽着一髻，鬓边插着一只玉串，上面镶着两粒小指头般大的明珠，莹然生光。又见壁上也是镶满了明珠钻石，宝光交相呼应。西边壁上镶着六块大水晶，水晶外绿水隐隐，映的石室中比低间石室明亮了数倍。他又向玉像呆望良久，这才转头，见东壁上刮磨平整，刻着数十行字，都是庄子中的句子，大都出自《逍遥游》《养生主》《秋水》《治月》几篇，笔法飘逸，似以极强万力使力气刻成，每一笔都深入石壁几近半寸。文末提着

一行字韵：吴崖子为秋水媚书，洞中无日月，人间至乐也。段誉瞧着这行字出神半晌，寻思这吴崖子和秋水媚，想来便是数十年前在谷底舞剑的那两位男女高人了。这座玉像多半便是那位秋水媚。吴崖子得能伴着他长居幽谷密洞，的的确确是人间至乐。其实岂仅是人间至乐而已，天上又焉有此乐。眼光转到石壁的几行字上：渺孤涉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是五谷，西风引路。当即转头去瞧那玉像，心想庄子这几句话拿来形容这位神仙姐姐，当真再也贴切不过。走到玉像面前，痴痴呆看，瞧着他那有若冰雪的肌肤，说什么也不敢伸出一根小指头去轻轻触摸一下，心中着魔，鼻端竟似隐隐闻到蓝麝般馥郁馨香，由爱生敬，由敬生痴。过了良久，忍不住大声说道：神仙姐姐，你若能活过来跟我说一句话，我便为你死一千遍一万遍，也如身登极乐，欢喜无限。扑通，突然双膝跪倒，拜了下去。跪下便即发觉，原来玉像前本有两个蒲团，似是供人跪拜之用。他双膝跪着的是个较大蒲团，玉像足前另有一较小蒲团，想是让人磕头用的。他一个头磕下去，只见玉像双脚的鞋子内侧似乎绣的有字，凝目看去，认出右足鞋上绣的是磕手千遍，供我驱策八字，左足鞋上绣的是遵行我命，百死无悔八个字。这十六个字比蝇头还小，鞋子是湖绿色，十六个字以葱绿细丝绣成，只比底色略深，石室中光影朦胧，若非磕下头去又再凝神细看，绝技不会见到。只觉磕手千遍原是天经地义之事，若能攻其驱策更是求之不得。至于遵行这位美人的命令，不论赴汤蹈火，自然百死无悔，绝无丝毫犹豫。神魂颠倒之下，当即一五一十，十五二十，口中数数，恭恭敬敬地向玉像磕起头来。他磕到五六百个头，已觉腰酸背痛，头颈渐渐僵硬，但想无论如何必须支持到底，要磕满一千个头才罢。连神仙姐姐第一个命令也不遵行，还说什么百死无悔啊啊！待磕到八百余下，小蒲团面上一层薄薄的蒲草已然破裂，露出内层有物。他也不加理会，仍毕恭毕敬地磕足一千个头，但要站起，莫觉腰间酸软，仰天一跤摔倒。他就此躺着休息，只觉以遵玉像之命而做成了一件大事，全身越疲累酸疼，心中越感快慰。过了好一会儿，慢慢爬起，伸手到小蒲团的破裂处去掏摸，触手柔滑，哦，里面是个绸包，心想原来神仙姐姐早有安排，我若非磕足一千个头，小蒲团不会破裂，他赐给我的宝贝就不会出现了。他与珠玉珍宝向来不放在心上，但这绸包既是神仙姐姐所赐，即使其中所包的只是树叶枯草、烂布碎纸，那也是无价的宝物。
右手一惊取出绸包，

0: 左手便即伸过去拿住了，双手捧到胸前。这绸包一尺来长，白绸上写着几行细字：汝既科手千遍，自当供我驱策，终身无悔。此卷为我逍遥派武功精要，每日谋武有三时，务须用心修习一次。若稍有懈怠，余将蹙眉痛心矣。神功既成，可至狼环福地，遍阅诸般典籍，天下各门派武功家术尽集于斯，以及尽为如用。免之免之。学成下山，位于杀尽逍遥派弟子，有意于漏，与于天上地下耿耿长恨也。他捧着绸包的双手不禁剧烈颤抖，只想
1: 啊，那是什么意思？我不要学武功，杀尽逍遥派弟子的事更加绝技不做，但神仙姐姐的命令焉可不遵？我向他磕足一千个头，便是答允供他驱策，奉行他的命令。可是他教我学武杀人，这便如何是好？
0: 脑海中一团混乱，又想
1: 他教我学他的逍遥派武功，却又吩咐我去杀尽逍遥派弟子，这就真正奇了。想来他逍遥派的师兄弟师姐妹们害苦了他，因此他要报仇。他知道临终此仇始终未报，于是想收个弟子来完成遗志。这些人既害得神仙姐姐这般伤心，自是大大的坏人恶人，尽说杀了也是该的。孔夫子教导以直报怨，就是这个道理。爹爹也说，遇上坏人恶人，你不杀他，他便要杀你，倘若不会武功，唯有任其宰割。这话其实也是不错的。
0: 他父亲逼他练武之时，他搬出大批儒家佛家的大道理来，坚称不可学武。他父亲于书本子上的学问颇不如他，难以辩驳。他此刻为欲相着迷，便觉父亲之言有理了。又想
1: 神仙姐姐仙去多年，世上也不知还有没有逍遥派之人。常言道恶有恶报，最好他们早已个个恶贯满盈，再不用我动手去杀。世上既已没了逍遥派弟子，
2: 神仙姐姐的心愿已偿，她在天上地下也不用耿耿长恨了。
0: 言念及此，当时心下坦然，默默祷住。
1: 神仙姐姐，你吩咐下来的事，段誉自当遵行不误。但愿你法力无边，逍遥派弟子早已个个无疾而终。
0: 战战兢兢地打开绸包，里面是个卷成一卷的薄卷，展将开来，第一行写着北冥神功四字，字迹娟秀而有力，便与绸包外所书的笔致相同。其后写道，庄子逍遥游有云，穷发之北有名海者，天池也，有余焉，其广数千里，未有知其修也。又云，且覆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覆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澳塘之上，则界为之舟，至杯焉则交，水浅而舟大也。是故本派武功以积蓄内力为第一要义，内力既厚，天下武功无不为我所用。游之北冥，大舟小舟无不在，大鱼小鱼无不容。是故内力为本，招数为末，以下诸徒务须用心修习。

段誉赞道：“哎，神仙姐姐这段话说的再也明白不过了。在下，这北冥神功是修积内力的功夫，学了自然丝毫无碍。”左手慢慢展开薄卷，突然间啊的一声，心中砰砰乱跳，霎时间面红耳赤，全身发烧，半件薄卷上赫然出现一个横卧的裸女画像，全身一丝不挂，面貌竟与那玉像一般无异。段誉只觉多瞧一眼也是亵渎了神仙姐姐，忙掩卷不看。过了良久，心想：哎呀，神仙姐姐吩咐以下诸徒务须用心修习，我不过遵命而行，不算不敬。于是颤抖着手翻过薄卷，但见画中裸女嫣然微笑，眉梢眼角唇边颊上尽是娇媚，比之那玉像的庄严宝相，容貌虽似，神情却是大异。他似乎听到自己一颗心扑通扑通的跳动之声，斜眼偷看那裸女身子时，只见有一条绿色细线起自左肩，横至颈下，斜行而至右乳。他看到画中裸女娇乳粉起，心中大动，急忙闭眼。过了良久才睁眼再看，见绿线通至腋下，沿至右臂，经手腕至右手大拇指而止。他越看越宽心，心想看看神仙姐姐的手臂手指是不打紧的，但偶臂葱指毕竟也不能不为之心动啊。另一条绿线却是至颈口向下延伸，经肚腹不住向下，至离肚脐数分处而止。段誉对这条绿线不敢多看，凝目看手臂上那条绿线时，见线旁已细字注满了云门、中府、天府、霞白、尺泽、孔醉、列缺、惊渠、大渊、余悸等字样，至拇指的少商而至。他平时常听爹爹与妈妈谈论武功，虽不留意，但听得多了，知云门、中府等等都是人参穴道名称。当下将薄卷又展开稍许，见下面的字是：北冥神功吸引世人之内力而为我有，北冥大水非由自生，语云百川汇海，大海之水已容百川而得，汪洋俱进，端在积聚，此守太阴肺经为北冥神功之第一课。下面写的是这门功夫的详细练法，最后写道：世人练功皆自云门而至少商，我逍遥派则反其道而行之，自少商而至云门，拇指与人相接，彼之内力即入我身，注于云门等诸穴，然敌之内力若胜于我，则海水倒灌而入江河，凶险莫甚，甚之甚之。本派旁之未窥要道，未能消敌内力，不能引之而为我用，由日取千金而负气之于地，暴殄真物，殊可神也。段誉长叹一声，隐隐觉得这门功夫颇不光明，引人之内力而为己用，岂非有如偷盗旁人财物，殊不合正人君子之道，便想弃之不观。但随即转念，神仙姐姐这譬喻说得甚好，百川汇海是百川自行流入大海，并不是大海去强抢百川之水。我说神仙姐姐去偷盗别人财物，真是胡说八道，该打该打。听众朋友，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下午档节目，我是主持人维东。先来关注一下我市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小雨，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6度，西风3到4级。

0: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2: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6: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7: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6: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7: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8: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6: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7: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6: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7: 他们在努力感知。
6: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7: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9: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7: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1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13: 会所遭枪击，牵出女人过往记忆。
14: 这工人在你单位堵着大门要钱，你还有心思去赌博？你有没有点正事儿啊？
13: 监控录像录端倪，女人矢口否认，真相难寻。
14: 可王凤梅却一口咬定，根本不认识这个叫张军的男人。
13: 女人究竟做了什么会与人结仇？她又为什么不愿透露真相的原因？午夜枪声。
14: 这12月的北方卯市，凌晨1点钟，正是冰天雪地之际，这西北风裹着小米粒儿一样的冰雪，一路呼啸着砸向地面。

马路上静悄悄的，只有昏黄的路灯散发着淡淡的光晕。这个时候，人们酣睡正香，突然，从远处传来一连串啪啪啪的声音。开始啊，人们还以为是鞭炮，可这迅速戛然而止的声音，让人们很快意识到这是枪声。在这寂静的午夜，枪声一下子把夜空的宁静给打破了，令人毛骨悚然。这寒冬的午夜为什么会枪声炸响呢？这午夜枪声背后有着怎样的谜案故事呢？枪声啊，是在人民路上的一家养生会所的门口响起的。此时的会所虽然还在营业，可是啊，客人们早已休息了，只有一个年轻女服务员小丽在门口吧台值班。这小丽斜靠在吧台后面的折叠床上，人早已迷迷糊糊的进入了梦乡。这突然的枪声啊，让小丽一下子就醒了。这眼前的一切把小丽给惊呆了，塑钢的大门径直被子弹穿透，仔细一查呀，居然有5个清晰的弹孔。要不是吧台挡着，小丽这小命早就没了。

0: 然的枪声啊，让小丽一下子就醒了。这眼前的一切把小丽给惊呆了，塑钢的大门径直被子弹穿透，仔细一查呀，居然有五个清晰的弹孔。要不是吧台挡着，小丽这小命早就没凤梅。这生意做了十几年，社会关系非常复杂，是个极具争议性的人物。于是啊，这王凤梅变成了案件的凤梅。这生意做了十几年，社会关系非常复杂，是个极具争议性的人物。于是啊，这王凤梅变成了案件的焦点人物。警察很快把凤梅和小丽带到公安机关进行询问。面对警察的询问，王凤梅是一口焦点人物。警察很快把凤梅和小丽带到公安机关进行询问。面对警察的询问，王凤梅是一口咬定，只有两个人最具备作案的可能，一个是王强，一个是李红兵。
1: 王凤梅所说的王强和李红兵这两个人到底是谁？他们与王凤梅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呢？要想弄清楚这些，我们还得从王凤梅说起。
0: 王凤梅今年36岁，是这家养生会所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凤梅在这个城市拥有4家连锁机构，案发的这家养生会所啊，是他的品牌旗舰店。平日里一身职业装的他，给人的印象永远是聪明干练、大方得体。因此啊，不但养生会所在当地是大名鼎鼎，这凤梅本人也是响当当的人物。王凤梅的出名不单因为她是知名的美女企业家，更因为啊，她有一段令人津津乐道的创业史。王凤梅来自长白山脚下的一个大山沟里，凤梅从小就失去了母亲，是父亲一手把她和弟弟拉扯大。凤梅和弟弟都聪明好学，可是啊，就在凤梅14岁那年，父亲却得了风湿病。这一年不如一年，等凤梅上高3的时候，父亲这病是一点体力活都干不了了。为了弟弟能够继续求学，凤梅毅然放弃了还有3个月的高考，跟着远房姑姑来到了城里，开始了打工生涯。这眉清目秀的凤梅啊，在省城的一家宾馆很快找到了第一份工作，清扫工。这凤梅手脚勤快又会说话，很快啊，这老板便让凤梅到了前台当上了接待员。人生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不经意的一件事儿可能会彻底改变一个人的一生。这天晚上不到11点钟，一对男女啊相携着走进宾馆。这女人显然是喝多了，不等到房间便开始呕吐起来，呜呜弄得满身满地都是。这凤梅在宾馆也算是老人了，喝多的客人常有，可是这架势的还是第一次见到。这凤梅没有多想，赶紧帮助男人啊将女人扶到房间，帮助女人一点一点将身上的污物清理干净，又换上宾馆的睡衣，洗好手和脸，然后啊端上白糖水，这敷上热毛巾。等凤梅把这一切忙活完的时候，已经是凌晨1点多了。
1: 王凤梅觉得尽职尽责地为客人服务，这本就是自己的工作，所以她并没有在意此事。可是没想到在事后的第3天，那个醉酒的女人却找上门来，而就是这个女人的到来彻底地改变了她的生活。
0: 她直接找到凤梅说道，姑娘啊，我呀是特意来感谢你的。说着呀，女人递上一张名片，我在美容院工作，我们单位啊正在招聘美容师，如果你不嫌弃，我希望你能去。女人的名片精致又典雅，上面印着青城美容院总经理李晶。这凤梅接过名片，诺诺地说道，李总啊，我这什么都不会呀，怎么能当美容师呢？女人笑了，不会啊，我教你，但是你身上的品质是任何人都教不了，我的眼光很准，你呀一定有出息。凤梅的命运就这样改变了。没几天啊，凤梅便来到了青城美容院，当上了美容助理。经过2年多的实习，凤梅已经成了美容院里的技术骨干。当时正值上个世纪90年代初，这美容对于很多普通老百姓来说还很遥远。可是啊，聪明的凤梅马上意识到，美容这个行业一定会越来越好。凤梅暗暗发誓，以后啊，一定要开一家属于自己的美容院。机会终于来了。这一年啊，凤梅所在的美容院引进了南方的先进技术，推出舒筋活血的头部经络按摩项目，专门治疗头疼失

眠等亚健康疾病。这项目一经推出啊，便受到了很多客人的欢迎。在众多的客人当中，有一个叫王强的男人。王强做钢材生意，平日里啊好吸烟喝酒，这工作压力一大，头疼的毛病就会犯。这王强啊，一有空便到美容院做按摩，每次啊他都点名让凤梅给提供服务。这凤梅啊，技术没得说，人又漂亮会说话，这一来二去啊，王强便了解到了凤梅的贫寒出身。尤其是王强了解到凤梅这么多年不但要供弟弟上学，还要给父亲治病。这王强被眼前这个楚楚可人的女子给打动了，一股怜香惜玉的情节在他的内心是挥之不去。当王强知道凤梅想要有心开一家属于自己的美容院的时候，这王强二话没说便给凤梅拿了18万元。这凤梅对了一个小店，简单装修之后啊，这朝思暮想的美容院便在眼前了。这美容院开业的当天，凤梅邀请王强共进晚餐以表示感谢。看着眼前的小店，再想想大山里的童年，生病的父亲，求学的弟弟，这凤梅啊是感慨万千。酒精的作用让凤梅激动得几度落泪。王总，你是我生命当中的大贵人，对我恩重如山，我这辈子都不会忘了你。这事业还算有成的王强啊，虽然见过些世面，可却从来没有这么受用过。这漂亮能干的凤梅对自己是又感激又敬佩，王强的成就感瞬间飙升了。那天晚上啊，两个人是都喝多了。这喝多的凤梅和王强最终跨越了友情的底线，从此以后啊，凤梅便做了王强的情人。这要强的凤梅并没有因为跟王强的特殊关系而停止事业的脚步，由于用心经营加上服务周到，这几年下来啊，凤梅的美容院不但收回了全部成本，而且还保持着每年50万左右的盈利。凤梅看到了美好的明天。人都说啊，这男人和女人一旦跨越了友情的界限，这想法和要求便多了起来。凤梅也一样。美容院经营稳定之后啊，这凤梅便开始思考自己和王强的关系。王强早已成家生子，跟凤梅呀，王强只想保持这种情人关系，而凤梅却并不认可。王强，我都是30岁的女人了，你还让我等到多久啊？可王强却不以为然地说道，这离婚呢，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再说了，离婚就得分财产，我都咨询律师了，要是离婚，我这股份就得给他一半，那我这生意还做不做了？王强啊，我也是小女人，我也要披婚纱，也要做母亲，我不管你什么理由，反正啊，我要结婚。王强看着凤梅说道，凤梅，你原来可不是这样，现在怎么这么没有度量？这凤梅气愤地说道，王强，你现在是有老婆有孩子有情人，样样不少，你现在要求别人有度量，你还好意思说出口？就这样啊，这王强和凤梅因为结婚离婚的事情是争吵不休。一晃啊，3年过去了，王强和凤梅的情感在这种打打闹闹中渐渐失去了往日的温情。这个时候啊，一个男人走进了凤梅的视野。这个男人啊，王强认识，是当地一家知名建筑企业的老板，也是王强的客户，此人名叫李红兵。这李红兵跟凤梅的认识啊，还源于王强的引荐。最初啊，王强将李红兵介绍给凤梅，是为了帮助凤梅装修美容院。由于王强和凤梅的特殊关系啊，这三个人很快熟悉了起来。这一天啊，王强和凤梅又因为结婚离婚的事情吵了起来，正好啊，被李红兵撞个正着。李红兵赶紧说道，哎呀，梅总啊，是谁把你气成这样啊？看到李红兵，这凤梅委屈的眼泪是一对一双的往下掉。听了事情原委，这李红兵说道，凤梅呀，不是我说你，你呀也太痴情了，你说你这么优秀，这好男人有的是，你这是何苦呢？从此以后啊，这李红兵有事儿没事儿的便陪着凤梅散散心聊聊天儿。这时间一长啊，两个人的情感便渐渐的微妙了起来。其实啊，这李红兵早就对凤梅动了真情，而凤梅呢也已经厌倦了跟王强这种没有结果的情感。刚开始的时候，这李红兵还碍于跟王强的特殊关系，跟凤梅还是遮遮掩掩。可是啊，这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0: 没过几天，王强便发现了凤梅的异样。那质问这凤梅是毫不客气：“王强，你可听好了，我不是你老婆，你呀没有权利干涉我的隐私。”这凤梅做事是雷厉风行，既然瞒不住王强，凤梅索性是一不做二不休，跟李红兵一商量，两个人迅速地领了结婚证。这凤梅跟李红兵的结合对王强的打击是太大了，从此以后啊，这王强对凤梅是怀恨在心。这生活有了归宿的凤梅啊，事业并没有止步。这凤梅筹划着开设集美容养颜休闲为一体的养生会所，而且啊，目标是一举将城市四个繁华的路段全部占领，也就是说呀，要开设四家连锁店。凤梅希望打造这个城市最高端的私人会所，可是经过初步的预算呢，这成本至少也需要800万。凤梅把自己的家底全都算上，这也不足200万。看到凤梅的难处，这李红兵爽快地说道：“钱不够，我来负责。”
1: 然而，就在李红兵帮王凤梅把豪华气派的养生会所装修完毕之后，他的生意却遇到了困难。房地产市场低迷不振，很快就波及到了建筑业。由于压了4000多万元的工程款，李红兵的公司挺不下去了。面对巨大的压力，他却又犯起了老毛病。
0: 在认识凤梅之前呢，这李红兵是属于不折不扣的赌徒，只是啊，以前的公司不差钱儿，李红兵在赌场上的输赢也伤不到老本。可如今呢，企业欠了一屁股债，这李红兵不但不想办法，反倒更加沉迷于赌博。这一天呢，在赌场上失意的李红兵进了家门，开口便向凤梅要钱。凤梅气愤地说道：“李红兵啊，这工人在你单位堵着大门要钱，你还有心思去赌博？你有没有点正事啊？”这李红兵满不在乎：“王凤梅，你就说你给不给钱，别往工人身上扯。”这凤梅生气地说：“李红兵，如果要是干正事儿可以商量，但是要是赌博一分都没有。”就这样，这两个人为了钱的问题是3天一小吵，5天一大吵，这战争啊是逐渐的升级。这一天呢，李红兵喝了点酒回到家里，跟凤梅再次吵了起来。盛怒之下，这李红兵借着酒劲儿，居然给了凤梅狠狠的一记耳光。看着自己被打得鼻青脸肿的样子，这凤梅呀，对李红兵是彻底失去了信心。第二天一早，凤梅便给李红兵出具了一个400万的欠条，两个人迅速的到民政部门办理了离婚手续。这离了婚的李红兵开始更加的破罐子破摔，他3天2头找凤梅要钱。可是凤梅这会所刚刚开业不到1年，哪里拿得出这么多的钱？李红兵不管，这缺钱呢，就到凤梅的会所去大吵大闹，谁要是敢阻拦，就对谁是拳脚相加。这时间一长啊，李红兵一去，大家都躲得远远的，这会所的生意是根本没法做。如今呢，自己的会所遭遇枪击事件，凤梅第一时间便想到了这两个令她爱恨交加的男人。警察很快对王强和李红兵进行了询问，可是王强却说呀，自己根本不具备作案时间，案发的时候啊一直在北京出差，而且呀有客户为证。李红兵则坚持到，自己虽然一直向王凤梅要钱，可是啊根本没有伤害凤梅的意思，自己连枪都没见过，更别说是持枪扫射了。
1: 王强和李红兵的作案嫌疑均被排除，案子查到这里陷入了僵局。难道犯罪嫌疑人另有他人？那么他的作案动机又是什么呢？就在办案人员一筹莫展的时候，案件的侦破突然有了转机。
0: 原来呀，案发的这家养生会所的对面有一家自助银行，在案发的当天呢，自助银行侧面的摄像头正好把案情都摄录了下来。经过对案发当天的录像进行反复研究，办案人员发现，案发前后的30分钟之内啊，有5辆车经过案发路段，其中有一辆深色的桑塔纳轿车作案的嫌疑最大。办案人员很快调取了车辆信息，找到了车主老李，可这老李却说呀，这辆车在1年前已经卖给了一个叫张军的男人。显然呢，这张军便成了案件的重要线索。可是这张军却手机关机，租赁的房屋也是大门紧锁。办案人员很快找到了凤梅，可王凤梅却一口咬定自己根本不认识这个叫张军的男人。但是细心的办案人员却发

0: 现啊，就在案发之前，凤梅的通话记录显示，王凤梅与张军有过多次通话。显然啊，这凤梅在说谎。经过逐级请示，办案人员决定对凤梅采取侦查措施。很快啊，根据凤梅的通话记录及通话录音，办案人员一举将张军在农村老家给抓获了。这张军很快交代了作案经过。原来啊，一年前张军通过朋友与凤梅相识。这张军没有固定工作，整天以帮别人摆事儿来维持生活。那个时候的凤梅啊，正好不堪李红兵的骚扰，他找到张军，希望张军呢能教训一下李红兵。张军虽然满口答应了凤梅的要求，可是啊，却话锋一转说道：“梅姐啊，这李红兵可是个大人物，弄不好啊，我张军都要把自己的前途给搭上，这钱儿啊可不能少。”一番讨价还价之后啊，凤梅答应先给张军拿50000块钱，事成之后再拿50000。可没想到啊，这张军拿了50000元现金之后却没了下文。凤梅多次打电话给张军，要求其快点行动，可张军却说呀，钱太少办不了。这凤梅一听就火了：“张军，你能办就办，不能办呢就把钱给我还回来。”张军一听啊，嘿嘿一笑说道：“梅姐呀，这钱我要是还也不能还给你呀，我得还给公安局。我张军在哪儿都是待着，可你梅姐年轻漂亮，可犯不上在监狱里耗掉青春呢。”这凤梅一听心里就咯噔一下，看来呀，这次是偷鸡不成反蚀把米，这张军要玩阴的。原来啊，这张军这么多年一直都游手好闲，做梦都想发财。对于凤梅呀，他很了解，一介女流之辈，来自农村，没啥背景。这李红兵却名气在外，这张军根本不敢惹。张军清楚凤梅的行为已经触犯法律了，而凤梅呢又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最怕自己的丑事曝光了，更何况是违法犯罪的事儿呢。于是啊，这张军便多次以到公安机关报案为由，威胁凤梅再加钱。凤梅呀，算是看透了张军的嘴脸，坚决没有就范。案发当天啊，张军跟哥们李四一起喝酒，回到住处已经是12点多了。这张军越想凤梅这个女人越可恨，自己只是想多要一点辛苦钱，可没想到这个女人是属于铁公鸡，看来呀，她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这张军拿出了一把几天前为了吓唬凤梅从哥们那里买的一把手枪。张军知道此时的养生会所还在营业，这午夜枪声不但会让凤梅知道自己的厉害，而且呀，也会让客户再也不敢去那里消费。想到这里，这张军便开车直奔人民路，随后啊，便制造了轰动全市的午夜枪击案。案发之后啊，这张军换了手机卡，继续威胁凤梅，说呀，如果不拿钱，下一次枪击可是对人不对物了。面对张军的威胁啊，凤梅却不敢报案。凤梅这时候才意识到自己作茧自缚了。很快啊，张军和凤梅双双被批捕了。3个月之后，人民法院以张军犯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及诈骗罪为由，数罪并罚，判处其有期徒刑13年；以凤梅犯有故意伤害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
1: 故事讲到这里，我们不禁产生疑问：张军诈骗王凤梅50000元钱构成了诈骗罪，以及用枪扫射养生会所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这两项罪名都没错，但是他个人还持有枪支，却为什么没有因非法持有枪支罪而定罪量刑呢？难道人民法院对他的罪行遗漏了不成？
0: 这里啊，就涉及到一个法律概念，吸收犯。那什么是吸收犯呢？所谓的吸收犯，是指存在数个犯罪行为，其中一个犯罪行为将其他的犯罪行为构成一个罪名的犯罪形态，一般会选择较重罪行来进行定罪量刑。就拿本案为例，单纯就刑法的规定来看呢，张军持枪向正在营业的养生会所进行扫射，其先后实施了非法持有枪支的行为及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然而啊，结合张军的犯罪意图来看，张军购买枪支是为了恐吓威胁凤梅的目的，因此啊，其开枪恐吓才是其真正的犯罪目的。在刑法上啊，本案当中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是属于

0: 的行为，而非法持有枪支的行为属于协助行为，前者属于较重罪行，后者属于较轻罪行。因此啊，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将非法持有枪支罪予以吸收。人民法院正是基于吸收犯的原理，判决张军犯有诈骗罪及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并予以数罪并罚。案件到这里就落下帷幕了，我们不禁感慨呀，从大山里面走出来的凤梅，用自己的聪明和勤奋几乎实现了所有的梦想。本来呀，他的人生可以更精彩，可是面对情感的纠葛和金钱的诱惑的时候，这凤梅却选择了愚蠢又危险的方法进行所谓的自救，最后啊，让自己深陷犯罪的泥潭不能自拔。判决生效后，凤梅被释放了。三个多月的看守所生活让凤梅开始重新思考人生，这功名利禄荣华富贵就好像是一场梦。此时的凤梅开始想家了，想念那个大山里的小山村，想念两鬓斑白的父亲，更想念那个曾经贫穷但是纯真的少年时光。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

0: 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韦东。8月20号，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点心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据了解，今年6月，交通运输部会同国家铁路局、中国民航局、国家邮政局和国家铁路集团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点心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全面启动点心用场景创新行动。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10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方案确定的10大重点方向和首批41个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是落实关于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的实施意见的重要举措，也是推动人工智能在交通运输领域规模化创新应用的关键一步。在方向布局上，主要考虑3点：一是坚持系统覆盖，构建全领域应用格局，十大方向纵贯铁、公、水、航、油各种运输方式，横跨基础设施建、管、养、运全生命周期，覆盖出行服务、货物运输和安全监管全业务链条，确保人工智能在交通运输主战场全面铺开，无盲区、不断链。二是坚持需求牵引，精准破解行业痛点，各方向的确定，紧扣安全压力大、运营成本高、管理手段传统、服务体验待提升等共性问题。比如智能安全监管方向，瞄准公路灾害难发现、重点车辆难管控等突出风险。智能建方向，聚焦基础设施巡检效率低、养护决策精准度不足等现实瓶颈，让技术创新真正奔着解决问题去。三是坚持前瞻布局，培育新智生产力，在解决当前问题同时，将重载货车智能驾驶、内河货运船舶智能航行等重大牵引性的创新工程纳入布局，力争在关键领域率先突破，形成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的新范式。其余十大方向，聚焦当前技术最成熟、需求最迫切、实施条件最具备的领域，从前期梳理的860项潜力场景中，经过多轮行业论证和专家评审，首批遴选出41个典型场景，配套发布建设指引。徐文强表示，这些场景的核心特点可以概括为3个突出。

地市民生导向突出，获得感直观可感。围绕公众出行、全流程和物流运行各环节，布局了综合客运服务一票制、城市公共交通客流智能调度、智能路径优化管理等高频场景，纳入高速团务预警、智能安检、冷链运输智能监控等社会和企业的应用，让人工智能真正服务于人享其行、物畅其流。二是产业属性突出，双向赋能，效应显著。聚焦重载货车智能驾驶、港口智能调度、铁路装备自主健康管理等带动性场景，既为交通行业转型升级注入了技术动能，也为人工智能企业开放规模真实应用场景，推动交通需求和人工智能技术精准对接，实现产业的双向成长。三是实施路径突出，落地性强，每个场景都配套制定了专门的建设指引，明确了建设目标、核心任务和成效导向，既给创新主体指明了发力方向，也为后续成果评估、复制推广提供了统一标尺，避免零散探索、基准不一。徐文强表示，下一步，交通运输部将以十大方向为基本框架，持续跟踪技术发展和行业需求，滚动发布续批次的场景建设指引，不断丰富场景供给，深化场景应用，为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提供坚实的数字化支撑。从新疆铁路部门了解到，今年霍尔果斯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突破6000列，截至目前，该国已经累计通行中欧中亚班列超过5.9万列。今年以来，新疆铁路部门加快推进国际联运，畅通口岸运输组织，不断提升跨境运输效能，推动中欧中亚班列高质量运行。据介绍，为了保障班列高效通行，霍尔果斯海关和铁路部门协同发力，通过智能审图、先期机检等技术手段，让班列即到即查、即验即放，班列整体通关时效提升50%以上。截至目前，经霍尔果斯铁路口岸通行的中欧中亚班列线路已经达91条，通达18个国家、46个城市和地区，运输货物品类达200多种。

0: 8月20号，广西南宁港六井港区八联联营厂作业区海关监管作业场所顺利通过南宁海关实地核验，完成注册登记，系平陆运河沿线首个新建并投入运营的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同时也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自2022年8月开工建设，将于今年9月通航。南宁港将从内河内贸港升级为江海联运外贸始发港。南宁港六井港区八联联营厂作业区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共建有6个泊位，占地面积约28.2万平方米，设有智能出入卡口、海关监管货物仓库、集装箱、厢式货车承载货物查验区、大宗散货查验区、检验处理区等功能区域，可以满足不同类型进出口货物查验作业要求。海关监管作业场所的建成运营，为进一步健全广西口岸对外开放格局，畅通监海联运物流通道，完善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枢纽功能，奠定坚实基础。南宁水运口岸对外开放后，进出口货物可以在南宁港完成申报集运出海全流程作业，实现一站式通关、本地化直达出海，有效省去异地中转、往返运输等冗余环节，大幅压缩货物流周转时长，降低仓储转运及综合物流成本。
1: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全国暑运热浪来袭，气候清爽的东北林区、广袤草原和滨海区域，凭借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成为今夏热门避暑目的地。暑期文旅消费热潮带动各地游客纷纷奔赴沈阳、大连、长白山等文旅胜地避暑休闲，边境观光、山林研学等出游方式备受青睐。借助日趋完善的区域高铁路网，国铁沈阳局精准研判暑期客流规律，动态优化运力布局，创新客运服务模式，让藏于东北山野的优质文旅资源加速走向全国，持续集聚人气，激活市场，为地方文旅产业回升升级夯实基础。今年暑运，沈白高铁的长短化运营彻底激活了长白山沿线沉寂已久的避暑文旅资源。以往沈阳、长春等地市民前往长白山多依靠自驾或长途大巴，耗时久，成本高，短途出游意愿受到极大抑制。高铁贯通后，城市间施工距离大幅缩短，两地旅客2小时左右即可直达长白山山林秘境，轻松实现周末快进漫游的清凉之旅。暑期客流激增，沈阳局持续加密长白山方向动车组班列，周末高峰时段发车间隔大幅压缩，基本实现了公交化开行。高效便捷的高铁出行，彻底改变了以往赶路式的观光体验，让游客能够沉浸式游览东北山林风光，解锁早出晚归、深度休闲的全新出游方式。针对老年康养、研学团队、年轻潮游等不同群体的差异化需求，沈阳局量身打造定制化客运服务产品，面向老年避暑康养群体，站内设置专属候车区和绿色便捷通道，列车配备应急医疗物资，定制低盐低脂特色餐饮，全方位保障老年旅客舒适出行。面向集中出行的各地研学团队，车站开通专属引导通道，简化团体进站候车乘车全流程，为青少年深入林区探访边境、开展研学实践提供便利支撑，贴合年轻游客短途打卡、小众休闲的

出游偏好，加密沈阳至大连、丹东等方向城际动车班列，串联山林露营、海滨漫步、边境观光等特色业态，充分满足个性化、潮流化的出行需求。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听众朋友，为了深入落实国家电影局电影消费促进年工作部署，进一步激活本地文化消费市场，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持续拉动文旅消费，由伊春市市委宣传部主办的林都伊春观影季电影促消费专项补贴活动将于2026年8月25号拉开帷幕。10000张名额，先到先得，全市市民均可以参与购票立减惠民福利。本次活动以观影补贴释放城市消费活力，市域内影院同步参与，各类院线影片日间休闲场次、夜间黄金场次均可使用优惠，实实在在地降低市民观影成本，以观影消费带动商圈文旅业态联动升温，全方位激发本地电影市场消费潜力。据了解，本次观影补贴依托省级电影票平台龙影通信微信小程序落地实施，活动期间用户通过龙影通选购伊春市辖区内的影院电影票，使用云闪付完成支付，订单实付金额满10.1元即可以享受立减10元优惠，同于用户每个自然月在

活动全渠道累计最多可以享受两次立减福利，活动补贴名额总量有限，先到先得。同步开展跟着电影去旅游畅游森林的家联动福利，池塘望河林海奇石景区、五云红松林海景区、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铁力透龙山风景区门票再以上五家影院线下购票享叠加折扣八折优惠，凭电影票根到合作景区门票享八折优惠。伊春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电影促消费补贴活动是落实文化惠民、提振消费市场的重要举措，后续本地还将持续依托观影载体常态化开展普惠观影等群众文化活动，不断丰富公共文化供给，以惠民观影点亮城市经济，推动伊春文化产业繁荣发展。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2: 哦，亲爱的，我爱上你了，那你相信触电的感觉吗？
3: 是的，我相信啊。
2: 那是不是和我聊得越久这种感觉就越强烈呢？
3: 是的，没错没错。但你怎么知道我的键盘漏电呢？

0: 住在一家著名的 IT 公司里。这天啊，生性耿直的汤姆先生正跟自己的老板谈话呢，说着说着呢，这屋外头啊就走进来一位刚刚进公司的特别漂亮的女同事。自打这女同事一进来啊，这老板的目光就一刻没有离开过这位新来的女同事，一直目送着这位女同事在办公室里头找到了文件又走了出去。过了一会儿，这老板非常感慨地对汤姆说道，
1: 我的天，真够漂亮的，你说呢，真是太迷人了，对吧？
0: 听了老板的话，汤姆回答道，已经有五个孩子了。
1: 是吗？真是难以想象，太难以想象了，都当母亲的人了，保养的还是这么好，太难得了。
0: 听了这话，汤姆急了，他拍着桌子冲老板继续说道，不，老板先生，我刚才说的是您。

0: 月色朦胧，星光闪动，独自一人走进胡同。哎呀，这挺押韵的。突然前边出现一物，忽明忽暗，不停闪动，战战兢兢走到近前，忽听有人讲话：“
1: 大哥，会修手电不？我手电坏了。”

0: 有一天呢，一对夫妻正在床上熟睡着，那大约是半夜时分，好像外面有什么动静，那把妻子给惊醒了。妻子有点迷迷糊糊，连忙把身边的丈夫也推醒了，并对丈夫说道：“哎，快点起来，好像我丈夫回来了。”这个时候，丈夫被妻子给推醒了，也是迷迷糊糊的。那听到妻子的话之后，他起身说：“
1: 你怎么不早说？那我现在该往哪儿躲啊？”
2: 话说有这么个一个先生啊，他最近决定要装修一下他的卧室了，但是他不太清楚到底需要用多少点墙纸，于是他就问他隔壁的一个刚装修完卧室的邻居，这邻居很有把握的对他说道：“
3: 装修卧室我买了10卷墙纸。”
2: 听到了这个非常准确的数字之后，一个先生非常满意，可是他买了10卷墙纸之后，发现装修完了还剩2卷，他很不高兴，这造成了极大浪费，于是他又马上敲门去质问这家邻居。

0: 我按你说的买了10卷墙纸装修卧室，可是装修完了还剩下2卷，这是为什么？
1: 听了这话，邻居依然非常自信地说道：“
2: 这就对了，伊格先生，我也剩了2卷。”
3: 在课堂上，老师问两位同学说。你们今天有没有日行一善呀？
4: 有啊有啊，老师，我们都做了。
3: 那快说，做了什么事情？
4: 老师，我们扶了一位老太太过马路。
3: 哦，很好。哎，但是扶一位老太太过马路，为什么要两个人呢？
4: 老师，那你就有所不知了，因为那位老太太本来不想过马路的，是我们两个人把她架过去的。

一天早晨走在街边，前有一人忽隐忽现，紧走几步看得全面，慢走几步似要不见，再慢几步已然不见，不禁感叹啊，好大的雾啊！注意安全。

0: 说实话，我这一生啊，只恋爱过一次，但这份感情给我留下了终生的痛苦。
1: 啊？怎么？那你爱的女人一定和别人结婚了，对吧？
0: 不不不不不不不，其实就是因为她嫁给了我，我才是最痛苦的。

0: 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音乐家去世了，他留下了一份简单的遗嘱，要求把他曾经用过的长笛与他埋在一起。这个时候，他的遗孀庆幸地说：
1: 哦，天哪，幸亏他当年没学钢琴。

0: 说这一天，小佳佳从外头回家之后，她马上就找到了她爸爸。她问她爸爸：“
1: 爸爸，您是真正的男子汉吗？我听说真正的男子汉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惊慌失措的，是这样吗？”
0: 听到孩子说这话，爸爸马上挺直了腰杆，对孩子说道：“没错，真正的男子汉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惊慌。你爸爸我就是真正的男子汉。”
1: 那就好了，爸爸。这儿有两样东西，一个是我这学期的成绩单，另外一个是我妈昨天买裘皮大衣的发票。您想先看哪个？

0: 有一天呢，两个不同国家的人见面了，就吹嘘着自己国家的桥是如何的高。那这个甲说，
1: 哎呦，我们家的桥那叫一个高，假如有人想自杀，从桥上跳下去需要十几分钟的时间才掉到河里淹死呢。
2: 哼，那你们国家的桥还算高啊，我们国家的桥那才叫高呢。假如有人想自杀的话，从桥上跳下去，那么他不是掉到水里被淹死的，而是在半空中被饿死的。

在西班牙的首都马德里，一场斗牛赛是刚刚的结束。在这场比赛中啊，一位著名的斗牛士受了重伤，他刚刚被抬进医院不久，却只见他全身缠着绷带，又从医院里面蹦了出来。这个斗牛士向着聚集在医院门前的所有的崇拜者大声的疾呼：我一定要报仇，我肯定要报仇的。然后他开始沿着街向前走去，人们也紧跟着他，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呀。这时候这个斗牛士走进了一家酒馆，坐到了一张桌子上，拍了一下桌子大喊道：服务员，给我上2份烤牛肉，烤得越焦越好。

说上小学的时候啊，这个儿子读课文的时候把一句话给读错了。这句话这课文的原文是莫斯科是个大城市，房子啊全是老爷们的。说这莫斯科这房子全是这个一些男人的啊。结果这儿子上课一

0: 着急一上火多成。
1: 莫斯科是一个大城市，房子全是老爷们儿的。
0: 从此儿子落了一个小老爷们儿的光荣称号。

0: 一对新婚夫妇刚结婚不久呢，隔壁住了一个总爱借东西的人。那这一天下午呢，门外又传来了敲门声。这个时候，乔对妻子说：“
1: 啊，亲爱的，我敢打赌，准是这隔壁的布鲁格那家伙借东西来了。我们家的一半的东西他都借过了。”
0: 啊，我知道，亲爱的，可是你为什么每次都向他让步呢？你总不会找个借口，这样他就借不走了吗？不是？
1: 嗯，好主意，好主意，好主意，这次我一定不会让他借走的。
0: 隔壁的男士走进来了，说：“
2: 哦，早上好，早上好，哦，非常抱歉这么早来打搅你们。那我想请问一下，您今天下午用不用这个修枝剪呢？”“
1: 哦，真不巧，先生，今天下午我们一家人正要一起去修剪这个我们家的。”

0: 好，早上好，我非常抱歉这么早来打搅你们。那我想请问一下，您今天下午用不用这个修枝剪呢？
1: 哦，真不巧，先生，今天下午我们一家人正要一起去修剪这个我们家的。
0: 修枝剪呢？
1: 哦，真不巧，先生，今天下午我们一家人正要一起去修剪这个我们家的。

细雨朦胧之中，清澈碧绿的湖面上远远泛来了一叶轻舟。船客撩起衣襟，注目俯视平静的水面，立刻轻起什么阵阵的涟漪，好似鱼儿在静静的嬉戏。突然间，岸上传来公园管理员的一声怒吼：大兵，你敢搁这上厕所，我罚死你！你这是干啥了你？你不说话，俺能把你当成哑巴你？偷偷摸摸的事，你喊这么大声，你干啥你？

0: 名侦探福尔摩斯有一天与好友华特在街上走着，这个时候福尔摩斯突然对华特说：“
1: 哎，华特，你看后面是不是有一位性感的女郎啊？”
2: 是啊，你怎么知道的？
1: 看前面那位男士一直在色。

0: 一个外国大使呢，本来准备献上一对珍贵的、罕见的金丝雀来当做献礼，但是还没有送到国王那里就死了一只。这个大使在苦无对策之下呢，只好再抓一只本地的金丝雀来充数。那国王看到这只珍贵的金丝雀，感到非常的高兴，只是他不明白为什么笼子里还要放一只本国产的呢？
1: 这时候，这大使就回答到了：“国王，你有所不知，这只金丝雀是我们国家的，因为它是身在外国，所以有语言沟通的困难，必须要给它找一个翻译。”
0: 哦。

0: 在伦敦的同一条街上住着三个裁缝。这一天啊，一个裁缝就在他的橱窗里面挂出了一块招牌，上面就写着伦敦最好的裁缝。另一个裁缝看到了，在同一天也挂出了一个招牌，上面写着英国最好的裁缝。第三个看到了之后思考了很久，几天之后他也挂出了一块招牌，上面却写着
1: 本街最好的裁缝。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前七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等三部门指导地方快速处置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23日，国家防灾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启动政社协同保障机制，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紫檀的救灾救助工作。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发布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聚焦非车险领域突出问题和风险，持续整治无序竞争。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23日消息，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7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近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全部完成。中国驻宋卡总领事馆23日

发布消息，泰国南部接连发生治安案的事件，提醒仍在当地的中国公民避免前往管制区域。加拿大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将于9月8日正式生效执行。目前，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面上共有3个台风同时活跃，华南、华东需警惕持续风雨。国家卫生健康委医药卫生科技发展研究中心近日发布通报，7位存在严重不良行为的项目评审专家被处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到23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5亿元。23日，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顺利地抵达贵州国际陆港。23日，在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大型组决赛中，天宫跑出38秒15，该成绩快于由南非运动员范尼凯克创造的人类男子400米世界纪录的43秒03。中国足协公布不当招待事件的调查结果，没有证据表明韩国足协对中国足协的相关人士提供过不当招待行为。

23日夜间至25日，受台风紫檀、简拉为影响，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广东、福建、台湾岛、浙江东部和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铁路部门近期推出升级版旅游季次票产品关东情，白山黑水享清凉，旅客凭此票可坐火车。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8月21日，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13届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第61次集体学习。他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论述，在深化、内化、转化上持续用力，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会议学习了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论述。会议指出，习近平经济思想体系严整，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深刻回答了事关我国经济发展全局的一系列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重大问题，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科学指引和根本遵循。全市上下要深刻感悟习近平经济思想蕴含的真理力量，坚持原原本本学、融会贯通学、联系实际学，准确把握做好新时代经济工作的科学方法，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健全市委市政府双周通气会、经济运行调度等制度机制，提升抓经济工作的能力本领，锤炼真抓实干的过硬本领，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环境，坚决杜绝任何形式的统计造假行为，为高质量转型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保障。记者从省教育厅获悉，近日中央文明办、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关工委在辽宁沈阳联合举办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向社会推出了50名优秀少年儿童先进事迹。铁力市第一中学女子排球队荣获2026全国新时代好少年称号。铁力市第一中学女子排球队建队于2011年，目前队伍已有38人考入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名校，130多名优秀人才由此输出。铁力市第一中学获评全国排球高水平后备人才基地。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感动，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的快乐。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也可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或者相声、小品等文艺节目，为您的亲朋好友送去一份美好的祝福。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390-3135、390-3136、390-3137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顾峰。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广大驾驶人在出行前要提前检查车辆灯光、制动系统，行驶途中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避免紧急制动和急打方向，以免发生侧滑、甩尾等意外。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佳佳。开车时接打电话、吃零食、与同车人员聊天等行为，会导致驾驶人注意力分散，无法及时应付突发情况，从而导致事故。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请广大驾驶人时刻保持注意力集中，杜绝分心驾驶。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陈旭，以下和大家共同步入今天的开车听笑。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4: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0: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大讲堂现在开讲。
1: 一位小学语文教师在课堂上领着学生朗读鲁迅的散文。
2: 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还有一棵也是枣树。
1: 朗读完毕，老师对同学们说：
3: 请大家仿照这段话写出一段话啊。
1: 不一会儿，练习本都交上来了。老师打开其中一本，只见上面写着：
3: 每次我去舅舅家，总能看见我的两个表姐，她们两个，一个是女的，另一个还是女的。

0: 陈阿土是乡下农民，从来没出过远门。终于他得到一次参加旅游团出国旅游的机会，国外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非常新鲜的，尤其是他参加的是一个豪华团，一个人住一个标准间，这更令他感到新奇不已。这天早晨，服务生敲门送早餐时对他大声说
1: Good morning, sir。
0: 陈阿土愣住了，这是什么意思呀？在自己的家乡，一般陌生的人见面都会说您贵姓。想到这儿，陈阿土大声喊道，
2: 我叫陈阿土。
0: 如是这般，连着三天都是那个服务生来敲门，每天都大声说
1: Good morning, sir。
0: 而陈阿土也大声回答，
2: 我叫陈阿土。
0: 几天下来，他非常生气，这服务生也太笨了，天天问自己叫什么，告诉他吧他记不住，真烦。终于他忍不住了，跑去问导游

0: Good morning, sir 是什么意思？导游告诉他答案，阿图想，真是丢脸了。回到房间以后，陈阿土反复练习 Good morning, sir 这句话，以便能体面地应对服务生。第二天早晨，服务生照常来敲门，门一开，陈阿土就大声叫道
1: Good morning, sir。
0: 与此同时，服务生叫的是
2: 我是陈阿土。

0: 办公室里，公司老板正在对一个新来的职员大发雷霆。
1: 迟到已经是大错了，再编造理由呢，就是特错啊！你知不知道老板对待这样的职员啊，应该怎么办？
0: 职员沉着地回答：“
2: 老板，你就直说吧，你是不是要派我去当产品推销员啊？”

0: 某位女士赴宴迟到，匆忙入座以后，一见烤乳猪就在面前，于是大为高兴地说：
1: 哈哈，还算好还算好，我坐在乳猪的旁边。
0: 话刚出口，才发现身旁一位胖女士怒目相视，她急忙陪着笑脸说：
1: 哈哈哈，啊，对不起了，我是说那只烤好了的。

0: 先生偷懒，白天睡觉，醒后对学生撒谎道：“
1: 我刚才呀，梦见了周公。”
0: 第二天，学生也睡起觉来，先生拿着戒尺把学生给敲醒了，怒斥道：“
1: 你为什么白天睡觉啊？”
0: 学生答道：“
2: 我也是去见周公啊。”
1: 那周公说什么了？
2: 周公说他昨天没看着你啊。

0: 大夫劝告一位很胖的人，把打高尔夫球作为减肥运动。
1: 哦，那对我不合适。我从前试过，如果我把球放在我能打着的地方啊，我就看不见球。反过来，我一要把球放在能看见的地方，我又打不着了。

0: 有位美声唱法的歌唱家，每次演唱的时候都特意拉长尾声，博得热烈掌声后才肯罢休。一次他演唱的时候又拉起了尾声，这时从前排站起来一名观众，背对舞台向全场高声喊道：
1: 哎，谁也别鼓掌啊，把这家伙憋死。

0: 客到一家商场买烟，然后就抽起来。
1: 对不起先生，这是无烟商场，请不要在这儿抽烟。
0: 顾客不高兴了。
2: 什么？有没有搞错？我在这儿买烟，不让我在这儿抽烟。
0: 营业员听罢，冷笑一声说：
1: 哼，我们这儿还卖手纸，那您敢在这儿用吗？

0: 某医院内科有两名大夫，李大夫硕士毕业，年轻，医术好，孙大夫年龄大，医术一般。实行病人选医生后，李大夫的病人排起了长队，而孙大夫的病人是屈指可数啊。一次，孙大夫的朋友问起这件事儿，孙大夫心里酸溜溜的，但他突然灵机一动，
1: 这你难道还不明白吗？我的病人看一次病就痊愈了，看着没有？他的病人一次一次都看不好，不排队才怪呢。

0: 有一天，可丽特太太外出有事儿，她锁上门，然后用大头针将一张留给送奶工的便条钉在门上。
1: 没有人在家，不要留任何东西。
0: 当他晚上回家时，发现门已经打开，家中被抢劫一空。在他留下的便条上多了这样一段话：
2: 谢谢您，我们没有留下多少东西。

0: 有个财主不识字儿，一天他向人讨债时装模作样，把借据倒拿着看，借债的人笑着说：“
1: 您看到了。”
0: 财主明白丢了面子，却故意掩饰说：“
2: 我这是倒拿着给你们看的。”

0: 伯德在马路上飞快地奔跑着，别人问他为什么跑这么快，他指着路牌气喘吁吁地说，
1: 你看上面写着限制时速20公里，我应该遵守交通规则的。

0: 有个人非常信风水，无论做什么事儿都要先问问阴阳。一天墙倒了，正好把他压在底下，他大呼救命。家人听到救命声慌忙赶来，对他说：
1: 哎，你先等一等啊，我们去请阴阳先生了，看看今天能否动土。

0: 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听。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这是森林的呼唤，这是绿色的邀请，这是自然的约定。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这个小兴安岭最美的时节，林都伊春以他特有的淳朴、热情和真诚，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到这里感受浪漫和宁静。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期待着您与我们一起保护伊春，热爱伊春，建设伊春。我们请您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留恋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你也会期望这一草一木、一石一溪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子孙后人，留待逝水流年。

0: 有一种心境叫做情怀，不热烈但却隽永。
1: 当似水流年从手中划过，它们便重又成为恒久的记忆，让你回味在其中。
0: 一段音乐唤起的触动，陪你用心去倾听岁月回响曲。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回响曲，请大家来收听来自零点乐队的《粉墨人生》。

0: 秦宫飞扬，那是中国的韵律。
1: 龙飞凤舞，那是中帆的力量。
0: 空竹声声，积淀灿烂文化。
1: 精雕细刻，见证文明传承。
2: 小聂的装点毫厘绚丽，大手笔浇灌富贵花开。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
3: 醒目一方，扇子一把，尽显中国文化的魅力。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评书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田连元。
0: 了解中国文化，感受文化中国，
1: 保护文化遗产，珍爱精神家园。
4: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0: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和大家来共同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让我们在歌声的陪伴下，一同度过这段开心、快乐的幸福好时光。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陈旭，和大家来继续听歌。这首歌曲是等你红尘共一生。
1: 你走以后我的心好痛。

听众朋友，本期由陈旭为您编辑主持的快乐旅途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领读伊春或伊春广电网手机版。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西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农历的7月12。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小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温度16度，并伴有西风3至4级转微风。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3度，最低温度13度。

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长袖衬衫、单裤这样的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较易复发的，因为天凉而且湿度较大，容易患感冒。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低强度的运动。今天的洗车指数是不适宜的，因为有降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今天的过敏指数是易发的，如果您是易感人群，应减少外出，外出的时候需要采取防护措施。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应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阵雨，最高气温24度，最低温度17度。武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最高气温23度，最低温度16度。界里头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小雨，最高气温24度，最低温度16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中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温度16度。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98.5 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在今天的栏目当中，让我们共同去奔赴山野，奇遇龙江。骑行的快乐是拥抱流动的风，清新的空气，邂逅穿梭而过的万物。当沿途的风景不断的流动更迭，身体变得轻盈，思绪变得通透，所有的困顿与烦闷都被甩在身后，而这份自由惬意的在夏日的龙江被无限放大。龙江的夏天，清风徐徐，草木葱茏，空气清新，风光旖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成为了国内绝佳的夏日骑行圣地。从城市绿道到湿地江畔，从草原环线到森林秘境，从湖畔公路到山间的彩虹路，一条条绝美的骑行路线蜿蜒铺展，路况平整，风光多元，氛围治愈，每一段路程都藏着独属于北国夏日的野趣与温柔，等你来一场沉浸式的追风奇遇。

如果想邂逅城市的烟火与生态的绿意交融，就奔赴哈尔滨。这座城市巧妙地将松花江胜景

湿地生态、城市绿道与休闲生活相融合，打造出多条老少皆宜、氛围感拉满的宝藏骑行路线，步步是景，步步治愈。太阳岛外围滨江湿地骑行线，妥妥的国家级精品路线，曾入选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发布的中国骑行地图精品路线。整条线路沿滨江水路道延伸，全程绿荫环抱，繁花簇景，一侧是芳草萋萋的湿地草坪，一侧是静谧辽阔的松花江，江风拂面，绿意蔓延。朋友们，当我们骑行期间沉浸式的邂逅北国湿地的灵秀温婉，看水波潋滟，飞鸟翩跹，在城市绿洲里独享一份静谧悠然，户外运动的惬意与自然美景，撞个满怀。

放缓车速，慢慢穿行，感受冰城城市绿脉的清新温润，在慢节奏的骑行时光里，读懂这座城市的温柔与美好。如果偏爱辽阔旷野的自由洒脱，大庆杜尔伯特草原丝路139公里的骑行环线绝对不容错过。这条超长的环线串联起阿木塔、饮沙滩景区以及连环湖温泉景区、嘎日迪景区、清乐松艺术水岸、寿山蒙古风情园这样的一众特色景区，一路的风光层层切换，步步惊艳。

骑行于此，你能邂逅波光粼粼、水鸟云集的湖畔，遇见媲美江南的清幽稻田，眺望风车摇曳的辽阔草地，穿行错落有致的广阔牧场与静谧古朴的村落，蜿蜒壮美的水坝，一望无垠的松林，再加上胡姬土默、塔拉红等充满诗意的特色地名，让全程兼具自然的野趣与多元的风情。139公里的环线，每一公里都藏着不重样的盛夏浪漫。

0: 朋友们，如果你想要解锁至于满分的三系骑行，那么就奔赴鸡西的星凯湖。大小星凯湖之间的湖港树洞旅游公路，它凭借着 81.7 公里的超长里程，斩获了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最长树洞的旅游公路认证。这里是夏日骑行的天花板路线。
1: Every day waiting for you, darling, don't be afraid, I have loved you for you.
0: 盛夏时节，整条公路被繁茂的林木包裹，形成了绵长治愈的绿色树洞长廊。骑行穿梭其中，光影透过枝叶洒落，斑驳细碎，氛围感拉满。风声、夜声、水声交织，沉浸式的感受如风自由，随心而行的松弛感。骑行进行过后，还能够解锁超多的活力玩法。你可以乘摩托艇乘风破浪，划皮划艇悠然戏水，在百里金色沙滩漫步踏浪，彻底释放。

身心活力。游玩过后，一定要打卡当地的特色美食，四大淡水名鱼之一的大白鱼。传统名菜清蒸大白鱼，鱼肉是鲜嫩细腻的，清香鲜甜，风味堪比蟹肉，一口解锁专属于湖畔的夏日鲜味儿。

藏在小兴安岭腹地的伊春乌带公路，这是一条穿行于林海深处的绝美骑行秘境。公路如一条轻盈的丝带，蜿蜒穿梭在参天松柏之间，全程被原始林海包裹，满目苍翠，绿意无边。这条公路本身就是一道绝美的风景，沿途观景台、网红打卡点错落分布，几乎每一个弯道都能够邂逅全新的景致。相较于自驾的匆匆掠过，骑行的慢节奏能够让你真正沉浸式的融入到山林秘境，近距离的感受小兴安岭的静谧幽深与壮阔磅礴。在光影流转的森林公路上，定格每一帧治愈系的夏日大片。

山林与诗意撞满怀的，还有鹤岗罗北的国道331彩虹路。这条山间公路凭借着清新亮眼的彩虹标线与一路绝美的山水风光，被誉为最美骑行路。骑行的沿途挺拔红松，依山而立，青山叠翠，碧水潺潺，目之所及皆是绿意胜景，见山见水见绿见诗意。彩虹公路串联起一路的风光，一步幻景，步步惊艳。这条公路串联起了太平沟乡的众多景点，涵盖龙江三峡、兴隆峡谷、太平沟黄金古镇三大核心景致。骑行之余，可以沉浸式地体验着采经文化，品读古镇底蕴，在山水休闲、康养娱乐中解锁动静相宜的夏日旅程。朋友们，如果想让骑行兼具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大兴安岭、塔河、黄金谷驿站，骑行的路线绝对值得奔赴。一路穿行茫茫林海，呼吸纯净的负氧离子，独享原始森林的静谧清幽，远离喧嚣，至于内耗。途中可以打卡22驿站旅游风景区，沉浸式地感受着清代驿站的建筑风貌与历史遗迹，观看着驿站换马表演，体验古代驿丞制度，品尝着特色美食，也能够读懂一驿一丞皆历史的厚重底蕴。在骑行的路上当中，你可以看到18站古驿鄂乡度假村，那么可以探访鄂伦春非遗展示馆、桦树皮手工作坊，欣赏特色的民族歌舞，沉浸式的体验少数民族风情，在自然与人文的交融中收获别样的骑行感悟。

在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和大家来介绍的是我们龙江的这些奔赴山野的地方，让我们骑与龙江，感受龙江的骑行快乐，拥抱流动的风，清新的空气，邂逅穿越而过的万物，骑上单车奔赴龙江胜景，在城市的绿道追风，在旷野草原驰骋，在林海秘境穿行，在湖畔山路漫游，风雨山止，轮转自由。这个夏天，让我们骑遇龙江，治愈

0: 伴一缕微风，把心情释放在兴安山水之间，
1: 掬一捧山泉，把快乐播撒在林都旅途之上。
2: 快乐出行。

游华夏东极抚远。坐落在中国版图最东端的抚远有哪些独特的旅游资源？让我们在今天的快乐出行栏目当中来发现华夏东极灿若星河的文化遗产与雄美壮丽。好。

作为中国版图的最东端，东极阁、东极宝塔、东极广场、最东邮局、最东港口、最东机场，抚远的东元素可不少。日出东方，紫气东来，在抚远迎接祖国的第一缕阳光。

抚远拥有亚洲最大的蔓越莓种植基地，在这里让你可以实现蔓越莓自由的实力还是有的。在抚远，你能看到蔓越莓水收的红海奇观，美不胜收。

抚远，在这里你会看到乌苏里江、黑龙江两江环抱，使抚远有着得天独厚的鱼资源，这里也被称之为淡水鱼都。早上看完日出，可以到东极鱼市去逛一逛，三花五罗十八子七十二杂鱼沿街立正，静待收割。东极鱼市的鱼可谓是绰绰有余。黑瞎子岛位于中俄边境，在这里时常有熊出没。在东北，熊也叫黑瞎子，探秘野熊园还能学一句东北话，有意思吧？其实黑瞎子岛不仅有熊，还有草甸、河流、东极宝塔，让你在大自然当中找到乐趣。

里将来长又长，蓝蓝的江水起波浪，贺哲人撒开千张网，鱼儿满江，鱼满仓。贺哲族是中国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世居黑龙江、乌苏、松花江、乌苏里江流域，因地处祖国东方，被称为守望太阳的民族。世代以渔猎为生的贺哲族人，将精美的鱼皮画、鱼皮衣、鱼工艺品等非遗技艺传承下来。在抚远抓集贺哲族村，民族团结，欣欣向荣。

在抚远的鱼博物馆集活鱼标本展示与科普于一体。除了展示黑龙江乌苏里江特有的鱼类种群外，还展示了赫哲族渔猎文化的内容。所以说，活鱼也能进博物馆。

朋友们，说了这么多，福远还得你亲自来看看。找东、寻鱼、探熊、品梅，与你相约东极福远。

0: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1: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0: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2: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1: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0: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1: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5: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4: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万绿丛中，山水石间，溪流叮咚，静谧幽深，令您流连忘返。请收听景区推介。

听众朋友，来到我们的伊春，带您感受一次深度之旅。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一同的去到五营红松林海景区五营汽车营地，去开启一场喜肺又舒心的森林之旅吧。五营红松林海景区位于伊春市枫林县五营镇，1993年被原国家林业部批准为国家级森林公园，2001年被国家林业局评为全国文明森林公园，在2002年的时候被国家旅游局评为4A级旅游景区，这是我市进入4A级最早的景区，占地面积14141公顷，是亚洲最大的红松原始森林集散地，是黑龙江20大必到必游景区之一。来到五营红松林海景区，不可错过的体验有登观涛塔、览林海全景、登顶远眺连绵起伏的松涛如绿色的海浪般奔涌至天际，壮阔的景象令人屏息。天子湖畔尽享高林空林的时刻，穿过林间步道，高山湖泊，天子湖与如翡翠般的镶嵌在森林当中，湖面倒映着蓝天与松影，静坐湖畔，仿佛时间都停止了流动。在森林浴场上，一同的吸氧，空气凉丝丝的，深呼吸能闻到松枝的香味，城市的肺直接被净化。来到五营红松林海景区，可以有这样的一条路线供您去选择，被称为神仙路线。售票处买摆渡车，车票8分钟至景区正门，入门左拐走小路，5分钟后遇见少奇号蒸汽火车，拍照2分钟搞定。沿木栈道爬将军岭，15分钟缓坡，老人小孩无压力。之后到园中园坐观光车直奔森林浴场，上车前和司机说好目的地，从森林浴场往回走，重点玩响水溪，累了就在园中园坐车返回正门，全程不走回头路。朋友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伊春五营国家森林公园，它的位置在黑龙江省伊春市枫林县，营业时间早8点到晚16:30，门票价格55元。

接下来我们要走进的下一个地方是距离红松林海仅10分钟车程的五营汽车营地，这里是自驾游的终极休憩站。这座森林风的度假区巧妙地将现代设施融入原始森林当中。五营汽车营地是黑龙江省第一个大型汽车旅游休闲度假综合服务区。2019年第二届黑龙江旅发

WiFi、 水电桩、停车场、清水广场、沙滩游乐场、人工湖等设施，共有床位172张，可以同时接纳306人入住。无论是躺在太空舱看星星，还是坐在木屋前听松涛，这里的每一刻都值得被收藏。带上家人朋友来感受东北的热情与自然的馈赠吧。中国伊春五营汽车营地在黑龙江省伊春市丰明县五营镇222国道五营春酒业东南500米。在这里全天营业，免费入园。五营汽车营地有太空舱、木屋等房型任您挑选。来到我们的东北，可以开启你的味蕾盛宴。来到东北，怎能错过地道的东北野味呢？五营汽车营地的美食绝对会让你大饱口福，这里的食材都是当地新鲜获取，原汁原味，让你品尝到最纯正的东北味道。朋友们，在这个夏天，何不暂别空调房，投入22度的森林怀抱，在红松林海中深呼吸，在汽车营地的木屋里枕星入眠，让五营的绿意治愈你所有的疲惫。

着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游。朋友们，你有没有发现，每次旅行回来，你都会有一点点不一样，不是那种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是一些细微的，你自己可能都没有察觉的改变。但如果你仔细想想，你会发现那些去过的地方、见过的人、经历过的事，已经悄悄改变着你。心变宽了，很多事突然不值一提。没出门之前，我们很容易被小事困住，工作的一点委屈，人际的一点摩擦，生活的一点琐碎，都能够让人纠结很久，反复内耗，整夜辗转难眠。可当你真正走出去，站在辽阔的山野、安静的海边、连绵的云海之下，就会瞬间的释怀。在山河辽阔面前，那些困住你的情绪、纠结你的小事，真的太渺小了。旅行最神奇的地方就是眼界打开了，心事就变小了。回来之后，你会发现很多耿耿于怀的事情根本不值得消耗自己。出去旅行之后，会发现学会了跟自己相处。平日里的我们总被人群和琐事推着走，每天忙着上班、应付社交、处理杂事，很少有机会安静下来，好好听听自己的心声。久而久之，我们习惯了热闹，也害怕独处，一闲下来就空虚焦虑。而旅行是难得的独处时光，一个人赶路，一个人看风景，一个人感受陌生城市的晚风。不用迎合任何人，不用迁就任何人，只需要跟随自己的节奏。慢慢你会发现，独处不再是孤独，而是松弛。你学会了。

倾听自己的声音，知道了自己真正想要什么。出去旅行之后，你会发现不再轻易抱怨，因为见过更难的人。待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我们很容易觉得生活辛苦，日子难熬，可走出去才发现人间百态各有不易。你会看见有人在深山坚守生活，有人在街头奔波谋生，有人平凡却依旧努力向阳。你见过不同地方的生活方式，看过形形色色的人生百态，就不会再执着于自己的苦难。不是生活突然变好了，而是你的包容度变高了。见过众生的苦，才懂自己的甜。旅行会让人慢慢地戒掉抱怨，学会珍惜当下安稳的日常。旅行过后，你会发现开始接受不确定性。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你总会遇到计划之外的事情，比如说天气变了，路封了，车晚点了，想去的地方关门了。刚开始会很烦躁，但慢慢的你会学会接受，接受天气不会按照你的剧本走，接受计划赶不上变化，接受有些地方这次就是去不了了。然后你会发现那些意外往往比计划内的更让你印象深刻。因为下雨而走进的那家小馆子，因为迷路而发现的那条小巷，因为错过车而多待了一天的那个小镇，他们成了你后来最常提起的回忆。回来之后，你对生活中的意外变得没那么容易炸毛了，因为你知道很多当时觉得不如意的事，后来回头看都是故事。有人说旅行归来，生活还是那个生活，其实不然，环境没变，但你变了，你的心态更松弛，格局更开阔，情绪更稳定，看待生活的眼光也越来的温柔而通透。这就是旅行最大的意义，翻越山海不是为了逃离生活，而是为了不辜负自己。

0: 伴一缕微风，把心情释放在兴安山水之间，
1: 掬一捧山泉，把快乐播撒在林都旅途之上。
2: 快乐出行。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快乐出行，零度号森林观光小火车正式发车，6.6公里的森林穿行，一小时沉浸式时光漫游，解锁零度旅游的新玩法。零度号森林观光小火车外观复刻经典蒸汽机车，搭配的双车头造型，复古工业气质浓厚，列车搭载着优质内燃动力的系统，行驶平稳，安全可靠。全列配备4节主题车厢，核定载客128人，硬件设施精良，配套服务周全，为游客提供安全舒适、品质一流的乘车观光体验。

荷箱，这是以红松为核心装饰，设计风格是古朴庄重的。车厢设有64个座椅，上方展示着16张林区开发的珍贵历史影像及文字解说，定格老一辈建设者艰苦奋斗的身影，再现林区建设风貌，见证了宜春兴宁报国的辉煌历程，传递家国情怀与奋斗精神。牢记使命主题车厢以白桦树为核心装饰，设计风格简约清爽。车厢设有64个座椅，展出了16张纪实画面，展示宜春绿色的转型新貌、支柱产业与林区风光，呈现其深耕绿色产业的蜕变之路，尽显林都新时代发展活力。森林产品展示车厢，这既是小兴安岭特色生态资源的展示品鉴专区，那么也是一座移动的宜春森林产品展销平台，全方位地展示了林都生态产业发展成果。车厢内陈列丰富的林下物产、白桦衍生产品及特色好物，特设了品鉴区供游客体验选购，将优质的森林产品直面游客展销，助力林都林下好物走出林海，走向更广市场。林都号森林观光小火车的第四个主题车厢，那就是松花美食主题车厢。这节车厢设计的清致典雅，打造沉浸式的林间美食体验空间。车厢设5个包房，可以同时容纳26人就餐休息，主打松花系列特色美食、林都生态美化美食，同时也承接商务研学、团建等定制活动，满足多元出行。

沉浸式的生活情景剧《梦回》上世纪60年代，列车行进途中还将上演怀旧60年代生活的情景剧，现场还原老火车上叫卖冰棍、流动售货的经典场景，同时设置趣味的互动环节，怀旧吃乎游戏、东北话十级挑战赛轮番登场，带大家沉浸式的重温往昔岁月，感受浓浓的邻居烟火气息。车厢内随处可见充满时代感的生产生活用品，磁带、保温瓶、留声机、粮票、手电筒等物件一应俱全，氛围感拉满。游客不仅能沉浸式的观看表演，参与趣味互动，欣赏富有年代感的怀旧舞蹈，还可以拍照打卡留念，全方位感受复古岁月的独特魅力。朋友们，这样的一次零都号森林观光小火车，全程6.6公里，车程1小时，路线从铁路公园始发，到乌翠之下，再到铁路公园终点。线下可以前往铁路公园候车室售票厅窗口购买，线上可以关注一旅国际旅行社官方抖音号购买。亲爱的朋友们，零都号森林观光小火车正式发车，6.6公里的森林穿行，1小时沉浸式的时光漫游，等你来解锁零都旅游新玩法。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8月24日，星期一，农历7月12。

0: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小雨，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6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西风3到4级转东南风3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弱，涂擦 SPF8-12 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容易发生感冒，请大家注意防范。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过敏指数易发，应该减少外出，外出的时候需要采取防护措施。穿衣指数建议穿着长袖衬衫、单裤等服装。洗车指数不宜，有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
1: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

0: 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3: 房子老，车位少，下班抢车位真的很心累。有车位是运气，没车位是常态。人民网人民直击栏目报道说，多地的老旧小区经适房片区的车位一位难求，车辆挤占消防通道，侵占绿地与公共空间，安全隐患不断的积累，邻里摩擦持续增多。停车难呢，已经成为不少地区基层治理中亟待破解的一道难题。停车难首先呢，源于规划的先天不足。多数的老旧小区精致房建成于私家车普及之前，几乎未预留停车空间，车位的供给远远跟不上现实的需求。其次呢，是管理缺位，不少老旧小区物业力量薄弱，难以完善停车配套，对于私设地所、杂物圈占、外来车辆无序涌入等问题缺少治理措施，供需矛盾突出，管理缺位凸显，难免陷入治理的僵局。解决停车难呢，需要提升治理的精细化水平，根本在于树立真正为民解忧的政绩导向。这意味着必须以民忧为我忧，运用系统的思维，统筹各方利益，因地制宜，拿出可落地可持续的综合解决方案，深挖存量潜力，在有限的空间挤资源。一些老旧小区改造实践提供了可行的思路，依法拆除私搭乱建，整合楼间的闲置空地，碎片化的边角场地，优化小区的内部路网，规划停车位，在符合消防安全、保障绿色底线的前提下，探索立体的停车设施建设，推进停车泊位与充电设施的同步改造。其次呢，要积极向外拓展，打破停车的孤岛，推动机关企事业单位停车场错峰对外开放，鼓励周边的商场、写字楼、园区释放夜间的闲置停车位，借助数字化的小程序统一发布车位信息，实现日间办公、夜间居民停放的错峰流转，构建多层次停车的供给体系，实现区域停车资源统筹活用。健全管理制度呢，更是至关重要，要积极听取居民意见，充分的凝聚共识，协商制定停车管理方案，明确车位的分配标准，优先保障每户首辆车的停车需求，对一户多车外

0: 车辆要实施差别化的管理，推行公开透明的停车收费机制，公共收益呢全部用于小区的设施维护改造，形成良性循环，激活居民的自治能力，推广志愿服务积分、停车红黑榜等创新的做法，引导居民从旁观者转变为治理参与者，理顺社区物业业委会的权责，建立纠纷常态化的处置机制，共同应对现实挑战。小车位承载大民生，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部署停车补短板行动，为系统治理提供了政策支撑。老旧小区停车治理没有统一的模板，却有通用的逻辑，以精细治理，理顺空间秩序，用共建共享调和利益分歧，持续完善长效运营机制，努力求得公共利益的最大公约数。
1: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2: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1: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3: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4: 加油加油。
1: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5: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6: 家乡，我回来了。
1: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7: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8: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7: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9: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10: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1: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2: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1: 聆听我的声音，
12: 精彩你的生活。
1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政绩观是对政绩的根本观点和总的看法，是检验党员干部党性与作风的试金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想问题做决策，一定要对国之大者心中有数，多打大算盘算大账，少打小算盘算小账，善于把地区和部门的工作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企业。

棋局，做到既为一域争光，更为全局添彩。胸怀国之大者，要求领导干部干事创业必须善谋全局，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出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从中把握基本遵循明确检验标尺，找准科学方法。国之大者，是党领导和推进事业的着眼点和立足点，胸怀国之大者才能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基本遵循。着眼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历经百年奋斗，推进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写下了彪炳史册的功绩。进入新时代，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历史性的解决了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到大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呵护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生态基础，再到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第二个结合，更续中华民族千年文脉，实现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心中的国之大者。必须增强历史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为中华民族整体利益计，为中华民族长远发展谋，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项事业一步步向前推进。

国之大者，明确了国家发展的根本，为检验政绩官的是非政务确立了标尺。政者，正也，只有坚持从国之大者出发，才能确保政绩官方向不偏。维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势在四方，要在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在创建和领导无产阶级政党的实践中明确提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凝聚自己所有的力量，必须坚决拥护权威和集中。中国共产党坚持民主集中制的根本原则和领导制度，集中最根本的要求就是全党服从中央。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我们党从血与火的淬炼中得出的宝贵经验，是百年大党管党治党的优良传统和独特优势，是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取得过硬业绩的根本保证。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着眼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经过充分的论证、反复研究做出的，凝聚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与意志，必须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严格同党中央要求，对标对表，及时校正偏差，牢固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唯物辩证法认为，联系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在实际工作中，不同主体、不同区域、不同要素之间同样彼此联系，互不可分。我国国土空间广袤，各地资源禀赋有别，功能定位各异，只有从大局出发，做到区域协同、融合互补，才能释放出聚合成市的叠加效应。

0: 无论是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国土空间格局，还是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无论是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还是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都要求从全国发展大局中统筹谋划，协调推进，必须坚持大局意识和系统观念，牢固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既从全国发展大局中审视自身发展定位，又以自身发展为全国发展大局增光添彩。正确处理公与私的关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衡量党性强弱的尺子是公私二字。中国共产党是为实现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奋斗的党，是绝大多数人的，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党，秉持大公无私、公私分明，没有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特殊利益，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鲜明标识。正确处理公与私的关系，是胸怀国之大者的应有之义。党员干部做到公私分明，先公后私，才能真正使权力成为国家公器，实现掌权为公，用权为民。要始终牢记，权力是由党和人民所赋予的，姓公不姓私，只能用来为党分忧，为国干事，为民谋利。要真正做到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胸怀国之大者，既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既提供认识世界的方式，也提供改造世界的办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深入理解胸怀国之大者蕴含的理论思维和哲学内涵，以科学方法谋事创业。实践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只有经由实践，才能使主观见之于客观，做到知信行统一，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想不想抓落实，敢不敢抓落实，会不会抓落实，既是对工作能力的检验，也是对党性修养的考验。抓落实要旗帜鲜明讲政治，不折不扣将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扎根具体实践，谋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勇于担当，善于作为，以真抓实干出业绩。要完整准确全面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抓铁有痕，踏实留印，以钉钉子精神抓落实，务求取得实效。要强化政治监督，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到实处，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通过高质量党建，引导党员干部增强本领，担当作为，争创佳绩。
1: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道，尽量短道，请人引道。
2: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3: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余杭，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0: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1: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7: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6: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 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前七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等三部门指导地方快速处置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23日，国家防灾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启动政社协同保障机制，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紫檀的救灾救助工作。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发布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聚焦非车险领域突出问题和风险，持续整治无序竞争。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23日消息，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7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近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全部完成。

中国驻宋卡总领事馆23日发布消息，泰国南部接连发生治安案的事件，提醒仍在当地的中国公民避免前往管制区域。加拿大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将于9月8日正式生效执行。目前，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面上共有3个台风同时活跃，华南、华东需警惕持续风雨。国家卫生健康委医药卫生科技发展研究中心近日发布通报，7位存在严重不良行为的项目评审专家被处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到23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5亿元。23日，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顺利的抵达贵州国际陆港。23日，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大型组决赛中，天宫跑出38秒15，该成绩快于由南非运动员范尼凯克创造的人类男子400米世界纪录的43秒03。中国足协公布不当招待事件的调查结果，没有证据表明韩国足协对中国足协的相关人士提供过不当招待行为。

23日夜间至25日受台风紫檀、简拉为影响，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广东、福建、台湾岛、浙江东部和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铁路部门近期推出升级版旅游季次票产品关东情，白山黑水享清凉，旅客凭此票可坐火车畅游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的旅游热门目的地。近期多家车企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召回计划，均涉及车内的应急机械拉手。

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8月21日，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13届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第61次集体学习。他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论述，在深化、内化、转化上持续用力，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会议学习了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论述。会议指出，习近平经济思想体系严整，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深刻回答了事关我国经济发展全局的一系列方向性、根本性

新时代经济工作的科学方法，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健全市委市政府双周通气会、经济运行调度等制度机制，提升抓经济工作的能力本领，锤炼真抓实干的过硬本领，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环境，坚决杜绝任何形式的统计造假行为，为高质量转型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保障。记者从省教育厅获悉，近日中央文明办、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关工委在辽宁沈阳联合举办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向社会推出了50名优秀少年儿童先进事迹。铁力市第一中学女子排球队荣获2026全国新时代好少年称号。铁力市第一中学女子排球队建队于2011年，目前队伍已有38人考入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名校，130多名优秀人才由此输出。铁力市第一中学获评全国排球高水平后备人才基地。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0: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2: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李白《长相思》。

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又号谪仙人，祖籍陇西成纪，也就是今天的甘肃省秦安县，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诗仙，与杜甫合称为大李杜。李白爽朗大方，爱饮酒作诗，喜交友，深受黄老列庄思想的影响，由李太白集传世，诗作中多以醉时所写。李白所作的词赋宋人已有传记，就其开创意义和艺术成就而言，李白词享有极为崇高的地位，代表作有《望庐山瀑布》《行路难》《蜀道难》等。今天要为大家赏析的这首《长相思》是李白的祖诗作品，其中共有三首。第一首诗通过描写景色，渲染气氛，书写男女相思，似有寓意。第二首诗白描了思妇弹琴寓意，借曲传情，流泪断肠，望眼欲穿的情景，表现思妇对远征亲人的深情怀念。第三首诗是以花和床为意象，赋予情感，书写男主人公对心上人的思念。这三首诗内容、形式、意境各有不同，都深刻地表现了离人的相思之苦，写得情真意切，缠绵悱恻。在这一集当中，我们首先为大家赏析的是《长相思》祖诗的第一首，在后两集当中，我们将为大家赏析其二和其三，欢迎大家陆续收听。首先，请大家欣赏《长相思》其一。长相思，在长安。落尾秋啼金井阑，微霜凄凄殿色寒。孤灯不明思欲绝，卷帷望月空长叹。美人如花隔云端，上有清明之高天，下有露水之波澜。天长路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长相思，催心肝。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句，长相思在长安。这里的长安指的是陕西省西安市。这一句是说，日日夜夜的思念啊，我思念的人在长安。落尾秋啼金井阑，微霜凄凄殿色寒。这里的落尾是昆虫名，又名沙鸡，俗称纺织娘。金井阑呢，意思是精美的井阑。殿色寒指的是竹席的凉意，这里的殿是指的凉席。这一句是说，秋夜里纺织娘在井阑啼鸣，微霜浸透了竹席，分外清寒。接下来两句，孤灯不明思欲绝，卷帷望月空长叹。这里的帷指的是窗帘。这两句是说，夜里想他魂欲断，孤灯伴我昏暗暗。卷起窗帘望明月，对月徒然独唱。

旁叹。美人如花隔云端，这句是说如花似玉的美人呢，仿佛相隔在云端。上有清明之高天，下有露水之波澜。这里的清明指的是青云，露水指的是清水。这两句是说上面有长空一片渺渺茫茫，下面有清水卷起万丈波澜。天长路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这里的关山难指的是关山难度。这两句的意思是天长地远，日夜跋涉多么艰苦，梦魂也难飞越这重重的关山。最后一句，长相思催心肝，意思是日日夜夜的思念呐，相思之情痛断肝肠。这首诗大致可以分为两段，第一段从篇首一直到美人如花隔云端，写诗中人在长安的相思苦情。诗中描绘的是一个孤妻幽独者的形象，他居处非不华贵，这从金井栏就可以窥见，但内心呢却感到寂寞和空虚。作者是通过环境气氛层层渲染的手法来表现这一人物的感情，先写所闻，接下纺织娘凄切的鸣叫，重鸣则碎石将晚，孤妻者的落寞之感可想而知。其次写的是肌肤所感，正是霜送小寒亲被的时候，他更是不能成眠了，微伤凄凄，当时通过逼人寒气感觉到的。而殿色寒呢，更暗示出其人已经是不眠而起，眼前是罗帐灯昏，一增愁思。一个孤字不仅写灯，也是人物心里的写照，从而引起一番思念。思欲绝，可见其相思之苦，于是进而写卷为所见，那是一轮可望而不可及的明月。诗人心中想起什么呢？他发出了无可奈何的一声长叹。这就逼出了诗中关键的一句话，美人如花隔云端。长相思的题意到此方才具体明白，这个为诗中人所念的如花美人似乎很近，近在眼前，却到底很远，远隔云端，与月儿一样可望而不可及。由此可知诗人何以要空长叹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句是诗中唯一的单句，给读者的印象也就特别突出，可见这一形象正是诗人要强调的。以下直至篇末便是第二段了，仅承美人如花隔云端这一句，写一场梦游式的追求。这颇类似屈原离骚中求女的一幕，在诗人浪漫的幻想中，诗中人梦回飞扬，要去寻找他思念的人儿。然而天长地远，上有悠远难及的高天，下有波澜动荡的露水，还有重重关山，尽管追求不已，还是两处茫茫皆不见。这里诗人的想象诚然奇妙飞动，而诗句的阴晴也配合极好。清明与高天本是一回事儿，写波澜肆意不必兼用露水，写成上有清明之高天，下有露水之波澜，颇有复凡之嫌。然而如静坐上有高天下有波澜，却大为减色，怎么读都不够味儿。而原来带之字有重复的诗句，却显得音调漫长。

又好听，而且能形成咏叹的语感。这种句式李白是特别乐意用的，比如蜀道之难，难于胜青天，还有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还有就是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等等。句中的之难、之日、之水，从文意上看并没有必要，而从音情上看是断不可无的。而音情与诗是至关紧要的。再看下两句，从语义上看，词序则应作天长路远关山难，梦魂不到魂飞苦，而写作天长路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不仅是为了衬韵，而且运用连珠格形式，通过绵延不断的声音以状关山迢递之愁情，可谓词清意婉，十分动人。由于这个追求是没有结果的，于是诗以沉重的一叹作结，长相思催心肝。长相思三字回应篇首，而催心肝则是思欲绝在情绪上进一步的发展。结句短促有力，给人以执着之感，诗情则悲痛，但绝无萎靡之态。这首诗形式匀称，美人如花隔云端这个独立句把全诗分为篇幅均衡的两部分，前面有两个三言句发端，四个七言句拓展，后面呢又由四个七言句续写，两个三言句作结。全诗从长相思展开抒情，又于长相思一语收拢，在形式上呢颇具对称整饬之美，韵律感极强，大有助于抒情。诗中反复书写的似乎只是男女相思，把这种相思苦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但是美人如花隔云端就不像实际生活的写照，而鲜有脱星的意味。何况我国古典诗歌又具有以美人欲所追求的理想人物的传政治理想不能实现的苦闷，就此而言，这首诗的诗意又深含于形象之中，隐然不露，具备一种韵极的风度。以上为大家赏析的是《长相思》组诗的第一首，最后我们再一起来朗诵一遍。长相思在长安，落尾秋啼金井阑，微霜凄凄殿色寒，孤灯不明思欲绝，卷帷望月空长叹，美人如花隔云端，上有清明之高天，下有露水之波澜，天长路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长相思催心肝。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寓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午夜会所遭枪击，牵出女人过往记忆。
3: 这工人在你单位堵着大门要钱，你还有心思去赌博？你有没有点正事儿啊？
2: 监控录像露端倪，女人矢口否认，真相难寻。
3: 可王凤梅却一口咬定自己根本不认识这个叫张军的男人。
2: 女人究竟做了什么会与人结仇？她又为什么不愿透露真相的原因？午夜枪声。
3: 这12月的北方卯市，凌晨1点钟，正是冰天雪地之际。这西北风裹着小米粒儿一样的冰雪，一路呼啸着砸向地面。马路上静悄悄的，只有昏黄的路灯散发着淡淡的光晕。这个时候，人们酣睡正香，突然从远处传来一连串啪啪啪的声音。开始啊，人们还以为是鞭炮，可这迅速戛然而止的声音，让人们很快意识到这是枪声。在这寂静的午夜，枪声一下子把夜空的宁静给打破了，令人毛骨悚然。这寒冬的午夜为什么会枪声炸响呢？这午夜枪声背后有着怎样的谜案故事呢？枪声啊，是在人民路上的一家养生会所的门口响起的。此时的会所虽然还在营业，可是啊，客人们早已休息了，只有一个年轻女服务员小丽在门口吧台值班。这小丽斜靠在吧台后面的折叠床上，人早已迷迷糊糊的进入了梦乡。这突然的枪声啊，让小丽一下子就醒了。这眼前的一切把小丽给惊呆了，塑钢的大门径直被子弹穿透，仔细一查呀，居然有5个清晰的弹孔。要不是吧台挡着，小丽这小命早就没了。这小丽第一时间呢就拨打了110，随后她又拨打了自己老板王凤梅的电话。很快啊，警察和老板王凤梅先后赶到了会所。这个时候客人早已被惊醒了，都聚集在楼下是议论纷纷。由于初步判断为枪击事件，警察很快把现场进行了封锁。警察经过现场勘查发现，这5颗子弹均射向养生会所，而与会所相邻的服装店及川菜馆均毫发无损。显然啊，这犯罪分子是针对养生会所而来的。可是这小丽社会关系简单，进城打工还不到2个月，显然不是作案对象。而养生会所的老板王凤梅，这生意做了10几年，社会关系非常复杂，是个极具争议性的人物。于是啊，这王凤梅便成了案件的焦点人物。

0: 察很快把凤梅和小丽带到公安机关进行询问。面对警察的询问，王凤梅是一口咬定只有两个人最具备作案的可能，一个是王强，一个是李红兵。
1: 王凤梅所说的王强和李红兵这两个人到底是谁？他们与王凤梅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啊？要想弄清楚这些，我们还得从王凤梅说起。
0: 王凤梅今年36岁，是这家养生会所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凤梅在这个城市拥有4家连锁机构，案发的这家养生会所啊，是她的品牌旗舰店。平日里一身职业装的她，给人的印象永远是聪明干练、大方得体。因此啊，不但养生会所在当地是大名鼎鼎，这凤梅本人也是响当当的人物。王凤梅的出名不单因为她是知名的美女企业家，更因为啊，她有一段令人津津乐道的创业史。王凤梅来自长白山脚下的一个大山沟里，凤梅从小就失去了母亲，是父亲一手把她和弟弟拉扯大。凤梅和弟弟都聪明好学，可是啊，就在凤梅14岁那年，父亲却得了风湿病，这一年不如一年。等凤梅上高3的时候，父亲这病是一点体力活都干不了了。为了弟弟能够继续求学，凤梅毅然放弃了还有3个月的高考，跟着远房姑姑来到了城里，开始了打工生涯。这眉清目秀的凤梅啊，在省城的一家宾馆很快找到了第一份工作，清扫工。这凤梅手脚勤快又会说话，很快啊，这老板便让凤梅到了前台，当上了接待员。人生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不经意的一件事儿可能会彻底改变一个人的一生。这天晚上不到11点钟，一对男女啊相携着走进宾馆。这女人显然是喝多了，不等到房间便开始呕吐起来，呜呜弄得满身满地都是。这凤梅在宾馆也算是老人了，喝多的客人常有，可是这架势的还是第一次见到。这凤梅没有多想，赶紧帮助男人啊将女人扶到房间，帮助女人一点一点将身上的污物清理干净，又换上宾馆的睡衣，洗好手和脸，然后啊端上白糖水，这敷上热毛巾。等凤梅把这一切忙活完的时候，已经是凌晨1点多了。
1: 王凤梅觉得尽职尽责地为客人服务，这本就是自己的工作，所以她并没有在意此事。可是没想到在事后的第3天，那个醉酒的女人却找上门来，而就是这个女人的到来彻底地改变了她的生活。
0: 她直接找到凤梅说道，姑娘啊，我呀是特意来感谢你的。说着呀，女人递上一张名片，我在美容院工作，我们单位啊正在招聘美容师，如果你不嫌弃，我希望你能去。女人的名片精致又典雅，上面印着青城美容院总经理李晶。这凤梅接过名片，诺诺地说道，李总啊，我这什么都不会呀，怎么能当美容师呢？女人笑了，不会啊，我教你，但是你身上的品质是任何人都教不了，我的眼光很准，你呀一定有出息。凤梅的命运就这样改变了。没几天啊，凤梅便来到了青城美容院，当上了美容助理。经过2年多的实习，凤梅已经成了美容院里的技术骨干。当时正值上个世纪90年代初，这美容对于很多普通老百姓来说还很遥远。可是啊，聪明的凤梅马上意识到，美容这个行业一定会越来越好。凤梅暗暗发誓，以后啊一定要开一家属于自己的美容院。机会终于来了。这一年啊，凤梅所在的美容院引进了南方的先进技术，推出舒筋活血的头部经络按摩项目，专门治疗头疼、失眠等亚健康疾病。这项目一经推出啊，便受到了很多客人的欢迎。在众多的客人当中，有一个叫王强的男人。王强做钢材生意，平日里啊好吸烟喝酒，这工作压力一大，头疼的毛病就会犯。这王强啊，一有空便到美容院做按摩，每次啊他都点名让凤梅给提供服务。这凤梅啊，技术没得说，人又漂亮会说话，这一来二去啊，王强便了解到了凤梅的贫寒出身。尤其是王强了解到凤梅这么多年不但要供弟弟上学，还要给父亲治病，这王强被眼前这个楚楚可人的女子给打动了，一股怜香惜玉的情节在他的内心是忽

直不去。当王强知道凤梅想要有心开一家属于自己的美容院的时候，这王强二话没说，便给凤梅拿了18万元。这凤梅对了一个小店，简单装修之后啊，这朝思暮想的美容院便在眼前了。这美容院开业的当天，凤梅邀请王强共进晚餐以表示感谢。看着眼前的小店，再想想大山里的童年，生病的父亲，求学的弟弟，这凤梅啊是感慨万千。酒精的作用让凤梅激动得几度落泪。王总，你是我生命当中的大贵人，对我恩重如山，我这辈子都不会忘了你。这事业还算有成的王强啊，虽然见过些世面，可却从来没有这么受用过。这漂亮能干的凤梅对自己是又感激又敬佩，王强的成就感瞬间飙升了。那天晚上啊，两个人是都喝多了。这喝多的凤梅和王强最终跨越了友情的底线，从此以后啊，凤梅便做了王强的情人。这要强的凤梅并没有因为跟王强的特殊关系而停止事业的脚步，由于用心经营加上服务周到，这几年下来啊，凤梅的美容院不但收回了全部成本，而且还保持着每年50万左右的盈利。凤梅看到了美好的明天。人都说啊，这男人和女人一旦跨越了友情的界限，这想法和要求便多了起来。凤梅也一样。美容院经营稳定之后啊，这凤梅便开始思考自己和王强的关系。王强早已成家生子，跟凤梅呀，王强只想保持这种情人关系，而凤梅却并不认可。王强，我都是30岁的女人了，你还让我等到多久啊？可王强却不以为然地说道，这离婚呢，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再说了，离婚就得分财产，我都咨询律师了，要是离婚，我这股份就得给他一半，那我这生意还做不做了？王强啊，我也是小女人，我也要披婚纱，也要做母亲，我不管你什么理由，反正啊，我要结婚。王强看着凤梅说道，凤梅，你原来可不是这样，现在怎么这么没有度量？这凤梅气愤地说道，王强，你现在是有老婆有孩子有情人，样样不少，你现在要求别人有度量，你还好意思说出口？就这样，这王强和凤梅因为结婚离婚的事情是争吵不休。一晃啊，3年过去了，王强和凤梅的情感在这种打打闹闹中渐渐失去了往日的温情。这个时候啊，一个男人走进了凤梅的视野。这个男人啊，王强认识，是当地一家知名建筑企业的老板，也是王强的客户，此人名叫李红兵。这李红兵跟凤梅的认识啊，还源于王强的引荐。最初啊，王强将李红兵介绍给凤梅，是为了帮助凤梅装修美容院。由于王强和凤梅的特殊关系啊，这三个人很快熟悉了起来。这一天啊，王强和凤梅又因为结婚离婚的事情吵了起来，正好啊，被李红兵撞个正着。李红兵赶紧说道，哎呀，梅总啊，是谁把你气成这样啊？看到李红兵，这凤梅委屈的眼泪是一对一双的往下掉。听了事情原委，这李红兵说道，凤梅呀，不是我说你，你呀也太痴情了，你说你这么优秀，这好男人有的是，你这是何苦呢？从此以后啊，这李红兵有事儿没事儿的便陪着凤梅散散心聊聊天儿。这时间一长啊，两个人的情感便渐渐的微妙了起来。其实啊，这李红兵早就对凤梅动了真情，而凤梅呢也已经厌倦了跟王强这种没有结果的情感。刚开始的时候，这李红兵还碍于跟王强的特殊关系，跟凤梅还是遮遮掩掩。可是啊，这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没过几天，王强便发现了凤梅的异样。那质问这凤梅是毫不客气，王强，你可听好了，我不是你老婆，你呀没有权利干涉我的隐私。这凤梅做事是雷厉风行，既然瞒不住王强，凤梅索性是一不做二不休，跟李红兵一商量，两个人迅速地领了结婚证。这凤梅跟李红兵的结合对王强的打击是太大了，从此以后啊，这王强对凤梅是怀恨在心。这生活有了归宿的凤梅啊，事业并没有止步。这凤梅筹划着开设集美容养颜休闲为一体的养生会所，而且啊，目标是一举将城市4个

0: 繁华的路段全部占领，也就是说呀，要开设4家连锁店。凤梅希望打造这个城市最高端的私人会所，可是经过初步的预算呢，这成本至少也需要800万。凤梅把自己的家底全都算上，这也不足200万。看到凤梅的难处，这李鸿兵爽快地说道：“钱不够，我来负责。”
1: 然而，就在李鸿兵帮王凤梅把豪华气派的养生会所装修完毕之后，他的生意却遇到了困难。房地产市场低迷不振，很快就波及到了建筑业。由于压了4000多万元的工程款，李鸿兵的公司挺不下去了。面对巨大的压力，他却又犯起了老毛病。
0: 在认识凤梅之前呢，这李鸿兵是属于不折不扣的赌徒。只是啊，以前的公司不差钱儿，李鸿兵在赌场上的输赢也伤不到老本。可如今呢，企业欠了一屁股债，这李鸿兵不但不想办法，反倒更加沉迷于赌博。这一天呢，在赌场上失意的李鸿兵进了家门，开口便向凤梅要钱。凤梅气愤地说道：“李鸿兵啊，这工人在你单位堵着大门要钱，你还有心思去赌博？你有没有点正事啊？”这李鸿兵满不在乎：“王凤梅，你就说你给不给钱，别往工人身上扯。”这凤梅生气地说：“李鸿兵，如果要是干正事可以商量，但是要是赌博，一分都没有。”就这样，这两个人为了钱的问题是3天一小吵，5天一大吵，这战争啊是逐渐的升级。这一天呢，李鸿兵喝了点酒，回到家里跟凤梅再次吵了起来。盛怒之下，这李鸿兵借着酒劲儿，居然给了凤梅狠狠的一记耳光。看着自己被打得鼻青脸肿的样子，这凤梅呀，对李鸿兵是彻底失去了信心。第二天一早，凤梅便给李鸿兵出具了一个400万的欠条，两个人迅速的到民政部门办理了离婚手续。这离了婚的李鸿兵开始更加的破罐子破摔，他3天2头找凤梅要钱。可是凤梅这会所刚刚开业不到1年，哪里拿得出这么多的钱？李鸿兵不管，这缺钱呢就到凤梅的会所去大吵大闹，谁要是敢阻拦，就对谁是拳脚相加。这时间一长啊，李鸿兵一去，大家都躲得远远的，这会所的生意是根本没法做。如今呢，自己的会所遭遇枪击事件，凤梅第一时间便想到了这两个令她爱恨交加的男人。警察很快对王强和李鸿兵进行了询问，可是王强却说呀，自己根本不具备作案时间，案发的时候啊一直在北京出差，而且呀有客户为证。李鸿兵则坚持到，自己虽然一直向王凤梅要钱，可是啊根本没有伤害凤梅的意思，自己连枪都没见过，更别说是持枪扫射了。
1: 王强和李鸿兵的作案嫌疑均被排除，案子查到这里陷入了僵局。难道犯罪嫌疑人另有他人？那么他的作案动机又是什么呢？就在办案人员一筹莫展的时候，案件的侦破突然有了转机。
0: 原来呀，案发的这家养生会所的对面有一家自助银行，在案发的当天呢，自助银行侧面的摄像头正好把案情都摄录了下来。经过对案发当天的录像进行反复研究，办案人员发现，案发前后的30分钟之内啊，有5辆车经过案发路段，其中有一辆深色的桑塔纳轿车，作案的嫌疑最大。办案人员很快调取了车辆信息，找到了车主老李。可这老李却说呀，这辆车在1年前已经卖给了一个叫张军的男人。显然呢，这张军便成了案件的重要线索。可是这张军却手机关机，租赁的房屋也是大门紧锁。办案人员很快找到了凤梅，可王凤梅却一口咬定自己根本不认识这个叫张军的男人。但是细心的办案人员却发现啊，就在案发之前，凤梅的通话记录显示王凤梅与张军有过多次通话，显然啊，这凤梅在说谎。经过逐级请示，办案人员决定对凤梅采取侦查措施。很快啊，根据凤梅的通话记录及通话录音，办案人员一举将张军在农村老家给抓获了。这张军很快交代了作案经过。原来啊，1年前张军通过朋友与凤梅相识。这张军没有固定工作，整天以帮别人摆事儿来维持生活。那个时候的凤梅啊，正好不堪李鸿兵的骚扰，他找到张军，希望张军呢能教训一下李鸿兵。 张军虽然满口答应了凤梅的要求。

0: 可是啊，就话锋一转说道，梅姐啊，这李鸿斌可是个大人物，弄不好啊，我张军都要把自己的前途给搭上，这钱儿啊可不能少。一番讨价还价之后啊，凤梅答应先给张军拿50000块钱，事成之后再拿50000。可没想到啊，这张军拿了50000元现金之后却没了下文。凤梅多次打电话给张军，要求其快点行动，可张军却说呀，钱太少办不了。这凤梅一听就火了，张军，你能办就办，不能办呢就把钱给我还回来。张军一听啊，嘿嘿一笑说道，梅姐呀，这钱我要是还也不能还给你呀，我得还给公安局。我张军在哪儿都是待着，可你梅姐年轻漂亮，可犯不上在监狱里耗掉青春呢。这凤梅一听心里就咯噔一下，看来呀，这次是偷鸡不成反蚀把米，这张军要玩阴的。原来啊，这张军这么多年一直都游手好闲，做梦都想发财。对于凤梅呀，他很了解，一介女流之辈，来自农村，没啥背景。这李鸿斌却名气在外，这张军根本不敢惹。张军清楚凤梅的行为已经触犯法律了，而凤梅呢又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最怕自己的丑事曝光了，更何况是违法犯罪的事儿呢。于是啊，这张军便多次以到公安机关报案为由，威胁凤梅再加钱。凤梅呀，算是看透了张军的嘴脸，坚决没有就范。案发当天啊，张军跟哥们李四一起喝酒，回到住处已经是12点多了。这张军越想凤梅这个女人越可恨，自己只是想多要一点辛苦钱，可没想到这个女人是属于铁公鸡，看来呀，她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这张军拿出了一把几天前为了吓唬凤梅从哥们那里买的一把手枪。张军知道此时的养生会所还在营业，这午夜枪声不但会让凤梅知道自己的厉害，而且呀，也会让客户再也不敢去那里消费。想到这里，这张军便开车直奔人民路，随后啊，便制造了轰动全市的午夜枪击案。案发之后啊，这张军换了手机卡，继续威胁凤梅，说呀，如果不拿钱，下一次枪击可是对人不对物了。面对张军的威胁啊，凤梅却不敢报案。凤梅这时候才意识到自己作茧自缚了。很快啊，张军和凤梅双双被批捕了。3个月之后，人民法院以张军犯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及诈骗罪为由，数罪并罚，判处其有期徒刑13年；以凤梅犯有故意伤害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
1: 故事讲到这里，我们不禁产生疑问：张军诈骗王凤梅50000元钱构成了诈骗罪，以及用枪扫射养生会所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这两项罪名都没错，但是他个人还持有枪支，却为什么没有因非法持有枪支罪而定罪量刑呢？难道人民法院对他的罪行遗漏了不成？
0: 这里啊，就涉及到一个法律概念，吸收犯。那什么是吸收犯呢？所谓的吸收犯，是指存在数个犯罪行为，其中一个犯罪行为将其他的犯罪行为构成一个罪名的犯罪形态，一般会选择较重罪行来进行定罪量刑。就拿本案为例，单纯就刑法的规定来看呢，张军持枪向正在营业的养生会所进行扫射，其先后实施了非法持有枪支的行为及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然而啊，结合张军的犯罪意图来看，张军购买枪支是为了恐吓威胁凤梅的目的，因此啊，其开枪恐吓才是其真正的犯罪目的。在刑法上啊，本案当中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是属于目的行为，而非法持有枪支的行为属于协助行为，前者属于较重罪行，后者属于较轻罪行。因此啊，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将非法持有枪支罪予以吸收。人民法院正是基于吸收犯的原理，判决张军犯有诈骗罪及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并予以数罪并罚。案件到这里就落下帷幕了，我们不禁感慨呀，从大山里面走出来的凤梅，用自己的聪明和勤奋几乎实现了所有的梦想。本来呀，她的人生可以更精彩，可是面对情感的纠葛和金钱的诱惑的时候，

凤梅却选择了愚蠢又危险的方法进行所谓的自救，最后啊，让自己深陷犯罪的泥潭不能自拔。判决生效后，凤梅被释放了。三个多月的看守所生活让凤梅开始重新思考人生，这功名利禄荣华富贵就好像是一场梦。此时的凤梅开始想家了，想念那个大山里的小山村，想念两鬓斑白的父亲，更想念那个曾经贫穷但是纯真的少年时光。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0: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1: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0: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韦东。8月20号，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据了解，今年6月，交通运输部会同国家铁路局、中国民航局、国家邮政局和国家铁路集团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全面启动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10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方案确定的10大重点方向和首批41个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是落实关于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的实施意见的重要举措，也是推动人工智能在交通运输领域规模化创新应用的关键一步。在方向布局上，主要考虑3点：一是坚持系统覆盖，构建全领域应用格局，十大方向纵贯铁、公、水、航、油各种运输方式，横跨基础设施建、管、养、运全生命周期，覆盖出行服务、货物运输和安全监管全业务链条，确保人工智能在交通运输主战场全面铺开，无盲区、不断链。二是坚持需求牵引，精准破解行业痛点，各方向的确定，紧扣安全压力大、运营成本高、管理手段传统、服务体验待提升等共性问题，比如智能安全监管方向，瞄准公路灾害难发现、重点车辆难管控等突出风险；智能建设方向，聚焦基础设施巡检效率低、养护决策精准度不足等现实瓶颈，让技术创新真正奔着解决问题去。三是坚持前瞻布局，培育新智生产力，在解决当前问题同时，将重载货车智能驾驶、内河货运船舶智能航行等重大牵引性的创新工程纳入布局，力争在关键领域率先突破，形成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的新范式。其余10大方向，聚焦当前技术最成熟、需求最迫切、实施条件最具备的领域，从前期梳理的860项潜力场景中，经过多轮行业论证和专家评审，首批遴选出41个典型场景，配套发布建设指引。徐文强表示，这些场景的核心特点可以概括为3个突出：一是民生导向突出，获得感直观可感，围绕公众出行、全流程和物流运行各环节，布局了综合客运服务一票制、城市公共交通客流智能调度、智能路径优化管理等高频场景，纳入高速团务预警、智能安检、冷链运输智能监控等社会和企业的应用，让人工智能真正服务于人享其行、物畅其流。二是产业属性突出，双向赋能效应显著，聚焦重载货车智能驾驶、港口智能调度、铁路装备自主健康管理等带动性场景，既为交通行业转型升级注入了技术动能，也为人工智能企业开放规模真实应用场景，推动交通需求和人工智能技术精准对接，实现产业的双向成长。三是实施路径突出，落地性强，每个场景都配套制定了专门的建设指引，明确了建设目标、核心任务和成效导向。

跟踪技术发展和行业需求，滚动发布续批次的场景建设指引，不断丰富场景供给，深化场景应用，为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提供坚实的数字化支撑。从新疆铁路部门了解到，今年霍尔果斯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突破6000列，截至目前，该口岸已经累计通行中欧中亚班列超过5.9万列。今年以来，新疆铁路部门加快推进国际联运，畅通口岸运输组织，不断提升跨境运输效能，推动中欧中亚班列高质量运行。据介绍，为了保障班列高效通行，霍尔果斯海关和铁路部门协同发力，通过智能审图、先期机检等技术手段，让班列即到即查、即验即放，班列整体通关时效提升50%以上。截至目前，经霍尔果斯铁路口岸通行的中欧中亚班列线路已经达91条，通达18个国家、46个城市和地区，运输货物品类达200多种。

0: 8月20号，广西南宁港六井港区八联联营厂作业区海关监管作业场所顺利通过南宁海关实地核验，完成注册登记，系平陆运河沿线首个新建并投入运营的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同时也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自2022年8月开工建设，将于今年9月通航。南宁港将从内河内贸港升级为江海联运外贸始发港。南宁港六井港区八联联营厂作业区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共建有6个泊位，占地面积约28.2万平方米，设有智能出入卡口、海关监管货物仓库、集装箱、厢式货车承载货物查验区、大宗散货查验区、检验处理区等功能区域，可以满足不同类型进出口货物查验作业要求。海关监管作业场所的建成运营，为进一步健全广西口岸对外开放格局，畅通江海联运物流通道，完善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枢纽功能，奠定坚实基础。南宁水运口岸对外开放后，进出口货物可以在南宁港完成申报、集运、出海全流程作业，实现一站式通关、本地化直达出海，有效省去异地中转、往返运输等冗余环节，大幅压缩货物流周转时长，降低仓储转运及综合物流成本。
1: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全国暑运热浪来袭，气候清爽的东北林区、广袤草原和滨海区域，凭借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成为今夏热门避暑目的地。暑期文旅消费热潮带动各地游客纷纷奔赴沈阳、大连、长白山等文旅胜地避暑休闲，边境观光、山林研学等出游方式备受青睐。借助日趋完善的区域高铁路网，国铁沈阳局精准研判暑期客流规律，动态优化运力布局，创新客运服务模式，让藏于东北山野的优质文旅资源加速走向全国，持续集聚人气，激活市场，为地方文旅产业回升升级夯实基础。今年暑运，沈白高铁的常态化运营彻底激活了长白山沿线沉寂已久的避暑文旅资源。以往沈阳、长春等地市民前往长白山多依靠自驾或长途大巴，耗时久，成本高，短途出游意愿受到极大抑制。高铁贯通后，城市间时空距离大幅缩短，两地旅客两小时左右即可直达长白山山林秘境，轻松实现周末快进漫游的清凉之旅。暑期客流激增，沈阳局持续加密长白山方向动车组班列，周末高峰时段发车间隔大幅压缩，基本实现了公交化开行。高效便捷的高铁出行彻底改变了以往赶路式的观光体验，让游客能够沉浸式游览东北山林风光，解锁早出晚归、深度休闲的全新出游方式。针对老年康养、研学团队、年轻潮游等不同群体的差异化需求，沈阳局量身打造定制化客运服务产品，面向老年避暑康养群体，站内设置专属候车区和绿色便捷通道，列车配备应急医疗物资，定制低盐低脂特色餐饮，全方位保障老年旅客舒适出行。面向集中出行的各地研学团队，车站开通专属引导通道，简化团体进站、候车、乘车全流程，为青少年深入林区、探访边境、开展研学实践提供便利支撑。贴合年轻游客短途打卡、小众休闲的出游偏好，加密沈阳至大连、丹东等方向城际动车班列，串联山林露营、海滨漫步、边境观光等特色业态，充分满足个性化、潮流化的出行需求。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0:86。
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 世界纪录。
0: 9:83，
2: 苏炳添领先，
0: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2: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0: 十天，
1: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十年，
1: 中国向
0: 解救气壮山河的
1: 人间奇迹。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 扬血式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欲生扬，众力定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月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添上一些润肺防干燥的食物。百合除了含有淀粉、蛋白质、钙、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C 等营养素外，还含有一些特殊的营养成分，如秋水仙碱等多种生物碱。这些成分综合作用于人体，不仅具有良好的营养滋补功效，而且还对秋季气候干燥而引起的多种季节性疾病有一定的防治作用。所以在干燥的季节，不妨拿百合来煮粥或者是拌炒都可以哦。
1: 随着健康意识的提升，美容护肤不再局限于外在保养，近年来运动可以让皮肤变好的说法广为流传。那么运动真的能改善肤质，让肌肤焕发自然光彩吗？下面让我们听听专家怎么说。
2: 运动可以让皮肤变得更好吗？学者真言，谣言止步。大家好，我是来自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的张黎研究员。运动可以让皮肤变得更好吗？当然是可以的，但是也有一定的限制条件。运动能够改善皮肤的机制有很多，主要的来说有三大功能，它们是改善循环、调节内分泌以及抗氧化、抗炎症。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关于提升循环这件事情。那么对人类的健康来说，循环功能的重要性是第一位的，它直接跟我们的健康感觉、跟我们的工作能力、跟我们的恢复的速度、跟我们的寿命是直接正相关的。那血液循环和淋巴的这个循环功能的良好，意味着我们身体的组织细胞可以获得充足的氧气和营养素，使皮肤细胞保持一个年轻的状态。爱运动的人往往皮肤自带光泽，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看起来气色很好、气血很旺的这样一些表现，实际上就是血液循环好的一个外在表现。那么循环顺畅还意味着可以快速地带走有害物质。另外呢，运动还能够加快一些不健康细胞的凋亡，减少这些不健康的细胞在局部产生一些炎症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其次是运动能够很好地稳定我们的内分泌水平，因为运动可以调节植物神经的平衡。一些高压力人群把运动健身作为日常必做的一项任务，或者说是工作的一部分。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运动能够很好的缓解压力，优化神经与内分泌系统的平衡。我们知道大多数的内分泌的紊乱源自于神经压力引起的植物神经功能的紊乱，比如说经常熬夜，或者长期处于高工作压力之下，或者是高生活压力之下，这样一些应急状态都会引起我们的交感神经的紧张和迷走神经功能的弱化。那持续的长期的发生这样的一些问题，就会带来我们的应激激素，如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皮质醇等这样一些应激激素的分泌过多，进而影响到我们下丘脑垂体性腺轴，导致性激素的分泌紊乱等等。而性激素的紊乱对皮肤的影响是很大的。我们知道雌激素水平稳定而且偏高的这样的一些女性，她的皮肤会比较细腻，说明性激素对我们的皮肤的影响是很大的。那么通过运动可以通过维持我们的植物神经功能的平衡和稳定，间接的改善性激素的分泌，达到保护皮肤的效果。第三个机制是运动可以抗氧化和减少局部的炎症反应。我们看一些爱运动的人，往往他皮肤上的痘痘比较少，色斑也比较少，就是因为运动能够通过排汗或者是增加循环等方式把我们的过氧化物质给它带走，而不会让它在局部攻击我们的细胞，产生一些色素沉着或者是一些炎症等这样一些问题。所以运动有很好的抗氧化和抗炎症的作用。但是呢，这种作用它是有限的。如果我们喜欢类似马拉松这种长时间在户外的运动，同时呢又不注重防晒，那么我们知道阳光的紫外线对于皮肤来讲是一个容易导致皮肤变差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阳光容易导致皮肤下产生晒伤以及一些炎症反应，那么运动是没有办法完全对抗过度的这样一些损伤的。所以呢，建议长时间户外运动的人要注意防晒，避开正午日晒强烈的时间段来进行户外的锻炼，以及控制好户外运动的时间啊，这样才能保护好我们的皮肤。那么建议即便是夏季天气特别好的状态下，我们在户外的锻炼的时间也控制在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以内。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随着现代生活压力增大，抑郁症成为不容忽视的心理问题。有人提出运动可以治疗抑郁症，这一观
2: 能不能治疗抑郁症呢？学者真言，谣言止步。大家好，我是来自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的张黎研究员。运动能不能治疗抑郁症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当然可以。近来英国医学杂志发布了一项研究，这个研究显示呢，步行、瑜伽、慢跑还有力量训练等运动方式在对抗抑郁方面，它的效果比心理治疗还要好。这项研究称，力量训练对于缓解女性和年轻人的抑郁症更有效，而瑜伽对于男性和老年人更有效。而如果当我们的运动的强度比较高的时候，效果会更显著。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效果呢？主要的原理是运动可以有效地刺激我们的神经内分泌系统去分泌多巴胺等神经递质，尤其是较高强度的运动比低强度运动之后多巴胺分泌得更多。而如果挑战一些困难度比较高的一些运动项目并且完成，比如说完成一次全程马拉松这种很艰难的运动，或者是打了一场很精彩的球赛并且获胜，还会刺激我们的神经内分泌系统去分泌内啡肽，多巴胺和内啡肽都能够让人产生愉悦感，拥有跑步者高潮之类的这样的一些美好的体验，让参与者有更多的正向情绪。我们知道，当我们喝奶茶、吃炸鸡或者是玩游戏的时候，这些行为也可以让身体去分泌多巴胺，产生一种奖励的效应，使我们下次还想要再去吃和再去喝这样的一些好吃的食物或者是好玩的游戏，久而久之就会成瘾。那么相比于这些行为，运动显然是最健康的一种多巴胺的获取方式。那明白了这个道理呢，我们也就理解了为什么运动能够缓解抑郁症。那是因为运动它最基本的功能就是使人快乐。比如说前段时间我在一个小学里头给孩子们上了一堂课，我问孩子们说，你们为什么喜欢跑跑跳跳，喜欢去打球啊？他们说，我们是为了快乐。对了，孩子们运动的目的不是为了防治慢病或者是为了长寿，而是因为运动能够带给他们快乐，所以运动使人快乐。另外呢，现代社会工作压力大是焦虑和抑郁产生的主要原因，尤其是长期

从事高危险性的职业，或者是长期工作压力与生活压力比较大，这样的一些慢性应激源，它会引发我们心理上的焦虑或者是抑郁。那从生理的机制上来说，是因为这些慢性的心理应激源，它会刺激我们的大脑的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轴，导致肾上腺和皮质醇的长期的持续分泌过多。肾上腺和皮质醇是压力激素啊，而我们的运动能够有效地降低这种压力反应，降低这些压力激素，那么这也是运动能够抗焦虑和抑郁的机制之一。那么有研究证明了，长期的系统的运动能够让人的血液当中的皮质醇的平均水平下降，而且运动能够显著地改善我们的免疫系统的功能，使我们的身体当中的慢性炎症水平下降，而这些都是能够改善我们的体质，让我们的身体的疲劳感和疼痛感都减少的这样的一些重要的一些原因。所以呢，运动能够改善抑郁症的一个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它能让我们的健康感觉更好，能够让我们的身体感觉更棒。那么在这种状态下，人就会很少患上抑郁症和焦虑症。

0: 似的现象在其他地方也有出现。比如2009年194头抹香鲸和7只海豚在澳大利亚大陆和塔斯马尼亚岛之间的金岛沙滩上搁浅。那么鲸鱼为什么会自杀呢？刚开始人们认为鲸鱼是为情自杀，但是先不考虑鲸鱼有没有如人类般丰富细腻的感情，好多鲸鱼搁浅时会发出惊恐悲泣的叫声，并不像是自寻短见。鲸鱼的视觉极度退化，在水中主要靠类似蝙蝠的高灵敏度回声测距本领来辨认物体。它们在海中游动时不断地向周围发射超声波，超声波遇到障碍物会反射回来，被鲸鱼接收形成回声，鲸鱼就根据往返的时间差来准确判断自己与障碍物之间的距离。因此对鲸鱼自杀现象有一种说法是，鲸鱼为了追食鱼群而游进坡度平缓的海湾，在这种平缓的海滩上，回声信号会严重失真，甚至完全接收不到回声，鲸鱼因此不能准确判断方向和距离，导致搁浅身亡。但有些鲸类在回声清晰的陡峭海岸也会搁浅，因此这一说法存在漏洞。另外，动物学家在搁浅的鲸鱼内耳中发现了许多圆形昆虫，他们认为这些寄生虫可能破坏了鲸鱼的回声定位系统，使鲸鱼不能正确接收回声而迷失方向。另一些科学家发现，绝大多数搁浅死亡的鲸鱼的气腔两面红肿病变，这也支持了病变破坏定位系统导致其搁浅的观点。英国科学家利用计算机仔细分析了鲸鱼的搁浅记录后提出，磁场导航机制出现偏差可能是鲸鱼搁浅的原因。还有一些科学家认为，环境污染、地震、水下爆炸、军舰发动机和声呐的噪声等也可能引起鲸鱼的搁浅。另外还有失常论、向导论、反祖论、摄食论等众多观点，但所有这些观点都不是特别令人信服。现在人们依旧没有完全弄明白鲸类动物的自杀之谜，能做的也只是尽量营救这些搁浅的动物，使它们再次回到海中。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

寺一次，而去的又嫌早些，那有名的一株绿牡丹还未开呢。北平看花的事很盛，看花的地方也很多，但那时热闹的似乎也只有一般诗人名士，其余还是不相干的。那正是新文学运动的起头，我们这些少年对于旧诗和那一般诗人名士实在有些不敬，而看花的地方又都远不可言，我是一个懒人，便干脆地断了那条心了。后来到杭州做事，遇见了歪君，他是新诗人兼旧诗人，看花的兴致很好，我和他常到孤山去看梅花。孤山的梅花是古今有名的，但太少，又没有临水的，人也太多。有一回坐在放鹤亭上喝茶，来了一个方面有须、穿着花缎马褂的人，用湖南口音和人打招呼道：“梅花盛开的。”“盛”字说得特别重，使我吃了一惊。但我吃惊的也只是说在他嘴里盛这个声音罢了，花的盛不盛在我倒并没有什么的。有一回歪来说灵峰寺有300株梅花，寺在山里，去的人也少，我和歪还有恩君从西湖边雇船到岳坟，从岳坟入山，曲曲折折走了好一会儿，又上了许多石级才到山上寺里。寺甚小，梅花便在大殿西边园中，园也不大，东墙下有3间净室，最宜喝茶看花。北边有座小山，山上有亭，大约叫望海亭吧。望海是未必，但钱塘江与西湖是看得见的。梅树确实不少，密密的、低低的整列着。那时已是黄昏，寺里只我们3个游人，梅花并没有开，但那珍珠似的、繁星似的骨朵已经够可爱了，我们都觉得比孤山上盛开时有味。大殿上正做晚课，送来梵呗的声音，和着梅林中的暗香，真叫我们舍不得回去。在园里徘徊了一会儿，又在屋里坐了一会儿，天是黑定了，又没有月色，我们向庙里要了一个旧灯笼照着下山。路上几乎迷了道，又2次3番的狗咬，我们的歪诗人却有些窘了，但终于到了岳坟。船夫远远迎上来道：“你们来了，我想你们不会冤我呢。”在船上我们还不离口地说着灵峰的梅花，直到湖边电灯光照到我们的眼。歪回北平去了，我也到了白马湖，那边是乡下，只有盐湖与杨柳相间着种了一行小桃树，春天花发时在风里娇媚地笑着，还有山里的杜鹃花也不少。这些日日在我们眼前，从没有人像煞有介事的提议我们看花去，但有一位 S 君却特别爱养花，他家里几乎是终年不离花的。我们上他家去，总看他在那里不是拿着剪刀修理枝叶，便是提着壶浇水，我们常乐意看着。他院子里一株紫藤花很好，我们在花旁喝酒不知多少次。白马湖住了不过一年，我却传染了他那爱花的嗜好。但重到北平时，住在花市很盛的清华园里，接连过了3个春，却从未想到去看一回。只在第二年秋天，曾经和孙三先生在园里看过几次菊花。清华园之菊是著名的，孙三先生还特地写了一篇文，画了好些画。但那种一盆一干一花的养法，花是好了，总觉没有天然的风趣。直到去年春天有了些余闲，在花开前先向人问了些花的名字，一个好朋友是从知道姓名起的。我想看花也正是如此，恰好歪君也常来园中，我们一天3、4趟的到那些花下去徘徊。今年歪君忙些，我便一个人去。我爱繁花老干的杏，临风婀娜的小红桃，贴梗累累如珠的紫荆，但最恋恋的是西府的海棠。海棠的花繁得好，也淡得好，艳极了，却没有一丝荡意。疏疏的高干子，英气隐隐逼人，可惜没有趁着月

色看过。王鹏运有两句诗道：只愁淡月朦胧影，难厌微波上下潮。我想月下的海棠花大约便是这种光景吧。为了海棠，前两天在城里特地冒了大风到中山公园去，看花的人倒也不少，但不知怎的却忘了鸡府先哲祠，歪告我那里的一株遮住了大半个院子，别处的都向上长，这一株却是横里伸张的。花的凡没有法说，海棠本无香，昔人常以为恨，这里花太繁了，却酝酿出一种淡淡的香气，使人久闻不倦。歪告我，正是刮了一日还不息的狂风的晚上，他是前一天去的。他说他去时地上已有落花了，这一日一夜的风准完了。他说北平看花是要赶着看的，春光太短了，又晴的日子多，今年算是有阴的日子了，但狂风还是逃不了的。我说北平看花比别处有意思，也正在此。这时候我似乎不甚菲薄那一般诗人名士了。论无话可说。十年前我写过诗，后来不写诗了，写散文。入中年以后，散文也不大写得出了。现在是比散文还要散的无话可说。许多人苦于有话说不出，另有许多人苦于有话无处说，他们的苦还在话中，我这无话可说的苦却在话外。我觉得自己是一张枯叶，一张烂纸，在这个大时代里。在别处说过，我的意的路是平如砥，直如矢的。我永远不曾有过惊心动魄的生活，即使在别人想来最风华的少年时代。我的颜色永远是灰的，我的职业是三个教书，我的朋友永远是那么几个，我的女人永远是那么一个。有些人生活太丰富了，太复杂了，会忘记自己，看不清楚自己。我是什么时候都寥寥零零地知道记住自己是怎样简单的一个人。但是为什么还会写出诗文呢？虽然都是些废话，这是时代为之。十年前正是五四运动的时期，大伙儿蓬蓬勃勃的朝气紧逼着我这个年轻的学生，于是乎跟着人家的脚印也说说什么自然什么人生，但这只是些范畴而已。我是个懒人，平心而论又不曾遭过怎样了不得的逆境，既不深思虑索，又未亲自体验，范畴终于只是范畴，此处也只是廉价的新瓶里装旧酒的感伤。当时芝麻黄豆大的事都不惜郑重地写出来，现在看看苦笑而已。先驱者告诉我们说自己的话，不幸这些自己往往是简单的，说来说去是那一套，终于说的听的都腻了，我便是其中的一个。这些人自己其实并没有什么话，只是说些中外贤哲说过的和病逝少年将说的话。真正有自己的话要说的是不多的几个人，因为真正一面生活一面吟味那生活的只有不多的几个人。一般人只是生活，按照不同的程度照例生活。这点简单的意思也还是到中年才觉出的，少年时多少有些热气，想不到这里。中年人无论怎样不好，但看事看得清楚，看得开，却是可取的。这时候眼前没有雾，顶上没有云彩，有的只是自己的路。他负着经验的担子，一步步踏上这条无尽的然而实在的路。他回看少年人那些情感的玩意，觉得一种轻松的意味。他乐意分析他背上的经验，不只是少年时的那些。他不愿远远地捉摸，而愿拨开来细细地看，也知道拨开后便没有了那跳跃着的力量，但他不在乎这个，他明白在

静中他所需要的。这时候他若偶然说话，绝不会是感伤的或印象的。他要告诉你怎样走着他的路，不然就是所拨开的是些什么玩意。但中年人是很胆小的，他听别人的话渐渐多了，说了的他不说，说的好的他不说，所以终于往往无话可说，特别是一个寻常的人像我。但沉默又是寻常的人所难堪的，我说苦在话外，以此。中年人若还打着少年人的调子，姑不论调子的好坏，原也未尝不可，只总觉像煞有介事。他要用很大的力量去写那冒着热气或流着眼泪的话。一个神经敏锐的人对于这个是不容易忍耐的，无论在自己在别人。这好比上了年纪的太太小姐们还涂脂抹粉的到大庭广众里去卖弄一般，是疏可不避的了。其实这些都可以说是废话，只是想一想咱们这年头，这年头要的是代言人，而且将一切说话的都看作代言人，压根儿就无所谓自己的话。这样一来，如我辈者倒可以将从前狂妄之罪减轻，而现在是更无话可说了。但近来在戴义唯物史观的文学论里看到，法国俗语无话可说竟与一切皆好同意。呜呼，这是多么损的一句话，对于我，对于我的时代。沉默，沉默是一种处世哲学，用得好时又是一种艺术。谁都知道口是用来吃饭的，有人却说是用来接吻的，我说满没有错，但是若统计起来，口的最多的用处还应该是说话。我相信按照时下流行的议论，说话大约也算是一种宣传，自我的宣传，所以说话彻头彻尾是为自己的事。若有人一口咬定是为别人，凭了种种神圣的名字，我却也愿意让步，请许我这样说，说话有时的确只是间接的为自己，而直接的算是为别人。自己以外有别人，所以要说话，别人也有别人的自己，所以又要少说话或不说话。于是乎我们要懂得沉默。你若念过鲁迅先生的祝福，一定会立刻明白我的意思。一般人见生人时大抵会沉默的，但也有不少例外。常在火车轮船里看见有些人迫不及待似的到处向人问讯攀谈，无论那是搭客或查房，我只有羡慕这些人的健康，因为在中国这样旅行中竟会不感觉一点疲倦。见生人的沉默大约由于原始的恐惧，但是似乎也还有别的。假如这个生人的名字你全然不熟悉，你所能做的工作自然只是有意或无意的防御，像防御一个敌人，沉默便是最安全的防御战略。你不一定要他知道你，更不想让他发现你的可笑的地方，一个人总有些可笑的地方不是？你只让他尽量说他所要说的，若他是个爱说的人，末了你恭恭敬敬和他分别。假如这个生人你愿意和他做朋友，你也还是得沉默，但是得留心听他的话，选出几处加以简短的相当的赞词，至少也得表示相当的同意。这就是知己的开场，或说起码的知己也可。假如这个人是你所敬仰的或未必敬仰的大人物，你记住更不可不沉默。大人物的言语乃至脸色眼光都有异样的地方，你最好远远地坐着，让那些勇敢的同伴上前线去。自然我说的只是你偶然的遇着或随众访问大人物的时候，若你愿意专程拜谒，你得另想办法。在我那却是一件可怕的事，你看看大人物与非大人物或大人物与大人物间谈话的情形，准可以满足而不用从牙缝里蹦出一个字儿。说话是一件费神的事，能少说或不说

以及应少说或不说的时候，沉默实在是长寿之一道。至于自我宣传，成灾重要，谁能不承认这是重要呢？但对于生人，这是白费的。他不会领略你宣传的旨趣，只暗笑你的宣传热，他会忘记得干干净净，在和你一鞠躬或一握手以后。朋友和生人不同，就在他们能听也肯听你的说话宣传，这不用说是交换的，但是就是交换的也好，他们在不同的程度下了解你，谅解你，他们对于你有了相当的趣味和礼貌，你的话满足他们的好奇心，他们就趣味地听着，你的话严重或悲哀，他们因为礼貌的缘故也能暂时跟着你严重或悲哀。在后一种情形里，满足的是你。

0: 幻的也好，他们在不同的程度下了解你、谅解你，他们对于你有了相当的趣味和礼貌，你的话满足他们的好奇心，他们就趣味地听着，你的话严重或悲哀，他们因为礼貌的缘故也能暂时跟着你严重或悲哀。在后一种情形里，满足的是你，因为礼貌的缘故也能暂时跟着你严重或悲哀。在后一种情形里，满足的是你，是用过的尸体一样。那时是不可思议的孤独，你将不能支持自己，而倾扑到无是用过的尸体一样。那时是不可思议的孤独，你将不能支持自己，而倾扑到无底的黑暗里去。一个情人常喜欢说，我愿意将所有的都献给你，谁真知道他无底的黑暗里去。一个情人常喜欢说，我愿意将所有的都献给你，谁真知道他或他所有的是些什么呢？第一个说这句话的人只是表示自己的慷慨，至多也只是表示一种理想，以后跟着说的更只是口头禅而已。所以朋友间甚至恋人间，沉默还是不可少的。你的话应该像黑夜的星星，不应该像除夕的爆竹，谁稀罕那撤销的爆竹呢？而沉默又是更有诗意。譬如在下午，在黄昏，在深夜，在大而静的屋子里，短时的沉默也许远胜于连续不断的倦怠了的谈话。有人称这种境界为无言之美，你瞧多漂亮的名字。至于所谓拈花微笑，那更了不起了。可是沉默也有不行的时候，人多时你容易沉默下去，一主一客时就不准行，你的过分沉默也许把你的生客惹恼了，赶跑了。倘是你愿意赶他，当然很好，倘是你不愿意呢，你就得不时地让他喝茶、抽烟、看画片、读报、听话匣子，偶然也和他谈谈天气、时局，只是复述报纸的记载，加上几个不能解决的疑问，总以引他说话为度。于是你点点头，哼哼鼻子，时而叹叹气，听着。他说完了，你再给起个头，照样的听着。但是我的朋友遇见过一个生客，他是一位准大人物，因某种礼貌关系去看我的朋友。他坐下时，将两手拢起，搁在桌上，说了几句话，就止住了，两眼炯炯的直看着我的朋友。我的朋友窘极，好容易陆陆续续地找出一句半句话来敷衍，这自然也是沉默的一种用法，是上司对属僚保持威严用的，用在一般交际里未免太露骨了，而在上述的情形中，不为主人留一些余地更属无礼。大人物以及准大人物之可怕，正在此等处。至于应付的方法，其实倒也有，那还是沉默，只需要照样拢了手和他对看起来，他大约也就无可奈何了吧。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2: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第四集。
1: 连长，我们就这么往城门走？
2: 放心吧，大牛，首长已经安排好了，咱们跟着走就是。
1: 啊，
2: 一会儿进城门动作要快，尽量不出动静。
1: 放心吧，连长，俺的刀早就磨好了。
3: 站住！什么人？
4: 我，刘副官，取给养回来，快开门！
3: 哦，是刘副官啊。那那几个是什么人呢？
4: 临时找到几个被给养的。
3: 哦，老乡，哪个村的？
4: 哪儿这么啰嗦呀、啊？快开门！大半夜的，我们还想睡一会儿呢。
3: 哈哈哈，来了来了。啊，对不起，刘副官，那李旅长刚来过，说八路要打鳝鱼，让我们多加小心，多盘查。我这就开门。
5: 别动！
3: 怎么回事？来，
5: 给我闭嘴吧！
1: 不行，我们占领城门了。
6: 门开了，同志们，进城！
7: 同志们，冲啊！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播出的是主旋律广播剧展播节目。
1: 请听广播连续剧《抗日山》。

0: 报告政委，李亚帆躲在那个大炮楼里不肯投降。
1: 怎么样，我们把炮推过来。
0: 是，把炮推过来。
2: 李亚帆，我是八路军的胡淑婷，我命令你马上投降，再敢顽抗，大炮轰塌你的楼，里面的人一个也别想活。
3: 旅长，旅长，八路要开大炮了。
4: 大炮
5: 啊！喂，你就是胡淑婷啊？那个穷八路哪有大炮啊？木头筒子刷黑漆是不是？这套玩意儿我李亚帆见得多了。有大炮开一炮给我看看，别趁着天黑在这吓唬人。
6: 就是是。哪来的大炮啊，穷八路。
5: 来，兄弟们，把这几个路口给我用机枪封住。
7: 是。
5: 姓福的有炮你就快点打一炮，日本人的援军天亮就到，到时候你就没办法吹牛了。
7: 是啊。
2: 李亚帆，这是铁了心的要为鬼子卖命了是吧？
5: 这年月有奶就是娘。
2: 好，自寻死路，我成全你。瞄准李亚帆站的那个窗口，记住啊，我只有三发炮弹，一定要瞄准在他。瞄好了，开炮。
8: 这以后大炮吧。
0: 旅长，旅长，
9: 旅长，
10: 旅长怎么了？
2: 雷军官兵们马上投降，不要给李亚帆当替死鬼，我们的家人在等着你们回家呢。开炮。
11: 别打了，我们投降。
2: 举起手来，走出碉堡，让李亚帆先出来。
11: 李旅长，他下不来了，让你们的炮炸死了。
2: 哼，不耻汉奸，死有余辜，把他们都压下去。
0: 走，走，
2: 快，
0: 走。
12: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下面播送《解放日报》述评：赣榆战役。是继夺取郯城战役胜利后的又一次大捷，此役我军采用了先发制人、里应外合、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相结合的战术，只用不到20小时的时间，以牺牲3人、伤37人的代价，全歼守敌2000余人，创立了

0: 战史上罕见的、具有传奇色彩的辉煌战例。
1: 哎，我是上尊，请吩咐。
2: 八路攻陷赣榆，华北司令部十分恼怒。作为这个地区的指挥官，你要有个交代。
1: 哎，赣榆失守，我有指挥失策的责任。
2: 在你的战区内，八路竟然建了一个抗日纪念碑，还把马鞍山改名叫抗日山，不可思议，不可饶恕。
1: 哼，现在给我一次机会，我要进行一次新级行动，攻下马鞍山，捣毁纪念碑。
2: 哼，如果再失败，你向天皇陛下托付千岁吧。
1: 哼，
3: 来人，快点，来人，
4: 先到
3: 位
4: 的。
5: 还有个，你们得把八路统统的交出来。
6: 你们在说什么呀？我们实在是听不懂啊。
5: 这是
7: 杰文队长，来人，把达林托村20岁以上的男人全部杀掉。
1: 嘿，
8: 你们跑哪去了？不要打就杀我吧。
5: 分给你，都交给你。
7: 节目队长，你的中队留在这里，协助防御工事，其余部队继续向马鞍山前进。
9: 李团长阁下，我们只分了进攻，我们建路的兵力也不多，如果再分兵，
7: 八路一定会出来转攻我们，是吧？正好我们就回到这里的达林托村。
9: 怎么，李团长不是要袭击马鞍山吗？应该集中兵力突击前进啊。
7: 哼，八路军狡猾狡猾的，他们敢在马鞍山修建纪念碑，一定是做好了坚固的阵地等着我们。
9: 明白了，李团长是想把他们从坚固的阵地里引诱出来，在这个达林头村和他们决战。
7: 也许八路看我们的兵力不多，一定会乘势自杀，我们就撤退到这里，利用你们做好的坚固阵地拖住他们，坚持到援军的来到，内外开花，全军覆没。
9: 这个李团长高明。
7: 高明的没有，赣榆一战李亚凡旅长战死，是我亲抵造成的。这次作战，我要先消灭八路军的主力，然后才能攻占马鞍山，捣毁那个纪念碑。
10: 报告，一股日军向抗日山逼近，带队的是旅团长上村，来得很快。
11: 报告，上村在大林头村分兵，连夜修筑工事，
12: 继续侦查。
13: 是。
14: 陈司令，为了这个抗日山，我看上村是要跟我们拼了。
12: 嗯，吴政委，你有什么高见呢？
14: 上村这是做了两手准备，偷袭抗日山得手，就达到了破坏纪念碑的目的；遇到我军反击，就退守大林头村，等待外援，来个内外开花，歼灭我们的有生力量啊！
12: 哼哼，这上村是想立于不败之地啊。
14: 这座抗日山政治意义重大，绝不能让他们给破坏了。陈司令，既然他们是分兵而来，我们可以在这个上面做做文章。
12: 那我们就集中兵力，先消灭大林头村的敌人，让上村前进不能，后退无援。
14: 好啊，陈司令，我带部队去断上村的后路，不能让他进大林头村。
12: 也好，老夫。
14: 嗯，
12: 你要小心点。
14: 要小心的是上村，他想的是回我抗日山，我们想的是要他的命。
15: 吕团长阁下，马鞍山的八路开始反攻，我们声望很大。

0: 从抗日山退回来了，
1: 命令各部队坚决堵截，不许他们一人一枪进入大林头村。两军相逢，勇者胜。

0: 林团长阁下，大理曹操失守了，前锋中队大部分阵亡，前锋队长战死，还有一些都被俘了。
1: 快快的，快快的撤退！
0: 嗨、哎。

0: 你们接着演出，我还要去查哨了。
1: 看完我们的演出再去吗？
0: 哎呀，我的心里不安定啊。上村没攻占抗日山，反倒损兵折将，一定不会甘心。再说了，我们所在的这个弹头村还关押了那么多日伪军的战俘，但是啊，小心点。这样，你们继续，不要影响大家看演出啊。警卫员，
2: 这位，
0: 备马。
2: 是。
1: 早点回来。
0: 嗯。
2: 诸葛亮团长，前面就是弹头村，
3: 阁主机枪阵地，你们随我进村，打枪都不要。
4: 好。
5: 站住！口令。
0: 抗日山。
5: 卢政委。
0: 大牛。
5: 啊，
0: 是你的哨啊。
5: 是，连长说了，今晚一定要加强戒备。
0: 嗯，
5: 明哨、还有暗哨、流动哨都布置了。你看，那儿
0: 啊，
5: 那儿还有那儿。
0: 嗯，好，越是胜利时刻，越要提高警惕、啊。大牛啊，
5: 啊，
0: 听说你当班长了，啊，进步很快嘛。
5: 报告政委，刚才听到前面有声音，现在又没了，啊，怀疑有情况，就要去报告。
0: 哦，警卫员，
6: 有。
0: 准备战斗。
6: 是。那边有人，是鬼子。
2: 政委，我们先回村吧。
0: 不，我们就在这儿，给村里的部队多争取一点时间。
2: 政委，我们来了。
0: 不错，来得很快。
6: 同志们，
7: 打！
6: 同志们，
7: 不要放走一个鬼子，
6: 冲啊！
8: 这下是抗日军撤回来了，我们被包围了。
7: 不许投降，辛苦的军人要向天皇进忠。
9: 小鬼子，扔下你的刀，交枪不杀。
10: 交枪不杀。
5: 村的指挥刀，
0: 上村风怎么着？
11: 老铁，我在天上，你看到了吧？日本旅团长上村，这个沾满中国军民鲜血的强盗，被我们打死了。
2: 报告，有一伙鬼子推到一个山包上，不肯投降，
11: 那就坚决消灭他。刘团长，
12: 到，
11: 把所有部队还有预备队全都压上去。
12: 是。

0: 点喘息的机会，机场掩护，同志们，我冲上去，走，
1: 政委，政委，
2: 宣战敌人，
1: 政委，连长，副政委，副政委牺牲了，
3: 张大娘，
1: 走，
3: 带着你的班。给我炸掉他！
1: 是，同志们，为副政委报告，给我炸！去死吧！你怎么不炸呀？
3: 郑大娘，
1: 走！
3: 你怎么回来了？
1: 哎，手雷没炸，你再给我个手雷。
3: 是没胆子了吧？你不想为副政委报仇啊？啊！
1: 俺想报仇，可手雷不炸呀！
3: 多一分吹，我上！
1: 连长，你看俺手上的血，真的是扔过去不炸呀？
3: 你大的人哭什么？还是班长的？
1: 你冤枉俺！
3: 你在这儿，我在这上去。
1: 不，俺去，给俺，我炸掉他。俺就不回来了，
3: 大娘，机枪掩护。

0: 1943年11月26日，中共滨海区委书记兼滨海军区政治委员福竹亭在战斗中英勇牺牲，年仅31岁。
1: 福竹

遵照福竹亭同志的遗愿，滨海区抗日军民把他安葬在抗日山烈士陵园，与他的战友彭寻、田守尧和青口十八勇士等抗日英烈相伴。陵园内共安葬着1800多位烈士的忠骨，墓碑上铭刻着3576位烈士的英名。这每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名字，都有一段光荣的历史，都充溢着一股凛然的正气，都包含着一个英勇悲壮的故事，都滚着硝烟，裹着战火，都是歌，是诗。他们牺牲时都是那样的年轻，犹如嫩竹新发，蓓蕾初放。他们理应看到人民共和国的诞生，然而为了这一天的早日到来，他们却血洒疆场，安详地合上了眼睛。尽管他们的出身不同，经历不同，性格不同，职务不同，然而为了同一个伟大的目标，中华民族的解放，都勇敢地坦然地承担了牺牲。他们生为炎黄子孙，死为华夏鬼雄。

这里还建有国际友人汉斯·希伯和金野伯的纪念碑，他们都是国际反法西斯的英勇战士，他们为了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们与中国人民的胜利同在，与中国的高山流水同在。巍巍抗日山是人民心中的一座丰碑，是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先烈浩气长存，英雄忠魂永驻。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抗日山》第四集。
1: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光，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中灯笑颜，鼓声扬，重力定于，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鼓吹筝，响彻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

0: 马飞歌。
1: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0: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2: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1: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0: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菠菜糕的纯美，小笼包的鲜香。
1: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4: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0: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4: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
7: 俗话说，下坡容易上坡难，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然而大自然中有些地方竟然出现上坡容易下坡难和水往高处流的奇特现象。当你浏览了以下一些地方的奇异现象后，一定会惊叹大自然的神奇造化。在英格兰斯特拉斯克莱德的克洛伊山公路上，也有同样令人迷惑的现象。如果驾驶汽车在这条公路上从北向南行驶，迟早总会慢下来，甚至完全停止，令驾驶员不知所措。从北部驶向这座小山，司机眼看着前面道路向下倾斜，总以为车辆会加速，因而把车速降低，结果汽车嘎的一声完全停止。事实与表面现象相反，这条路并非下坡路，而是上坡路。从南部来的驾驶员也同样产生颠倒的感觉，他们以为是上坡行驶，于是加速，结果发现车子比预期的速度快得多，其实那条路是下坡路。迄今尚无人能对克洛伊山这种奇异的现象做出圆满的解释。曾有人认为这地方周围的岩石含有大量铁质，存在磁场，因而产生强大的引力，将汽车拖上山坡。这个说法现在已遭摒弃。无独有偶，美国犹他州也有一座被人们称之为重力之山的奇特山坡。这是一条直线距离为500米左右、坡度陡峭的斜坡道，是闻名全球的怪坡。倘若你驱车来到此地，将车停下，松开制动器，就会发现汽车犹如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拉着似的，自动地缓缓向山坡上驶去。这一奇特的现象引起科学家们的极大关注，他们纷纷来到重力之山进行科学实验。实验结果表明，在怪坡上，越是质量大的物体，越是容易发生自行上坡的奇异现象。

0: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1: 鼎原来是我国上古时期人们煮食用的一种陶器。到了青铜时代，人们用青铜制造巨大的鼎，专门用来祭祀神灵和祖先。传说夏朝初年，禹将天下划分为九州，他的儿子启即位后，命令九州人民贡献青铜，铸造了九个巨鼎，鼎上刻着各州的山川名胜和神灵鬼怪，一鼎代表一州，九鼎也就代表着整个天下。从此，鼎就成为国家政权的象征，被视为国之重器。然而，这一镇国之宝在周朝灭亡后就下落不明。司马迁在《史记》中就记载了两种自相矛盾的说法，一是周德衰，

鼎就不见了。二是说秦曾于公元前255年劫掠九鼎入秦，因此九鼎应遗失在秦亡之后，班固的汉泗水之下。如果宝鼎失于秦末，倒有可能是被项羽劫回老家彭城。但假如九鼎在东周时就已失去，那么隐匿于关中的可能性比较大。看来很长时间我们还只能在想象中猜测宝鼎的去向。我国的西南门户云南省自古以来就是一片神奇美丽的土地，各族人民在此安居乐业，创造了灿烂多彩的文明。而这些文明的源头大多可以追溯到一个名叫古滇国的古国。早在3万多年前，昆明一带已经有古人类的踪迹，他们大概在7000年前进入了农业社会，掌握了种植稻谷、缝制衣物等技能。约在3000年前，奴隶制城市相继出现，从此开始一个文明昌盛的古国逐渐成型。然而关于古滇国的形成时间现在还不得而知。根据放射性碳检测，目前出土的古滇国青铜器距今最远为2500多年，相当于中原的春秋战国时期。然而这些器物的制作技术已经相当成熟，会使用模具，在制作不同器物时采用比例不同的配方，可见兴起时间应比此期要早许多。战国末期列国已被秦攻灭殆尽，公元前30世纪时，楚军将领庄乔率军避往南方，在此处设立城池，古滇国开始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史籍中方才有所记载。据《史记·西南夷列传》，大概在汉武帝时期，滇国成为汉朝属国，汉朝将其设为益州郡，赐予滇王金印。古滇文明十分发达，他们铸造青铜器的施蜡法至今仍属先进工艺，被广泛用于精密仪器的制造。他们还修筑了许多雄伟的关塞，连成一片，构成南方古长城的奇观。然而到隋唐之后，就再也没有任何有关古滇国的记载。它是如何消亡的？它的都城是历史名城昆明，还是抚仙湖底的神秘建筑？这些谜团时时困扰着后人。墨子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科学家，他在自然哲学、逻辑学、数学、物理学等领域都有丰富的思想成就。可是他的姓名一直令后世学者困惑不解，说法有多种。最传统的说法是墨子姓墨名翟。着力于墨子研究的近世学者胡怀琛，在其所传《墨翟为印度人变》一文中提出，墨既非姓，翟也不是姓，更不是名，而是墨翟或蛮翟之音转，是用来称一个不知姓名的外国人。这样墨翟变成了外国人的姓名。钱穆的墨子传略从墨是古代姓名之一的角度展开研究，认为古人犯轻刑则罚作奴隶苦工，故名墨为刑徒，实为奴役。而墨家生活菲薄，其

自苦为己。此外，汉淮南王英布因遭情刑后称为情部，也是一证。而狄确实是名，因为墨子和吕氏春秋记载墨狄往往自称狄如何如何。墨子这位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的姓名至今仍难以确证，看来只有等待新的研究成果了。

如火如荼。春秋末期，吴王夫差连续征服了越、鲁、齐三国，雄心勃勃，又继续向西北进军，打算一鼓作气征服晋国。可正在这个时候，越王勾践抄了吴王的后路，他带领军队一直打到吴国的国都姑苏，又派人马

0: 占据淮河，把吴王的退路切断了。吴王夫差听说这个消息后，感觉当头一棒，在震惊之余，立即召集文臣武将商量对策。大家说，现在退回去等于打了败仗，还会两头挨打。如果能打败晋国，就等于在诸侯国中当定了霸主，再回去收拾越王勾践也不算晚。大主意已经拿定，当务之急是尽快征服晋国。考虑再三，吴王决定出奇制胜。当天傍晚，吴王下达了命令，全军将士吃得饱饱的，马也喂足了草料，从全军中挑出3万精兵强将，每一万人摆成一个方阵，共摆3个方阵，每个方阵横竖都是100人，每一行排头的都是军官司，每10行也就是1000人由一个大夫负责，每一个方阵由一名将军率领，中间的方阵白盔白甲白衣服白旗帜白弓箭由吴王自己掌握，称为中军。左边的方阵红盔红甲红衣服，右边的方阵则皆为黑色。半夜出发，黎明时分到达离晋军仅有1里路的地方，天刚蒙蒙亮，吴王夫差亲自鸣金击鼓发令，3万人一齐大声呐喊，那声音简直像天崩地裂一般，惊动了到会的各路诸侯。晋军从梦中醒来，一看吴军那3个方阵和声威气势，简直都惊呆了。那白色方阵望之如图，像开满白花的茅草地，那红色方阵望之如火，如熊熊燃烧的火焰，而那黑色的方阵简直就像深不可测的大海。最后晋军一败涂地，吴王夫差兴师前往晋国，没想到黄雀在后，被越王勾践断了退路。结果越王勾践不仅没能打击吴国军队的士，何况是人，吴军急中生智，背水一战，使用奇计大败晋军，便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古今传奇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小小的局限。既然要破除小智慧，那么何为大智，也就是大智慧呢？庄子并不急于给出答案，而是通过一系列令人目眩神迷的对比，拉开了我们认知。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每一天，每一年，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

0: 张居正，明朝重臣、皇帝老师，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他雷厉风行地推行改革，一举扭转了大明王朝不断下滑的颓势，缔造了万历时期的富庶强盛。然而他死后，皇帝却翻脸不认人，说自己的老师专权谋反，国家功臣一夜之间沦为社稷罪人。这对原本亲密无间的君臣之间有什么解不开的恩恩怨怨？一代功臣陨落的背后究竟有何玄机？张居正与万历皇帝，拨开历史迷雾，探究事实真相。
1: 提到历史上的改革家，可能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商鞅、王安石，因为我们的历史课本里详细的讲述了商鞅变法，还有王安石新政。但是说到张居正这个名字，大家马上想到的是一代名臣、声名显赫的历史文化名人。其实呢，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那就是改革家。要说中国古代历史上改革最雷厉风行、效果最明显的，那就是张居正的改革了。他一举扭转了明朝持续走下坡路的颓靡的政局，给万历皇帝留下了一段富庶强盛的辉煌。那张居正为什么能够做出这么大的成绩？他又是怎么样从默默无闻走到明朝政坛的风口浪尖上呢？这话还要回到嘉靖四年，公元1525年。那个时候的荆州是一个声名显赫的地方，那里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张居正呢，就出生在荆州府的江陵县。其实张居正的原籍并不在这儿，他的远祖张官宝是凤阳府定远县人，跟明太祖朱元璋那是老乡。当年朱元璋起义，他手下的李善长组织了一个淮西集团，最后都成为了明朝的开国元勋。张居正跟这些文臣武将也都是老乡。元朝末年，张官宝和其他的乡亲一起参加了造反的红巾军，追随着朱元璋南征北战。明朝建立之后，张官宝被授予了军职，分配到了荆州府的归州工作。打这之后，张家后人就变成了荆州人。后来张居正的曾祖父张成从归州迁移到了江陵县，在此定居了下来。所以张居正科举考试填写的履历表籍贯一栏里就写着荆州府江陵县。当时明朝官场上流行一种称呼的方法，就是直接称呼他的籍贯。比如说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夏言，因为他是江西贵池人，所以大家就称呼他为贵池。严嵩呢，是江西分宜人，当时人们就叫他分宜。河南新郑人高拱叫新郑，松江华亭人徐阶就叫做华亭。张居正显赫以后啊，人们就按照当时官场的惯例，就尊称他为张江陵先生，或者索性就叫他江陵。张居正的祖上因为参加革命工作早，也分配了工作，但是张家还是属于社会地位非常低下、家境贫寒的那一类。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一心想通过科举考试改变全家人的命运，但他考了一道做先考观澜宫行略。他在文章里面称赞父亲从小就很聪明，出口成章，下笔成文，而且都是不用修改的，那简直就是一个才子。

他也指出了他老爸唯一的缺点，那就是不愿意埋头钻研四书五经，做学问方面差了一点。张文明呢，知道自己不是做学问那块料，就把全部的梦想全都寄托在儿子身上，希望他科举仕途顺利，改变张家的生活困境。面对望子成龙的父亲，要说张居正很争气，他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发奋苦读，学识卓越，从秀才再到举人再到进士，读书的路走得还算是一帆风顺。那除了自己的努力之外，当然也少不了伯乐的栽培，所以我们在这儿首先来跟各位说说张居正的两位恩师。头一位恩师叫做李世鳌，这位荆州知府在主持童生考试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名叫张白圭的少年，非常有才华，很欣赏。他觉得白圭这个名字不好，就帮他改了名，叫做居正。从此以后，李世鳌不仅为张居正寄予了厚望，而且还极力地向湖广提督学政田虚来推荐他。田虚呢，当场就出题考试。要说张居正的文章写的是相当的出色，发榜的时候果然是名列榜首。一时间，荆州张秀才声誉鹊起。张居正飞黄腾达之后，对恩师李世鳌那也是始终念念不忘。张居正的第二位恩师叫做顾林，这位湖广巡抚慧眼识英才，在众多参加嘉靖十五年武昌乡试的秀才当中，他看中了年仅12岁的张居正，对他是赞不绝口，还特地写了首诗来称赞他，这可是让张居正感动不已。张居正晚年在写给朋友的信中，对40多年前的往事依然是记忆犹新，感恩戴德。他说，当年湖广巡抚顾林初次见到我，一个劲儿地夸我是国士神童，把我当成他的忘年之交。的确，当初顾林也多次地对同僚们说，这孩子呀，那将来可是治国的相才，那是能跟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李叶侯相媲美啊。有一天，顾林在家中设宴款待张居正，他把自己的小儿子顾俊也叫出来相见。这顾老师就介绍了，这位是荆州的张秀才，将来等他担任了中书要职的时候，你可以去求见，他必定会感念昔日老朋友的儿子，出手帮你一把的。40多年后，当功成名就的张居正谈起多年前的这些细节的时候，依然是历历在目，仿佛事情就发生在昨天。他经常流露出对顾林知遇之恩的刻骨铭心的感念，只有以死相报才能了却这一段恩情。此时的他已经是位极人臣，权倾朝野，一般人在这种情况下是很少向人透露内心隐私的，而张居正却向朋友们坦然表示，这段恩情一直埋藏在心中，从来没有忘却过。而遗憾的是，顾林过世以后，顾府家道中落，张居正如果无以为报，必将铸成终生大恨，恐怕无脸再见恩师于九泉之下了。由于张居正一再请求朋友帮忙，才使顾林的后人得到了照顾，他也不至于有忘恩负义的遗憾。我们再把话回到张居正的少年时代，虽然年轻的张居正发奋努力，没有辜负李敖还有顾林的期待，但是呢，他也经历了一些曲折。他虽然被誉为神童，但是科举考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举人他考了2次，进士他也考了。

也就是说，乡试与会试的第一次他都落榜了。看来张居正不是应试教育的宠儿，他也不是死记硬背的能手。话说嘉靖十九年，也就是公元1540年，张居正再次参加了湖广乡试，这回他考中了举人。四年之后，张居正进京参加会试，结果是意外落榜，没有被录取为进士。这让有着神童称号的张居正感到了几分挫败的失落感。或许是少年得志有些忘乎所以，这才马失前蹄。张居正后来在给儿子张茂修的信中曾经回顾了这段往事，他并没有怨天尤人，而是有所检讨的。他坦然地说，由于小小年纪就轻易地考取了秀才举人的功名，当时是有些忘乎所以，天真的以为进士及第那是唾手可得的事儿，于是就放松了学业，尤其是放松了科举考试的本业，对四书五经的钻研心有旁骛。当时张居正对于应付科举考试的所谓志意，那是不屑一顾的，因为他有更深的关注点，与治国平天下紧密相关的政治实务。落榜以后，他幡然悔悟，不得不回到应试教育的轨道上，埋首于四书五经。嘉靖26年，也就是公元1547年，这年是丁未年，丁未会试与殿试，张居正都顺利的通过了，他终于登上了科举的最高台阶，跃登龙门，进士及第，从此开始了漫长的仕途生涯。按照常规，新科进士必须有一个见习的过程，张居正也不例外，被分配到了翰林院担任庶吉士。翰林院是负责编写历史和管理图书的中央政府部门，庶吉士是一个没有官品的练习生，新科进士经过庶吉士的阶段才可以授予有品级的官职。如果只从字面上理解，翰林院似乎是一个清闲的机构，可是事实并不是这样。在明朝的政治体制中，翰林院是非常重要的，进入内阁的官员大多都是翰林院出身，而内阁是中央政府的中枢。庶吉士虽然只是一个练习生，没有官品，那却是通向内阁的起步。没过多久，张居正就被分配担任翰林院的编修。这个编修职务啊，是负责编写国史和实录的七品官员。在这个岗位上，他居然徘徊了十年之久。丁未会试的主考官孙承恩、张洽成了张居正的座主，分房考官陈以勤、吴维岳批阅他的考卷，成了他的房师。与张居正同科成为进士的，也都成为了国家的栋梁之才。十年寒窗苦，一朝登龙门，从一介寒士变为了一个官僚，这对于张居正而言意味着远大的前程正在向他招手。但是今后的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官场充满了勾心斗角的纷争，仕途是坎坷曲折的，即使像张居正那样的铁腕人物也会丧失自信，打退堂鼓，这既出乎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在担任翰林院做了五年编修之后，在嘉靖33年，公元1554年，张居正以健康不佳为理由辞职回乡。对于从不言白的张居正而言，这无疑是一件怪事儿，需要细细的分析。回家休养身体，固然是一个理由，但是这个理由可太不充分了。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一向强硬的张居正
退缩了呢？其实张居正隐退的真正理由是对政坛高层的权力争斗感到彷徨，无所适从。与其这样，倒不如跳出圈子，图一个清静。当初他的这些做法完全不像张居正他自己的性格。他后来身处权力中心，纵横捭阖，得心应手地玩弄着权术，和当初的他就形成的反差，这可太强烈了。就在五年之前，张居正第一次表露了自己的治国理念，那还是嘉靖28年，公元1549年。张居正向皇帝呈上了一份奏书，叫做《论时政书》。这份奏书指出了朝廷政治的病症，关键在于皇帝沉迷于道教，不理朝政，拒绝大臣的批评，导致了政局日趋紊乱。具体呢，表现在5个方面：宗室藩王骄纵滋肆，官吏荒废本职工作，吏治因循腐败，边防武备废弛，财政连年赤字。应该说，这些评价个个都是紧抓要害的。为了能让皇帝接受这些意见，张居正语重心长地说：“臣听说，英明的君主不会憎恶做大臣言辞威胁的进谏，所以能够青史留名。仁人志士不回避杀身之祸，而敢于向皇帝直言进谏，使得国事避免失误，因而功勋流芳百世。”遗憾的是，刚愎自用的嘉靖皇帝最不喜欢的就是大臣向他进言了。面对这位听不得批评意见的皇帝，一个小小的翰林院编修的奏书，高高在上的帝王哪会放在眼里呀？张居正是满怀希望的进谏，却总是石沉大海，毫无回音，这令他感到伤心，对朝政感到失望。这恐怕是促使他辞职回乡的一个原因吧。但是还有更加震撼的事件发生，促使他断然下定了决心，暂时离开这个是非之地，那就是内阁首辅夏言被处死事件。这无疑是当时政坛的一个大地震，当时最具有震撼力的爆炸性新闻。夏言是嘉靖时期政坛高层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大臣，这个人有才干，有抱负，但是为人锋芒毕露，行事无所顾忌，遭到了他的内阁同僚江西同乡严嵩的诬陷，被皇帝给处死了。当时震惊朝野的政治悲剧就是这一出。以内阁首辅的显赫官阶而被绑到了西市斩首，实在是明朝建立以来罕见的反常现象。今天我们再来看造成夏言悲剧的原因，无非是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受到政敌严嵩的排挤与诬陷，二是他本身对于朝廷潜规则的忽视，在皇帝面前失宠了。夏言是正德12年，公元1517年考取进士的，在担任兵科给事中时，遵照内阁首辅杨廷和的指示，清查北直隶皇亲国戚霸占民田的劣迹，与贵族宦官正面交锋。他的这种无所畏惧的政治品格，在当时被舆论界传为美谈。不久，他以礼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的身份进入内阁，协助内阁首辅李石处理内阁事务。李石病故之后，他升任了首辅。夏言的仕途一帆风顺，又深得嘉靖皇帝的信任，这让他有些得意忘形了。正是出于这种心态，夏言开始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待同僚，而偏偏这个夏言又缺少城府，这就成为了日后悲剧他的一个祸根。

说严嵩，严嵩虽然比夏衍进入内阁晚6年，却比夏衍早12年中进士，资历不浅，时时都在觊觎内阁首辅的位置。夏衍对此事浑然不觉，始终以内阁首辅的身份把同在内阁的严嵩看作下属，颇有一点颐指气使的样子。夏衍打心眼里是瞧不起严嵩的，而严嵩呢，人家不但不生气，反而更加的谦卑恭敬，而夏衍却丝毫没有察觉到严嵩的阴谋，依然是我行我素。更要命的是，夏衍竟然流露出了对皇帝的不满情绪，而这要命的把柄恰恰被老奸巨猾的严嵩给抓住了。嘉靖皇帝沉迷于道教玄修，一心只想得道成仙，不喜欢穿龙袍戴皇冠，把自己打扮成了道士的模样。不仅如此，他还要求大臣和他一样的打扮。善于阿谀奉承的严嵩是百分百的照办，而耿直的夏衍呢，却认为这样的行为是有失朝廷体统，拒不执行。刚愎自用的皇帝不高兴了，对夏衍是越来越厌恶，对严嵩反而是越来越宠信。一直在窥测时机的严嵩这个时候出手了，他利用陕西总督曾显提出的收复河套地区的建议，宣称幕后指使人是夏衍，陷害夏衍和曾显。严嵩的这招正中皇帝的下怀，立刻下旨处死夏衍和曾显。夏衍死得很惨，堂堂内阁首辅被绑在了西市斩首示众。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件，对于朝野的震撼力是难以形容的。身在朝中的张居正第一次领略到了官场权力争斗的险恶，正直人士受到邪恶势力的排挤打击，是非颠倒，使他深感失望。这或许就是促使他辞官回乡的另外一个原因。张居正与万历皇帝，今天我们就播讲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见吧。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北京终于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0: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0: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0: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1: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
0: 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方面说，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阿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中越建交49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双边关系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越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 阿卜杜拉二世表示，越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越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昨天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 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真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红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0: 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越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岳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出席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受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2: 西藏定日县昨天迎来秋季开学，曾在地震中受损严重需整校重建的长索乡完全小学、措果乡中心小学和曲洛乡完全小学历经一年多施工，全部建成投用。总台记者万鹏、李旭、陈福军报道。
3: 伴随着高原晨光徐徐照进宽敞明亮的教室，1479名定日地震灾区学生走进长索、措果和曲洛三所重建小学的崭新校园。上午10点半，三所学校同步举行了升旗仪式。措果乡中心小学学生诞增曲塔：
4: 我们的新教学楼非常的漂亮，而且我身后的操场也非常的大。
3: 新建教学楼内嵌了高性能粘质阻尼器，能够有效吸收和耗散地震能量。目前建筑抗震设防基本烈度达到8度，安全性能大幅提升。措果乡中心小学教师卓嘎：
5: 看到孩子们重返校园，非常高兴。教室宽敞明亮，设备齐全，建筑抗震等级高。
3: 2025年1月7日，西藏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造成79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长索乡、措果乡和曲洛乡的三所小学受损最为严重，需整体重建。重建期间，三所学校采取分流安置、就近入学的方式，将37个教学班临时安置在定日县城授课，确保了教育教学不停摆。定日县教育局副局长次旦：
6: 我们将管好用好重建的各项教育设施设备，充分释放新建校舍硬件效能，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让孩子们在新的学校里健康学习，快乐成长。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应急管理系统新晋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秦红街道老旧小区集中，服务对象众多。秦红街道应急执法中队中队长吴凯从事基层应急管理工作以来，始终秉持一个信念，唯有把每一件小事做细做实，百姓的平安才能坚如磐石。
8: 我常把安全生产比作一条路，这条路难免坑洼不平，我们的责任就是用心把这些坑洼填平，让大家更安心更踏实。
7: 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事务中心主任张东方牵头攻坚，搭建智能化防汛管理系统，把长期积累的防汛实战经验转化为直观可视的一体化指挥平台。中国安能集团武汉救援基地救援队员韩磊深切感悟到，装备和科技是打赢胜仗的重要支撑。
9: 新时代的工程救援既要靠过硬的专业能力，也要借助装备赋能，这样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才能更有保障更有底气。
7: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启功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岩，浙江省义乌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吴巨良也在见面会上做了分享。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交通运输部昨天披露，今年前7个月我国跨区

0: 人员流动量近398亿人次，同比增长0.8%，完成营业性货运量近330亿吨，同比增长2.8%。
1: 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过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0: 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日前进入飞行日，双方紧贴实战背景，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上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目前，白宫尚未就特朗普所称的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
0: 美军南方司令部24号说，美军23号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贩毒船，造成船上2人死亡。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向至少68艘所谓贩毒船开火，造成至少223人死亡。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张永鹏、朱欣怡，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琴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1: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2: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1: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2: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1: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2: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3: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深。今天呢，我们带您游览江南水乡之旅。有着温润气候的江南，是每一个中国人心底的梦里水乡。作为镶嵌在中国版图上的一块碧玉，这里有梧桐婆娑

的南京，有五亭桥风铃悠悠的扬州，有著名的鱼米之乡镇江无锡，有江南园林艺术的殿堂苏州，有繁华时尚之都上海，还有温柔的富贵乡杭州，最后啊，还可以经千岛湖到黄山风景区走走看看。江南的品茶文化和早茶文化呢，也是非常有特点的。淮扬早茶与粤式早茶相比呢，是更具特色的。淮扬细点种类众多，虽然在造型上较为传统，但是更加的注重味道上的美。江南的儒雅温柔也离不开根植在其中的佛道教文化。常州天宁寺、杭州灵隐寺、宁波普陀寺、苏州寒山寺、镇江金山寺，还有星云大师的祖坛宜兴大觉寺，以及呢上海的白云观，所有这些都为江南增加了诗意的气氛。如果呢游江南的话，我们建议呢您安排5到7天的行程，可以呢是从北京出发到南京，再到无锡，到苏州，到乌镇西栅，到杭州，到上海这一条线路。那全程呢可以入住高档酒店，如果特别喜欢水乡古镇，可以参考呢北京到南京，那么可以游览中山陵、秦淮河夫子庙，再到无锡游览源头渚，接着呢到苏州目睹古镇，还可以去到周庄走一走，夜游周庄，住宿周庄。之后呢您可以去到乌镇，再到杭州船游西湖，接着呢到绍兴，也就是鲁迅的故居，再到上海的南京路和外滩走一走。如果是自由行，可以乘坐高铁游览。南京到扬州呢主要是宁杞县，于2016年5月开通。南京到扬州呢仅需要40分钟。住宿方面，如果是年轻的背包客的话，可以全程选择青年旅社，像杭州的青年会国际青年旅社，还有苏州千玉千寻青年旅社。住宿方面，如果是年轻的背包客，可以全程去选择青年旅社。另外还有一些经济的连锁型的酒店，大家呢也是可以呢去选择的，入住的体验都是比较好的。江南地区呢总体来说呢路况是比较好的，而且呢路的等级多样，路边的景色也多样，是一条景观丰富的线路，可以选择自驾出行。上海到南京为高速公路，江南六大古镇陆直、周庄、同里之间是县道，路面呢有一些窄，但是路况不错，为柏油路或水泥路。乌镇、南浔还有西塘之间的路况也不错。南京呢至黄山的道路是2级公路，双向两车道的柏油路。黄山至徽州的路是3间公路，弯多坡多。徽州至杭州这一段路呢是2级公路，沿着富春江而行是非常美的。杭州至上海是高速公路，可以充分的领略江南水乡的风韵。自驾出行呢，确定行程之后，可以从一些网站上提前呢预订酒店住宿，尽量不要选择担保酒店，否则呢遇到不能够到达的情况就会有损失。自驾游必须要保证停车的安全，因此预订的酒店您一定要考虑是否是免费停车，而且需要提前预留车位。

0: 你听，山间的风在说什么？蜿蜒的小溪在唱什么？
1: 走遍绿水青山，把藏在绿水青山里的故事说给你听。
2: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带大家一起走进南京。南京地区的行政设置呢，应以战国时期蜀国所设的金陵邑为最早，从此金陵呢就成为了古代南京地区的通用名称了。中山、秦淮河、莫愁湖、凤仪门等仍然流淌着金陵的血脉。出生于江宁织造署的《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唐朝最负盛名的诗人之一王昌龄，都为金陵渲染了浓厚的文化氛围。如果说古代南京的代称是金陵，那么现代历史风云的代称就非总统府莫属了。由两江总督署改建的总统府，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独特，几乎见证了清末和中华民国的每段历史。它原本呢是朱元璋建立的汉王府，清王朝辟为江宁织造署、两江总督署。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的时候，在此兴建了规模宏大的天王府。1864年，曾国藩攻陷太平天国，焚烧天王府，之后又重建两江总督署。

0: 2012年的1月1号清晨，孙中山在总督府大堂暖阁宣誓就职，改总督署为总统府，揭开了中华民国的序幕。
1: 是南京这样的一个地方，就是人间烟火和优雅古典最完美的一种就是融合，它是在时间中去融合的。南京这个城市就是这样有魅力，就是它既可以是让人可以走得进去的古迹，又是可以吃得进去的美味。
2: 张鹏，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2019年，南京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创意城市网络，成为中国首个世界文学之都。而张鹏是申报小组的重要成员。因为早年间在北京从事记者工作，又在多年后回到家乡深耕地方文化，张鹏眼中的南京有一番别样的魅力。
3: 您作为一个六朝古都的居民，您感觉到的南京的帝王之气和烟火气的区别大吗？
1: 我觉得是，这是一个城市的正反面。帝王气是历史，是过往，但是这种帝王气的历史和过往，其实又进到了深到了南京人的骨子里。说我们以前谈南京是一个悲情的城市，因为六朝古都，短命王朝，然后再加上有很多我们无法忘记的一些历史，但现在谈南京是一个英雄的城市啊，这个英雄气某种程度上它就是豪气，说它是深到我们的市民的这个骨子里去的。而这种豪气呢，换成南京一个俗语，南京人有个口头禅啊，叫多大事啊，就多大事啊，多大事啊，就这句口头禅其实就把南京人的这种两面性，就叫正反面啊，帝王气这种豪气啊和烟火气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了。就是遇到任何事，南京人都会说多大事啊，就他不往心里去啊。说有的时候外地人也戏称南京，南京人自己也自嘲叫南京大萝卜，实心的大萝卜。那我们谈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南京人的可爱，就是他不会把一些细碎的东西放在心里啊，一句口头禅多大事啊，就把所有的一些不快啊、不满啊、不平啊，就把它过去了。那我们谈这种帝王气和烟火气，是不是就在这一句话中就来了？
2: 在张鹏的记忆中，家中长辈的脸上很少有一筹莫展的表情，生活就是平平常常，波澜与烦恼都是过眼云烟。这种乐观与豁达让张鹏在青年时敢于面对挑战，离开家乡去北京闯荡，也让他敢于直面改变，在事业有起色后放弃熟悉的工作，回到南京重新开始。一句多大点事儿的口头禅，说尽了南京人性格里藏不住的豪气。正是这种乐观洒脱的生活态度，创造了南京城里的烟火气。如果把南京的烟火气具象化，那就是南京人对鸭子的执着与喜爱。张鹏也不例外，在他的心里，没有任何美味能和南京的鸭子相比。
1: 说有一年我们到巴黎去的时间比较长，同行的几个小伙伴一路上都在谈，我们有一颗中国胃，我们有一颗南京胃。从上飞机落下巴黎，大家就
3: 开始想念，
1: 就开始念叨了。直到回到这个南京，大家相约就行李都没有放，我们跟接我们的师傅说开到那儿去，然后大家点了个前铺，旁边一人弄了碗皮肚面，吃完以后开开心心的回家。
3: 而且我发现在南京，其实烤鸭店也好，盐水鸭店也好，其实就是这种鸭货店好像确实在每一个小区的附近都会有一家。
1: 以前我们说，你说你到 我们之前去申请这个世界。

0: 学之都到巴黎去啊，说巴黎转角就是个咖啡馆，他们说南京转角就是个鸭子店。
1: 确实是，
0: 真的是，就是真的是这个鸭子店，不是说藏在居民楼里，而是它真的就像一个便利店一样，是刻在每一个城市的每一个大街小巷里的，而且每一家鸭子都号称我是南京最好吃的鸭子。
2: 南京人说，三天不吃鸭，走路要打滑。南京烤鸭、盐水鸭是独属南京人的味觉标签。对张鹏来说，南京的鸭子是他在异乡时最怀念的味道。只有吃到这熟悉的味道，才算是回家。即使日日相伴，也不会生厌。下了班，路过卤味店，斩上半只鸭子，就是平凡一天里的高光时刻。
0: 南京人呢，像吃鸭子，有一个小典故，或者是有一个小的那种习惯，就是说，家里没有菜了，那怎么办？
3: 买个鸭子，
0: 攒个鸭子吃。说家里，今天菜还不少，那攒个鸭子，菜就少那一个鸭子。说开心了，攒个鸭子吃吃，然后不开心了，攒个鸭子吃吃，就攒个鸭子变成了南京人化解平时生活中的细节琐碎的一个肌肉记忆了。
2: 各式各样的鸭肉美食是南京城里藏不住的烟火气，让南京人的生活活色生香，热气腾腾。对鸭子的喜爱，其实是南京人对生活的热爱。除了烟火气，南京城里还有藏不住的文气与诗意。千年历史，文脉传承，留给南京人半城烟雨和一缕书香，让南京成为世界文学之都。
3: 从您的这个生活来看，因为您是从小在南京长大的，对吧？离开了南京又回到了南京，您再回到南京，您现在感受上有哪些小事能够让您真的感觉到南京是一个文学之都吗？
0: 南京的这个文学之都的这个概念，其实某种程度上，是多维度的。它因为我本身又是南京生，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个世界文学之都的策划人之一，我们当时到教科文去了三次，所以说我们当时再去做这样的一个事儿的时候，其实考虑到的南京作为文学之都，它有几个重要的标签，一个是作家，有无数的这个古往今来的作家，把南京当作自己的精神家园，有的也是生在南京。古代就刚刚已经讲了很多了，那近代的、现代的，你像毕飞宇啊、叶兆言啊、苏童啊、卢敏啊等等等等，这些人都是在南京。但再往前推一推，你像张爱玲是南京人，但他写的是上海嘛，他在南京出生的，到了上海去的。然后鲁迅啊、巴金啊，都是在南京走上文学之路的。说这些其实是作家。那么除了作家以外，还有刚刚特别讲的就是标签，有很多的地标，凤凰台啊、秦淮河啊、夫子庙啊，是很多文学作品争相去书写的地方。再有一个就是读者，就是这个南京这个城市啊，大家的阅读氛围是非常的强的，就看着遍布这个全城的书店就知道了。然后你看到这个在地铁里啊，在这个广场上啊，就经常会看到我们说那个市民拿着书在那儿，这个很淡定的、很悠闲的享受时光的感觉啊。所以说读者是跟书店是长在一起的。
4: 南京呢是华东地区最大的公路交通枢纽之一，不论是省际还是江苏省内的各城镇之间，乘坐长途汽车是最方便的交通方式了。还有呢，南京禄口国际机场，有京沪、沪宁高铁线，南京啊也是中国万里长江航线上最大的内河港口，万吨级的轮船可以终年通航。南京的地铁现在呢有1号、2号、3号3条线路。

如果呢在南京玩上两天的话，第一天呢建议您去南京的总统府，然后下午去雨花台，晚上看夫子庙和秦淮河的夜景。如果赶上大年三十儿到正月十八，还有秦淮灯会，让你不虚此行。第二天呢，您可以去明孝陵，然后去中山陵和灵谷寺，也就是中山风景区，体会一下大气古典的南京。到了南京，您必吃的美食呢，第一样一定是鸭血粉丝汤了。品尝此汤啊，可以去回味鸭血粉丝店，品尝此汤可以呢去回味鸭血粉丝汤店。回味呢，它是一家连锁店啊，主要景点呢是都有分布的，而且口味是有保障的。南京的盐水鸭也是非常具有特色的，推荐呢您去清真的韩复兴板鸭店，这是传说当中南京第一美味的盐水鸭，即使呢队伍排得长也是非常值得的。另外还需要尝一尝牛肉锅贴，咸中带甜是南京牛肉锅贴的最大的特色了，推荐南京七家湾锅贴。这家店呢，因为在《舌尖上的中国二》当中有几秒钟的展示，非常的火爆。到了南京啊，你想为家人朋友带上一些土特产的话，我们推荐您南京的盐水鸭、云锦和雨花茶。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一空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2026成都国际汽车展览会，捷途汽车以以旅行见世界为主题，携越野方盒子、旅行小房车两大核心品类及旅行加生态集体亮相。捷途旅行者7、捷途旅行者7 CTM 正式开启小定，捷途旅行者同步启动盲

以产品推新、与生态升级进一步拓展旅行出行边界。截至2020年7月，极图汽车全球累计销量已突破245万辆，其中以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截图国内经销中心总经理齐素斌表示，截图是一个为出发而生的汽车品牌。出发不仅是截图的品牌初心和产品方向，也是品牌用户共享的生活方式。经过8年积累，截图已经常涵盖旅行好物、旅行权益、旅行驿站和潮改生态的全链路体系，未来将围绕旅行即探索、旅行即公益、旅行即文化，持续深化旅行加战略。自2018年成立以来，截图始终以旅行场景为战略支点，通过产品服务与用户运营协同发展，持续构建品牌发展护城河。旅行及探索层面，截图重点围绕 G318 国道完善出行服务生态，目前已在 G318 川西段布局8家标杆驿站、24家合作站点，逐步打通车主吃住行玩全链路需求。与此同时，截图旅行加生态已整合全球超20000家合作酒店、10000多家旅行好物、3000多座驿站和600多项出行权益，并联动全国100多家景区、自驾圈层、越野基地以及改装资源，让车辆从出行工具进一步延伸为旅行生活入口。旅行及公益层面，截图持续践行旅行向善理念，依托多个希望公益品牌，将公益项目融入用户旅程。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公益活动566场，覆盖助农、助学、助孤、生态环保等多个领域，让旅行在连接远方的同时，也承载更多社会价值。旅行及文化层面，截图持续打造文旅开城，从敦煌第二届方盒子大会到开封第九届粉丝文化节，品牌通过自驾集结、文旅体验、文化互动等形式，将产品体验与地域文化自然资源有机结合，增强用户参与感和社群归属感。截图旅行者七整体造型以方圆之道设计为核心，融合东方美学与国际化设计语言，延续家族方盒子硬派基因，新增时尚圆灯、全新车漆色和多功能小书包等多项细节，兼顾户外越野气场与都市精致感，适配家用出行与户外玩乐双重需求。搭载同级唯一 XWD 全自动智能四驱系统，既可以满足城市通勤、长途家用，也可胜任穿越、越野等户外场景。定位全球都市纯电新方盒的截图环游者同步开启盲定。作为截图首款纯电车型，截图环游者以全球品质和方盒基因，为既要都市有范又要户外敢玩的都市越野年轻人提供新选择。截图环游者基于全球研发、全球验证、全球安全，打造全球车，以新美学、新纯电、新秩序、新驾控，重塑年轻人的 X 系价值主张。新车以方圆共生美学理念，汲取都市与自然出行灵感打造而来，搭载犀牛电池与 XWD 全自动智能四驱系统，离地间隙超200毫米，可兼顾城市通勤和轻越野需求。空间方面，截图环游者拥有150升前备箱，可拓展出 2.5 米大床空间。6.6 千瓦外放的功能则进一步满足近郊露营、户外休闲等场景。

0: 哎，佳佳，在家里别乱扔垃圾，扔到垃圾箱里去。
1: 哦，知道了。爸爸，你怎么不把垃圾扔到垃圾箱里呢？
0: 这又不是在家里，这不是在外边吗？
1: 哦。
2: 家长是孩子最好的教科书。
3: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4: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3: 聆听我的声音，
4: 精彩你的生活。
3: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转眼间，2026年车市已进入下半场。据行业统计，上半年国内累计上市新车超600款。平均每天至少有3款新车上市，涵盖全新换代、年度改款、配置升级、细分衍生等多元品类，产品迭代速度与内卷强度均创下历史新高。与新品密集投放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市场大盘持续承压。乘联会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一至六月，国内狭义乘用车累计销量870.1万辆，同比下滑20.2%。低迷行情下，绝大多数主流品牌上半年销量目标完成率仅集中在30%至42%区间。下半年新品的市场表现将直接决定各品牌全年业绩目标的达成节奏。随着最新一批工信部新车申报公示发布，多款重磅车型集中亮相，涵盖 MPV、SUV、轿车全品类，横跨纯电、增程、插混。下半年的新能源汽车市场，一场激烈的存量争夺战已然箭在弦上。又有哪些新车值得期待？蓝图梦想家9，作为蓝图品牌旗下全新旗舰 MPV， 蓝图梦想家9定位50万元级。至尊豪华 MPV， 车长5325毫米，轴距3200毫米，主打东方豪华设计体系，全球首搭全域 L3 级自动驾驶架构，并将首发12项行业技术配置。

劲 GX7 作为启劲品牌旗下第二款量产车型，启劲 GX7 定位中大型纯电五座 SUV， 轴距达3070毫米，主打户外露营、日常休息等场景化出行体验，预计搭载多项华为乾坤技术。外观延续家族简约运动风格，采用短前后悬长轴距布局，车长预计超过 5.1 米，轴长比达 60%， 最大化车内乘坐空间。配置上搭载20秒一键自动乘床功能，依托坐垫抬升机构与一体式腿托协同运作，无需额外配件即可延展为纯平大床，适配多元休憩场景。小米汽车首款增程式 SUV Sky Nomad 鹏程不再使用小米主品牌标志，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正式发布。据悉，这车型内部代号为昆仑 N3。外观方面，新车延续家族化设计思路，前脸配备小米标志性的米字形 LED 灯组，前格栅与两侧灯组融合为一体式贯穿面板，面板上印有 Sky Nomad 的英文标志，前包围造型与现有速七、U7 系列保持统一的家族特征，车顶搭载激光雷达硬件，为高阶智能驾驶提供感知支持。方程豹 S， 比亚迪旗下专业个性化品牌方程豹将于下半年推出方程 S 系列车型，打破品牌此前主打硬派越野的品牌标签，正式切入城市性能轿跑市场。理想 i9， 理想 i9 是理想汽车旗下第三款纯电 SUV， 也是品牌继 Mega 之后第二款 Home 版本的车型。按照产品规划，新车将于今年9月正式发布，进一步完善理想纯电产品布局，覆盖高端中大型 SUV 细分市场。车身尺寸与动力参数，理想 i9 长宽高分别为5225毫米、1970毫米、1752毫米，轴距达3168毫米，前150千瓦加后250千瓦，总功率400千瓦。吉利银河战舰700，吉利银河战舰700是银河品牌首款中大型 AI 全地形硬派插混 SUV，基于 SEAR 浩瀚原生越野架构打造，主打城市通勤与全越野双重使用场景。意境 X9， 东风意境 X9 是东风与华为联合打造的首款全尺寸六座旗舰 SUV， 兼顾家庭出行与商务接待双重场景，是双方深化智能汽车技术合作后的旗舰级产品。安全性将成为新车的核心差异化卖点。这车型基于天穹智盾安全架构开发，架构体系与华为乾坤智驾 ADS5 实现深度协同，形成主动安全到被动安全的完整防护闭环。整车高强度钢与铝合金占比超 92%， 其中 B 柱采用2400兆帕超高强度钢，电池组配备3层防弹级电池装甲，全方位提升车身结构安全与电池防护等级。

0: 小朋友，现在是红灯，不可以过马路。
1: 可是现在路上又没有车啊。
0: 不管有没有车，都要等到绿灯才可以过。我们一起等好不好？
1: 那好吧。
0: 奶奶，现在是红灯，请您遵守交通规则。
2: 红灯怎么了？一辆车都没有，干嘛还要刹灯呢？
0: 奶奶，没车的时候车速会更快，更加危险。
2: 哟，你家坐海边啊，快得这么快？奶奶，我这几十年都是这么过马路的，也没见有什么事儿。
0: 奶奶，您作为家长绝对不能做这样的错误示范。
2: 你这小孩年纪轻轻的怎么那么死脑筋啊？奶奶教你个词儿，叫灵活变通。奶奶你真有学问。那是爸，给奶奶走。
3: 哎呦
2: 爸，你推我干嘛？奶奶我这叫灵活变通。
0: 小朋友过马路要注意，红灯停绿灯停，左看看右看看，牵着手向前走。
4: 哥哥我知道，安全第一，心中第一。
5: 只为与你相拥。
6: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时莫抢行，左看右看再左看，确认安全再横过。横过马路要想好，怎样快捷又安全？过街天桥很方便，人行横道最安全。公路来往车辆多，行车道内莫坐卧，停留玩耍不安全，追逐打闹会闯祸。小小汽车跑得快，乘车要系安全带，前排位置不要坐，确保安全防意外。小小身躯来乘车，安全座椅保护我，爸爸妈妈都放心，平安出行乐呵呵。公交车大又宽，盲区里面藏危险，大车附近不停留，远离大车最安全。
7: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8: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9: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

0: 母之爱。
1: 继燃油车价格大跳水登上热搜后不久，二手燃油车价格大跌也冲上热搜。今年以来，国内新车销量出现明显下滑，相比之下，二手车市场呈现了较强的韧性。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上研分会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乘用车累计零售710万辆，同比下降19%；二手乘用车累计交易627.71万辆，同比下降0.66%。面对二手车市场的价格波动，有车主哭诉，一个多月的时间，原本能10万元卖出的爱车，直接跌没了一部华为 Mate XT 非凡大师顶配版。而二手车商更是抱怨，二手燃油车价格体系正在经历剧烈动荡，部分车型甚至低于收车价格也卖不出去，下调价格的速度都赶不上厂家新车降价的速度，因此宁可骨折式清仓也不敢独压车。长期以来，我国新车销量远超二手车交易量，但随着车市的发展及消费观念的转变，二手车市场逐渐规范，新旧车交易量逐渐缩小差距，如今这比例已接近1:1，预示着市场发展似乎进入真正拐点。不过自二季度以来，二手车市场的压力也日渐显现，五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160.16万辆，环比下降4.17%，同比下降0.15%，交易金额为1050.15亿元，二手车转接率为31.46%，环比上月下降了0.87%，同比去年同期增长1.72%。二手车转接总量为50.38万辆，环比下降6.74%。较去年同期增长5.64%。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北京经真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发布的中国汽车保值率报告显示，新车市场频繁的价格波动也让各级别车型的保值率整体呈现下滑态势。虽然近期部分新能源品牌新车价格有所回调，但二手车市场基本盘仍以传统燃油车为主，燃油车新车终端的持续降价直接拉低了二手车的整体行情。中高端市场包括中大型乘用车 SUV 受新车降价冲击最为明显，保值率降幅较大，相比之下，小型车和小型 SUV 成为五月保值率逆势上涨的细分市场。这主要是由于这类车型本身指导价低，且在油价偏高的背景下，低能耗含纯电代步车更受务实消费者的青睐。使用场景和供需关系的改变，使得刚需代步车型的保值率得到有力支撑。二手车行业人士普遍认为，当残值体系全面崩塌，整个市场的交易逻辑将随之瓦解，消费者不敢买，二手车商库存积压不敢收，4S店依旧换新推不动，因此当前稳定新车价格、捍卫保值率是当务之急。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感谢收听《车旅生活》，欢迎收听宜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8月25日，星期二，农历7月13。